0: 种啊热情和热爱啊。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款好物。老中医常说呢，夏令补气，秋冬少虚，所以推荐基安堂有机黄芪，选用的是内蒙古固阳道地黄芪，不熏硫磺，不泡药水啊，泡出来的水您喝着清甜啊，也清香。用法很简单，夏天日常呢您就当茶水喝，每次泡个3到5片闷泡啊，常年气虚的你再加5到8片分2次冲泡，坚持喝一段时间，自己能感受到变化。
1: 嗯，那今天呢是夏日补气养生福利专场，这款有机黄芪8罐装，每罐是100克，一共是800克啊。线下门店要卖到499，今天只要在节目期间下单，到手只需169，一罐才20出头，福利仅限50组，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黄芪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狐、海泉重磅集结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么想听金曲呢，大家也不用等，有这么几个买票的方式、
1: 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好，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骨关节健康。很多人也一直在关注这款产品，就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骨关节疾病呢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啊、肿胀啊、僵硬啊、上下楼困难，是吧？根本原因是骨骼当中的氨糖在流失。这个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这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我们申请到了超大的优惠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是普通氨糖的含量的3倍。
0: 哎，一粒呢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啊，3效合一，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吃一粒啊，比吃别的一把都强。
1: 哎，这个人过35，如果不补充氨糖的话，骨的寿命那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4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优惠大幅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始终有你说关于商标撞脸的事儿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谁先注册谁先用啊。
1: 哎，
0: 嗯，他还说了这个雨情啊，确实今天呢我看天气预报，长春市可能随时随地还会有2场雨啊，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带着雨伞。节目最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0: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1: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0: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2: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很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0: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3: 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0: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0: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4: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0: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1: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

0: 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1: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0: 从小我就说我

0: 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西部、松原北部、吉林东部、延边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部28到31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昨天晚上呢就看到这个大家在群里边的伙食都老丰盛了
1: 每天大家都吃的特别好
0: 啊。这个又有烧烤小啤酒的，
1: 嗯，
0: 然后呢又有这个铁板烤的，
1: 对
0: 啊，
1: 就是各种美味夜宵
0: 啊，
1: 还得配点这个小酒啦，
0: 啊，
1: 饮料啦，哎呀，觉得小生活特别的丰富多彩。
0: 对，包括今天早上光辉岁月的那个早餐中间的那个鸡蛋糕，
1: 嗯，
0: 整的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点心，我不知道那个叫啥来，就是那个乳酪那种感觉似的。
1: 我今天早上看的一瞬间，我以为中间是一块面包片
0: 啊，对对对，
1: 我还在想，我说怎么这么滑嫩呢？后来一看，他说哦，是鸡蛋糕
0: 啊，
1: 给扣成了那个非常规矩的方形。
0: 对，铁杆兄弟呢也发来了昨天晚上吃的这个好吃的，对吧？应该是。
1: 嗯，然后今天海福这个已经超出往常时间了，
0: 几点？
1: 他居然在1:40凌晨哦，他说新的一天开始了，我来了。
0: 别在这卷啊！
1: 问一下子，你那个点是还没睡还是刚醒？
0: 我觉得是不是起夜了呀？
1: 那也有。

0: 不可能，
1: 得再睡一会儿吧。
0: 什么样的精神在起夜的时候都要在群里打卡呀？
1: 是热爱，
0: 是热爱，
1: 是眼里常含泪水。
0: 哎呦我的天哪，是爱的深沉。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啊，这还有曹立民、山寨、清新、蜗牛、自由者、黄金屋、小刘、光辉岁月，还有彭、老同志、擎天柱、希望、铁杆兄弟、健康是福，都在群里打卡了。
1: 哎，
0: 嗯。
1: 擎天柱说昨天下班早，本来打算呢烤点馒头吃，食材呢佐料馒头什么的都有了，但是我刚进屋呢就下不去了，
0: 嗯，
1: 那个雨下冒烟了呀，噼里啪啦的。
0: 那我估计咱俩可能差不多的时间再往家走，因为我昨天在下班的路上也非常非常大的雨。
1: 对，
0: 嗯，
1: 他说我们家西站这边呢都已经是下雹子了，心想啊这个天空不作美啊，看看今天晚上怎么样吧，如果不下雨的话今天晚上就开始烤馒头。
0: 嗯，那你的烤馒头是到室外去烤？
1: 啊、
0: 不是在那个灶台上烤，
1: 对对对，
0: 嗯，要不然昨天晚上应该在家也能吃到
1: 啊。
0: 希望今天是一个大晴天，让擎天柱能烤着馒头片啊。
1: 对对对，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唠唠这个蛋白质，正好最近这个事儿呢，你也是特别的有这个上心的那个。
0: 啊、是的，是的，每天我要吃非常非常多的蛋白质。
1: 我其实这一大段呢也是啊、就是大概也会算一下自己每天的这个蛋白质的需求。
0: 哦，
1: 啊，那咱们今天呢，就是我们一起再明确一下，咱们每个人不同的这个生活状态，然后运动习惯，身高、个头、性别什么的，咱们大概都需要多少蛋白质？
0: 对对对，因为每个人对于蛋白质的需求量，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咱们可以就针对性的来了解一下。
1: 嗯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人人有份啊。首先呢，是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朋友，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先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那么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是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呢也特别害怕摔倒，还有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的，不抓紧改善啊，这个拖到最后呢，可能我们要花更多的钱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是更快更强的。当时贴完呢，当时就见效，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也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多了。
1: 嗯，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吉林的朋友们，通通都能够拿到3重的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让大家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兑换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加上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花1分钱拿3份好礼，限时10分钟。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老同志在平台上打卡问好了啊、还有这个黄金屋也说了，赵飞方圆上午好，
1: 哎，大家都早上好啊、
0: 我们来说说蛋白质吧、蛋白质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完全不能缺少的，
1: 绝对不能缺。
0: 但你现在经常能看到就是牛奶，经常各种包装上打着什么那个高蛋白质，
1: 哎、都这样，都这样啊、
0: 然后那个包括面包，现在也有就是贴这个标签的，就好像说贴上这个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健康，
1: 嗯。
0: 但其实蛋白质，我们说一个是你要补足、但同时呢，它也不是越多越好。
1: 对对、蛋白质呢，我们先明确一下，就是它的重要性啊，就是它是咱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原料。你看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个肌肉，哎，皮肤、头发啊，免疫。都和它是完全相关的。
0: 嗯，
1: 尤其呢咱们上了年纪之后，这个肌肉流失会比较快一些，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蛋白质吃的少，可能就容易没劲儿，体力下降。
0: 哎、但我们刚才说到了嘛，就是需要不等于越多越好。一般成年人如果没有特殊的疾病，日常的饮食均衡，按体重啊，大家可以算一下，每公斤大约就是0.8到1克的蛋白质，基本上就能满足需求了。
1: 嗯，你比如说一个人呢，他是60公斤，那么一天呢，他大概就需要50到60克的蛋白质。
0: 哎，
1: 对，但是不是说咱们就是说这个称50到60克的鸡胸肉，这个鸡蛋清，这不是这样的。
0: 对，它不是那种完全等量的那种换算、啊。
1: 哎，对对对，那你换成食物呢，其实也并没有多夸张。一杯牛奶，一个鸡蛋。 一块鱼肉或者是瘦肉，再加上豆制品和主食里头的蛋白，那么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了。
0: 嗯，而真正需要关注蛋白质的人呢，往往是长期吃的少、体重下降、肌肉变少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或者是那些运动量非常大，而且正在控制体重的人，可能更缺蛋白质。
1: 嗯，对。但如果大家说日常的活动量它不是很大，然后又是顿顿咱们都有肉吃，都有蛋有奶，那这个现在很多大量的蛋白粉也都是有的嘛，对吧？
0: 嗯嗯。
1: 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去补充大量的蛋白粉呢，高蛋白的零食啊，其实就不是特别的合适了。
0: 哎，嗯，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产品标着高蛋白这样的标签儿，但其实呢，你不用看它那个字儿打的有多大，
1: 哎，
0: 放的位置有多显眼，
1: 对，
0: 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配料表。有的你发现它确实，哎呦，叫高蛋白的饮料，
1: 嗯，
0: 你一看呢，确实蛋白质含量也不少，但其实里面的糖也很多。
1: 哎，
0: 还有现在就是专门给那个健身和减肥人群推出的那种高蛋白能量棒，
1: 嗯嗯
0: 啊，那个能量棒啊，有的它吃起来啊，脂肪含量也很高。
1: 哎，对，
0: 哎，所以就是你感觉它像健身食品，但其实它的热量都不低。
1: 哎，所以我们呢永远都不要盯着上面的那个大字儿，你就是还得看配料表，看这个营养成分表里边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啊、能量啊、糖啊、脂肪啊。啊，那高蛋白呢，它不是护身符，整体的搭配才是更关键的。
0: 嗯，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以及痛风或者是高尿酸人群、肝肾疾病的患者，那么蛋白质的摄入更得听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建议，要不然很容易给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
1: 对，
0: 咱们不能自己盲目去加量啊。
1: 哎，所以咱们先来明确一下蛋白质呢能给咱们身体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然后就是教到大家分辨日常的一些产品它的那个具体的真面目。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吃够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
0: 嗯，
1: 吃够了其实就可以了，不用非得超标。
0: 对，
1: 啊，
0: 一个是吃够，一个是吃对，这个很重要。
1: 嗯，
0: 然后昨天呢我们不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有机黄芪吗？
1: 嗯，
0: 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就下单了。
1: 哎，
0: 昨天晚上回家我们还特意问我，他说啊，你们介绍那个黄芪，我说我买了。他说啊，对对对，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他说那一罐有多少啊？我说那一份里边有八罐。
1: 对，
0: 我说买回来咱可以全家一起泡水煲汤喝，
1: 绝对够了。
0: 就是咱们一起调理嘛。然后就说，我就说那个弄一个那个保温杯，然后每天就是放里两片，
1: 放三五片什么的，
0: 对，放黄芪，然后就是这一天就溜着这个水喝，
1: 哎，很
0: 对，啊，给自己补补元气，
1: 很对呀，
0: 啊。嗯，
1: 就是本来哎一听人家有点心动，
0: 很心动，
1: 结果就是。你非常靠谱啊，直接就下单了。
0: 对，我昨天非常果断。
1: 啊，对，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真的也是经过了层层把关，大家就是可以不用再到外面去平台上去又比价呀又什么的，它一定是品质很靠谱，同时价格又很合理。
1: 哎，
0: 关键昨天我下单的时候跟大家说嘛，
1: 啊，
0: 平台上那30块钱优惠券咱还能用了，
1: 这就是7月份的那个券呗。
0: 对，
1: 嗯嗯，
0: 就给它花了。
1: 哎，行，那大家呢如果想要咱们这个黄芪呢，也同样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让小管家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黄芪这个词，黄芪，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
1: 它真的是那种就是很干净的那种黄芪，纯。
0: 嗯，给大家选的是内蒙古的这个固阳道地黄芪，是高海拔的沙土地长出来的逐年老片，它不熏硫磺，也不泡药水，每一片都带着那个菊花心儿。大家如果收到货的话，或者啊，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吉林之声，嗯，大家呢就回复这个黄芪两个字，你可以看看链接，它呢就是里面带着那个菊花心儿，
1: 对
0: 啊，然后那个断面纹路非常的清晰，闻起来它是那种纯正的豆香。
1: 嗯，
0: 泡出来的水呢清香甘甜，尤其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就是气虚呀，夏天你各种没有劲儿啊，
1: 嗯，
0: 喝它真的管用。
1: 对，刚才提到这个气虚嘛，就是你气儿足了，你就能生血，然后同时呢也会调理咱们的脾胃，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身子呢会越来越硬朗，夏天出汗比较多，大家容易有一些虚乏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咱们喝一些黄芪呢能够把这些外散的气给它收住了，给它补回来啊。平时呢大家如果说觉得有点气短，哎呀懒得说话，走两步拎点小物品什么的就觉得累得不行，
0: 嗯，
1: 或者一进到那个空调房里边你就觉得哎呀冷飕飕的怕冷，咱们就喝点黄芪，你喝上一段时间，然后 慢慢你这个中气就足了，中气就足，我觉得首先你的感觉是体力就好一点了，然后你说话就有劲儿了，
0: 哎，
1: 啊，就是这感觉，你体验体验那个劲儿回来了，你会觉得哎呀好痛快啊，
0: 对，就是你一口气提上之后、啊、那个很治愈，
1: 哎，对对对，
0: 那种感觉，
1: 对
0: 啊，就非常的舒服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黄芪这俩字儿啊，能收到链接，或者呢，大家可以打电话，电话订购是可以，就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
1: 嗯，
0: 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
1: 另外一个好东西呢，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的金牌益生菌了。我们每天喝上一包，它能够帮着咱们调节整个胃肠道的那个菌群，让消化变得通畅，你的肚子呢也不会觉得胀挺了，哎，吃饭也香。而且它不是那些刺激的药，它就是调理的。那么调理起来呢是温温柔柔的，但是这个温柔不代表说我们得挺长时间才有反应。我觉得就是通常我自己的体感是，如果今天晚上我吃的有点多，我喝上咱们这一包益生菌，我第二天早上就是明显的顺畅通畅。
0: 对、嗯、而且如果你就是吃完饭马上你会觉得说胃胀气，或者今天一下没控制好一下吃顶了、
1: 嗯、
0: 你饭后喝上它都不用等到你睡前，
1: 对，
0: 你就会觉得这个胃肠道就哎，它那个顶着那个气儿、嗯、它就消下去了、
1: 啊、对对对
0: 啊，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啊，跟大家说一下，它不是药物、
1: 嗯、
0: 它呢就是因为里面有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的膳食纤维，它相当于给咱们肠道呢请了两个双重帮手。
1: 嗯，
0: 这个活性菌株呢，它能调节我们的菌群平衡，所以你吃了那个油腻的食物之后呢，它不胀腹、
1: 嗯、
0: 也不反酸。然后膳食纤维呢就像肠道里的那个小扫帚一样、
1: 哎、
0: 把那个多余的什么垃圾呀、啊、堆积在那个肠道当中那些宿便呢、啊、都帮你扫走
1: 啊、
0: 所以你说你每天是不是就是顺顺当当的。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嗯，
1: 其实现在那个益生菌的很多的产品特别特别多，这两年也确实挺火的，然后大家吃完了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益生菌之后呢，自己的体感也是很舒服。但是呢，其实我就很建议大家，咱们在买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要买那种靠谱的，
0: 买纯的、
1: 我妈就是前一段那个我不知道，就是也是那个
0: 偷摸没告诉你买的、
1: 自己就买了就是刷的那个网络平台买的。
0: 嗯，有的时候那小广告一跳着你觉得说哎呦这玩意儿便宜
1: 啊便宜啊
0: 啊！一看益生菌好多人都介绍说这玩意儿好
1: 啊，
0: 这个价格又便宜，那我买点试试、
1: 啊、就买了。
0: 但你往往就是你花了这个、嗯、虽然花了很少的钱、
1: 哎、
0: 但是他嗯，这些钱就是你都花在刀背上了
1: 啊，确实是你说这钱你花的你又花钱了，你又没得到好的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结果你就也白花钱呢，你莫不如就是花一个正常一点的那个价格，赶上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团购优惠的时候，你买这个好东西，你这个钱真是花到刀刃了，你吃完你自己也有感觉呀、啊。
0: 嗯、对对对，我为什么跟大家刚才说，就是你买一定要买纯的呢、因为我们在没跟大家介绍康度益生菌的时候之前，我其实买过很多种益生菌产品，
1: 哎，我也是，
0: 什么益生菌的粉、益生菌的片儿，包括买过益生菌软糖
1: 啊，对对对，
0: 你会发现就是好吃是真好吃，有很多那个口。口感给你调的可好了、但是吃完它不会有明显的那种帮你就是像吃了健胃消食片的那种、
1: 哎、
0: 让你有非常顺畅的那个胃里一下通气儿了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康度益生菌因为这里面的那个活性菌非常的多，所以它真的就是有特殊技术保护着、
1: 嗯、
0: 咱们就用那个温水一冲泡就喝它，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活性菌呢它就能直接到达我们的肠道开始干活、
1: 嗯、
0: 所以它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啊、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益生菌，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两大盒，一共是50包，每一包呢也都是特别足量的。还有就是会送大家两盒益生菌的牙膏，这个也是爆款经常断货的，特别好用啊！大家如果想要就下单吧，那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益生菌这个字就可以了。
0: 嗯，我们看看群里啊、嗯、这个海富说对了，那是企业
1: 啊，肯定啊，
0: 1点多钟。晴天就是那个晴天柱说，他说我问一下，那个鲜博士牛奶有蛋白质吗？这两天老又愿意喝这个牛奶了、还挺贵呢。 这不行，今天晚上把那个配料表拿出来看看，明天上节目时候发过来。
1: 肯定有蛋白质啊。
0: 鲜博士的那个牛奶我知道，因为我也买过。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牛奶过敏，喝过很多种那个牛奶。鲜博士牛奶很好，品质很好。你买的是不是那个是七天的那种？现在因为现在有就是袋装的，就是能保存一个月的。还有就是这种就是说所谓的巴氏杀菌。就保存那个保质期更短，只有七天的。一般这种价格就会比较高一些。
1: 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因为现在好多牛奶它的那个蛋白质

0: 有高有低
1: 啊，对对对，
0: 有的那种就是什么4.0什么烂啊，多少的了，
1: 对对对，什么乳蛋白呀，就是它有很多的那个指标
0: 啊，
1: 你也可以看一下。
0: 但是它肯定是有蛋白质的，这个毋庸置疑啊。
1: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下次再去超市的时候呢，你可以多看几个牛奶的品牌，你看什么呢？这次咱们不看配料表，你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0: 对，
1: 你看在就是我们以每百毫升来计算，每百毫升你看它的蛋白质含量有多少，你就能同等大概就是比较出他们的那个蛋白质含量了。
0: 对，
1: 然后咱们再去看一下它的性价比怎么样。
0: 谭先院说，赵飞方儿早上好啊，我来了不晚吧？赵飞啊，这天漏了，天气预报报的长春今天下午3点还有强暴雨呢。哎呦我的妈，
1: 就是反正目前看吧，天气预报每天都会有雨，但是呢它可能下在局部地区，不一定是全市都下。
0: 对，你看这个豁然开朗又在这胡闹，益生菌，回复了医生，就是这个医院里的医生的那个医生，军人的军。
1: 你就一个链接你也收不着。
0: 谁啊？完了，往上是三伏贴，再往上是三伏天，
1: 对，
0: 再往上是一条龙
1: 。
0: 咱这个聊天记录。可以说是毫无
1: 非常无效的一种聊天
0: 对对对，
1: 任何的那个词汇都没有收到我们的链接
0: 对对对
1: 但行，你这个就是我们攒一攒能给你拉成一个长幅，然后到时候都截图给你发群里去。
0: 对对对，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真的是很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啊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那大家可以赶快来拨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快乐自在叫做意义，多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白城西部、松原北部、吉林东部沿边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中部28到31度，其他的地区22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怎么的脆弱堕落，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好多听众呢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够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的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呢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会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会再送大家生日大礼包。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周年，眼贴里边添加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像黄柏、蜜檬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的问题，用着也特别的简单，直接呢外贴到眼皮上就行了。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的瞬间一亮，看远看近都更加的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特别明显。
1: 好视力现在过生日啊，也专门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呢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那也提醒大家啊，生日福利数量它是有限的，如果大家还没有抢到的话呢，可以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变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哎呀，刚才咱们在这个播宣传的间隙，谭小燕呢就在咱们群里边发了那个自己买的益生菌的这个图片。我们来说说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儿吧。第一个固体饮料，这就不太对了。第二个呢，就是我看了它的那个配料表。首先就是我看到的是菌株的含量和数量，其实挺少的。 对，而且就是跟我们跟大家推荐的那个呢，还缺了很多的那个膳食纤维。我正好刚才也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康度的它的那个配料表，我也给大家发到群里，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配料表当中，除了添加了非常非常多的益生元之外，它里面你看往下看啊，就是什么香蕉、糙米、菠菜、石榴、番薯、菠萝、苦瓜、芹菜等等等等。好长的这一串都是添加的这个膳食纤维。
0: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也是想着重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里边还有这些东西。那你想，这就是一方面我们又补充了更多的营养和微量元素，
1: 对，
0: 另外一方面这个里边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再帮着咱们肠道进行蠕动。
1: 但如果说就是我平时反正我菜什么吃的我也挺多的，那其实呢就是谭香院买的这个叫益生菌冻干粉固体饮料，其实也很好。你也可以就是反正就是坚持喝。我觉得益生菌这个东西大家就不能说我那个今天一次明天一次，也是一个长期给我们的那个胃肠道进行一个调理。

0: 理的过程。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换着样喝，穿插
1: 着喝，换着喝，
0: 嗯。
1: 然后那个益生菌确实就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应该是适当的去喝一喝，补充一些的。
0: 对，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咱们那个胃肠道啊、胃动力啊，它不是很足。
1: 嗯嗯，反正呢，咱们就这样吧，咱们就顺势着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康度益生菌吧。
0: 嗯，
1: 那大家如果手里边有自己买的那个益生菌呢，我们就先把它喝完。如果手里边没有益生菌了，然后说想要这个益生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康度的，就是除了很多的明星菌株之外呢，像刚刚这个芳芳给大家发的那个配料表当中也有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蔬菜膳食纤维的添加，这个其实对于咱们整个的肠道是一个更好的这个促进的作用嘛。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益生菌这三个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哎，然后就是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不管你手里有什么样的益生菌，这个东西呢，大家都不能用太热的水去冲泡它，因为它里面有活性菌株嘛，就你特别热的水呢，一下就把那些活性成分就给它浇没了，就给它消灭了，那咱们就没有办法补充这些对于胃肠道啊、对于身体更有益的东西了。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蜂蜜，也是一样的，羊奶粉都一样，大家不要用特别热的水，就是40度左右。就可以了，进行冲泡，温水冲下去。然后这个康度的益生菌呢，它喝起来还有那种非常清新的抹茶味儿，而且呢它混着那种淡淡的奶香味儿，或者说你像我跟赵飞都是比较懒的那种，我俩不愿意刷杯，对，可以剪开那个小口粥，因为它就是一条嘛，可以直接倒在嘴里，然后咱们喝水给它顺下去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省事儿。
1: 对，现在呢还会送大家两管，就是两盒益生菌的那个牙膏，这个牙膏也是明星产品了，经常断货，我们自己呢也都是超级喜欢用，这个绝对就是要回购的牙膏，大家试试你就知道了。反正就是两大盒益生菌，一共是50包，每一包呢也都特别的足量，送大家两管牙膏，一共是199块钱。那大家如果说想买这个益生菌，又赶上7月份还有优惠券可以薅的话呢，应该是能再捡钱的，大家试一试吧。
0: 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益生菌三个字，能收到链接。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黄芪也非常的不错，这是有机黄芪啊，是道地原产地来的，没有那种我们说的就是什么硫熏，
1: 对
0: 啊，没有那个过程。然后它是逐年才采挖的，并且黄芪它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滋补品。
1: 对呀，
0: 咱们买回去之后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每天泡
1: 水
0: 喝，然后你是放到壶里去煮也行，因为家现在都有养生壶嘛，或者就是你直接放在那个保温杯里，然后你到哪儿呢，随时接点温水，接点热水，咱平时就是溜着它。
1: 对，
0: 就是非常的补气。如果大家就经常觉得说，哎呦好累呀，总是没劲儿啊，喘不上来气儿，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有这种感觉，
1: 就是气虚。
0: 气虚啊，所以我昨天才在那个，就是一说有黄芪，马上我就非常果断的下单。
1: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这个黄芪它不像有一些咱们泡其他的东西，可能一泡两泡就完事儿了。这个黄芪呢，它可以反复的去冲水，我们反复的去闷泡啊，它里边的那个营养呢，都是持续的向外发散的。夏天确实是咱们这个出汗呢、燥热呀，需要去补气，那么你气足了啊，你才能生血，所以我们就可以试一试啊，把这个黄芪呢买回家，我们日常泡水呀，炖个汤啊，煮个粥啦，炖个菜啦，其实你炖那个鸡鱼什么的都可以放，
0: 都可以放黄芪。
1: 对对对，
0: 咱们就反正多渠道吧，我觉得能够把这些好的营养，把这些元气给我们的身体补足，人的这个精神头啊，精气神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有的时候就是一上不来气儿吧，你啥也不想干，
1: 哎呀妈，
0: 你就只想在那儿瘫着，
1: 话都不想说，
0: 对，就感觉喘气儿都累
1: 挺，都费劲的
0: 然后就经常感觉那个气特别短，就你想就是哎呦，长长的吸一口气，缓缓的呼出来，就好像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1: 真是，
0: 所以咱们把这个气补足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说咱自己懒，说哎呀这怎么就在沙发上起不来呀，
0: 真不是
1: 懒，说你太懒了，
0: 就是身体现在不允许你，
1: 对，不对，不允许，
0: 他不支持你。所以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就是慢慢的去调理它，调养它，然后呢去给它补足这些营养和元气。
1: 哎，大家试试咱们这黄芪吧，169块钱8罐，每罐是100

0: 百科，想要的朋友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黄芪这个词，黄芪就这俩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谭香院说，他说他这个是一条一条的，搅开之后直接到嘴里。
0: 那咱们吃法是一样的。
1: 对，我这么吃，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方便，再一个呢就是不想刷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用杯子冲呢，它总会有一些挂在杯壁上，
0: 就有点浪费，
1: 就觉得很浪费，拿多少水就是你后来都冲不出那个，没有办法完全喝进去。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那不如就用我的嘴巴来当这个容器，就是那个3000亿的活性菌株，我一粒都不想放过。
0: 哎，确实是这个心态啊。
1: 擎天柱说，我从小就不喜欢喝奶粉。
0: 哦，
1: 奶粉多好喝呀，
0: 小的时候还总那个偷我姥爷的那个奶粉干吃。
1: 我也是小时候干吃奶粉觉得老香了。但那时候不知道，小时候喝那个奶粉其实都齁甜。
0: 对，
1: 嗯，
0: 我记得那会儿好像最常见的是那个，你不知道你咱们是不是要
1: 什么星
0: 啊？对对，透明袋的那个，是不是有点透明的那个？
1: 不是，我吃那好像是红袋，然后那个顶上带个小孩儿
0: 啊。对，但是你说那个什么星是这个，是那个是
1: 我忘了叫什么星了，
0: 好像也不是红星还是啥。
1: 嗯，就是反正那个奶粉叫什么星。
0: 对，
1: 哎，可好吃了，那个奶粉就干吃，比那个冲泡更美味。
0: 完了还有那个麦乳精，
1: 麦乳精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没吃过。
0: 你没吃过？
1: 我没吃过麦乳精。小的时候就是吃那个，在家那个吃奶粉
0: 啊。
1: 小的时候的饮品是什么呢？是叫果珍吧？
0: 啊，果珍，
1: 那个橙子味的。
0: 对对对。
1: 果珍奶粉和那个高乐高，对，和高乐高这几样就简直就是太美味了，无敌。
0: 对对对。
1: 因为小时候喝了太多的甜奶粉，以至于我就是长大之后第一次喝洋奶粉的时候就震惊了，我说这咋一点味儿没有后来才知道，就是这种它才是干净的，
0: 对，
1: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0: 对对对，
1: 反正现在就是一直喝洋奶粉，我就习惯那个，就是能喝到很浓，很纯那个奶味儿的那种口感了。
0: 对，现在
1: 也不需要它添加那么多糖，让我喝起来可能感觉口感很香，但其实它添加了太多身体不需要的东西了。
0: 现在就想要那种最原始、最单纯、最健康的。
1: 对，现在我吃东西也是。昨天晚上回家，好像我看看啊，做了几个菜呢，都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0: 给我们叨咕叨咕。
1: 我现在记性特别不好，我想想啊，昨晚吃了一个豆角
0: 啊，
1: 豆角炖土豆，然后吃了一个那个孜然鸡胸肉。
0: 哎呀，那这个能好吃？
1: 切的那个小块，然后油非常几乎可以说没有
0: 啊，那这个能好吃？
1: 然后非常清淡，撒了那个就是一点点孜然，然后我想想还吃了一个什么呢？吃了一个黄瓜。紫甘蓝和圆葱拌的凉菜。
0: 哦，可以可以
1: 啊，就也很健康。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啥我记不住了，真脑袋啊。昨天晚上吃了一个那个茄子炖西红柿。
0: 哦，茄子炖西红柿
1: 啊，
0: 我好像没怎么吃过。
1: 我也是昨晚头一回吃，
0: 但应该是好吃的。
1: 卖相非常惨烈，可以说
0: 喜愣是吧？
1: 对，我甚至就是看的第一瞬间，我都没看出来这原材料是啥。但是呢，它吃起来口感，比如说非常神奇，
0: 绝对能好吃。
1: 就是它这里边已经找不着西红柿，也找不着茄子了。就是全炖烂糊了，
0: 糊状。
1: 对，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还是茄子的口感，但是它带有西红柿那个酸
0: 酸酸啊，
1: 哎，就是吃起来那个很玄妙
0: 啊。
1: 茄子跟西红柿炖在一起的，
0: 能好吃，能好吃，
1: 很好吃，就是卖相不太好看
0: 而且炖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太多油，然后还能就是我们把茄子里边的营养物质和那个西红柿里边的维 C 什么的都吸
1: 收到，没啥油。然后昨天晚上吃的饭是各种杂粮配在一起的一个糙米饭。
0: 哎呀妈，现在太健康了，
1: 老健康了。睡觉之前喝了一杯蛋白粉。
0: 你就这么吃
1: 吧，
0: 你就这么吃。
1: 我就这么吃，我一定会健康的。
0: 你就这么吃，然后顺带着就是拐的就是那个家里的那个咋的了，
1: 你说，你往下说
0: 啊，你啥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一下看到了，豁然开朗，发在群里，就是咱俩说小时候这个奶粉
0: 啊，我还以为是大虫子呢。
1: 不是，叫金星
0: 啊。对对对，就这个，
1: 就这小孩，就是他。
0: 对对对，
1: 他说现在也有卖的，现在我可好久没有见到过这个。
0: 对，那个嘉欣奶粉都是这个嘉欣的。
1: 现在你看也有什么嘉欣的、高钙的然后专门分什么中老年奶粉，什么女性奶粉，儿童奶粉各种各样的。
0: 现在还有卖的呀？
1: 好久没有看到过这个包装了，就是它。
0: 哎呦天哪，我估计这孩子都得六七十岁了。
1: 有可能。哎呦我天呀，
0: 行吧，反正大家吃的健康一点啊。我们最后呢，再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缺蛋白质，

0: 卖这吃的够不够吧。
1: 嗯
0: 啊，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其实就是看看一日三餐当中有没有蛋白质的搭子。你比如说早餐当中有没有蛋奶豆浆啊，然后呢午餐晚餐里边你的整个的菜系当中它有没有瘦的肉鱼虾豆腐豆制品。
1: 嗯，但不是这样，咱中午全得吃全啊。
0: 哎，对，
1: 就是你至少要有其中的一到两样。
0: 嗯，
1: 但如果一样都没有，你这一餐它一定营养搭配是不够的。
0: 那有的时候咱们确实是啊，你比如说咱们中午就炖个茄土豆，完了吃碗大米饭，蘸点、
1: 那不行，
0: 蘸点酱，
1: 那你就一点蛋白质没摄入，
0: 一点没有。
1: 你可能米饭当中会
0: 有
1: 一
0: 点
1: 点，但是那是微乎其微。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说鱼肉蛋奶，你每一餐当中它至少得占一样。
0: 哎，
1: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天天晚上那一顿啊，千万别说哎呀我就是对付一口就得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是该补的营养咱必须得补足了，这个事儿咱是不能省的。
0: 嗯嗯，然后你说日常就是哎呀吃点小粥吧，整点小馒头小咸菜吧，这就肯定不行。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是每顿都愿意吃大鱼大肉。
1: 嗯
0: 啊，然后还愿意吃点什么火锅烧烤，
1: 哎呀
0: 啊卤味熟食，
1: 哎呀
0: 啊，那这个呢其实不仅蛋白质有可能会你补的比较超标，更重要的是这个里边的盐油和总热量是很高的，这就完全不健康。
1: 对、嗯、哎，我突然还想到一个、嗯、就是如果你每顿都吃烧烤火锅这种、嗯、你说那我吃的都是蛋白质啊，
0: 都是蛋白质，
1: 但其实蛋白质它也分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摄入。
0: 对
1: 你那种高油高盐的方式呢，一个是增加了别的负担，再一个可能蛋白质的那个营养咱没有完全吸收。
0: 哎、
1: 嗯、
0: 我们要的都是那个干净的这个蛋白和干净的营养，
1: 哎，
0: 这个才是正确的。
1: 对的对的
0: 啊啊，行吧，大家那个去评判评判自己的整个的三餐，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把它补齐。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虽然样式也挺齐全的，但是整个的做法有点偏油啊、偏重口味，咱们就也再稍微调整调整。哎、
1: 嗯，
0: 你长此以往这么吃下去，你真的就是能发现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的变化。
1: 对对对、嗯、你是能非常明显清晰感觉到，就是你吃完饭之后呢，你会觉得说整个身心非常轻盈。
0: 对呀、啊，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方法特别好，就是因为那个你这么吃、
1: 嗯、
0: 你把家里人带的也能这么吃
1: 啊。是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家里拌那个凉菜我都要求他们就必须只能用亚麻籽油。
0: 哎呀妈，这家伙、
1: 对，那你看买了亚麻籽油之后你炒菜又不能用，因为一热它就破坏它的营养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你至少餐桌上要有一道凉拌菜吧。
0: 哎，
1: 那咱就每天这道凉拌菜当中咱们就用亚麻籽油，你这营养是不是每天就补充了？
0: 做得非常对，这是咱们两个的责任、
1: 嗯、
0: 我们先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家庭
1: 使命在肩，
0: 哎、我们不负众望。
1: 对对对，我们先盯着自己家里人开始
0: 都改变，完了顺带着在每天早上8点到9点这些时段、我们再改变大家，
1: 再盯着你们。
0: 嗯呢，
1: 嗯，就恨不得在你们家里安那个监控了。
0: 哎，对对对，
1: 就晚上你这筷子一举，你说这个蛋白质少啊，再添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反正希望大家就都能吃得健康，这个事儿非常的重要。
0: 哎，
1: 嗯，
0: 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身体的腿部的健康。像这个夏天呢，都是下肢的静脉曲张的高发的季节的
1: 这个季节。我昨天其实发现你这两天嘴皮子就有点不那么好使。
0: 那就是在某一些时刻就是有点硬。像喝了似的。
1: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可能
1: 偷摸喝酒了。
0: 早晨呢，早晨愿意酌点儿。
1: 上班之前就喝呀。
0: 上班之前不行，还得开车
1: 啊，
0: 把车开到单位楼下停好了。
1: 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说，一会儿大家该信了。
0: 自己，对对对对，完大家就开始在，
1: 就反正这两天就舌头有点稍微有点硬。
0: 对对对，行，我们继续来说吧。那下肢的静脉曲张呢，是咱们下肢的这个夏天特别容易高发。
1: 你这个舌头是捋不直了，你捋一会儿，
0: 你播吧，
1: 我播，你捋一捋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啊，我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说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它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腿部如果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会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那现在啊，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都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它也只要30分钟，也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专家的预约电话。 0431-8886-1933。

0: 4318886-1933。
1: 嗯。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像这个春天夏天都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所以我们血管的扩展是很明显的，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的这个血液检查什么的，这个近期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呢，现在也只收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预约热线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还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呢也进入到这个倒计时阶段了。就在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4强，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如果大家想要听京曲的话，赶快在大帽大麦
1: 被我拐了的呀
0: 对，我刚才想说猫眼儿，就然后就变成了大帽
1: 被我拐了的
0: 大家可以在大麦还有猫眼抖音 APP 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了，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不惑在那捡乐，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对，
0: 好笑哈。
1: 蜗牛说张飞咋的了，这两天不知道，这一会儿我下井把舌头瞪出来看看整整
0: 颤出来给你捋捋，
1: 那瞪出来
0: 拿熨斗给你烫烫，
1: 那
0: 这活我愿意干，
1: 好好做个什么肌，拿筋膜枪肌肉松解一下
0: 希望能把舌头捋顺
1: 对对对，
0: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1: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9: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1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2: 上午的9:01，搭档你快来，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一转眼我们已经来到了夏天的第5个节气，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小暑的节气了。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啊。雨过天晴之后，天气还是有一点闷热的，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3: 哎，念叨着念叨着，搭档就来了。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0: 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怎么样？外面的天气如何？您所在的城市今天下雨了吗？昨天下雨的那功夫劲儿啊，真的是一下子被拍在路上了。我估计昨天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有类似的经历。
1: 嗯，
0: 那么今天呢，咱们长春啊，咱们吉林省内的雨情怎么样？是不是依然有雨呢？答案当然是依然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这些地方呢，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其中通化的南部、白山的西部、延边的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其中呢，像通化南部的部分地方啊，是有暴雨的。白城西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
0: 嗯，今天依然有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1: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儿您说话。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是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7: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上午的9点05分，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好几位听众跟我们反映，因为接连下雨，咱们农村的地或者是这个屯里的路啊，都被淤泥或者是水啊给淹了的事儿。这个事儿呢，我们一直在挂记着。还好此刻长春外边已经雨过天晴了，那我们其他的地方可能这雨也会暂时的歇一歇。那趁着这个功夫，我们的热线编辑导播老师看看能不能和咱们昨天两位听众反映的，像东丰县三河乡以及九台区兴隆镇五家子村永安村啊，我们相关的这个情况，以及和村书记看看联系一下。
0: 嗯，因为昨天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了之后呢，同时也把咱们村里的书记啊或者相关的负责人的电话啊都留给了我们。我们今天呢争取在线上沟通一下，因为今年这个雨水啊，尤其是近一个阶段会比较勤一些，那咱们也尤其关注咱们村里屯里啊这些管道排通是不是顺畅，尤其雨量雨情比较集中的情况下，那么如果咱们这个管道啊包括是我们的田间地头如果积水较多的话，那会对咱们的农作物收成产生极大的影响，给我们的农民朋友带来不利的这些影响，那我们尽快呢趁现在啊有机会我们尽快把它排除掉，尤其这些安全隐患啊真的是不容小觑。我们今天争取在线上啊帮着沟通一下，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1: 好在昨天不管是张先生 还是李先生跟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啊，徐大爷还有我们的这个

0: 看一看啊，隋先生啊说的这个情况不是特别特别的严重，但是呢我们希望村里还是能够加快进度引起注意。如果要是自己家地里，比如说摊上这个洼地了，尿炕地，那你雨水多，那你就赶上了，没招。有的人家可能勤快一点，会把这个水抽出来，抽出来可以，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水引到别人家的地里，引到别人家的地里，那别人家也会造成损失啊，这不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以自心比他心，以他心比自心吧，就是什么事儿都能从对方的角度多考虑考虑，不能光想着自己。
1: 嗯，所以呢今天这个事儿啊，我们争取在线上帮着大家沟通一下，大家留意关注一下。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也可以像我们的听众，像隋先生啊，还有昨天啊三合乡的啊咱们这位听众一样，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很好记，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听众朋友求助，想找自己的老公友。重阳给我们留言，他说，二位好啊，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们。有一位朋友已经有11年没联系上了。原来呢他是长春纺织厂财务科的，后来调到银行了。他叫玉华，住在长春市长影世纪村，爱人姓杨，女儿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他说，我的这个朋友和他的老伴儿应该都退休了，就知道这些信息。我们在后台也和重阳阿姨回复了啊，说我们帮帮忙试一下。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长春的听众，您恰好认识或者是您本人啊就叫玉华，且在长春市的纺织厂财务科工作过，后来调到银行，现在呢有可能住在长影世纪村，恰好您的老伴又姓杨，您的女儿又在保险公司上班，那您可能就是重阳阿姨要找的人。
1: 哎呦，就是这么多的巧合，如果都能够对得上的话，那我们的这电波就可以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如果您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看这还得有一巧啊，就是然后您刚好听到我们节目，也欢迎赶紧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看能不能跟重阳阿姨啊建立起这样的联系。因为好多年了，可能上了岁数之后呢，就更加的怀念以前的工友啊、战友啊、朋友啊、同学呀，所以就特别希望能够在晚年的时候，隔了这么多年，也能够见一面。当然，这个心情我们能理解啊。如果您听到了，恰好也想和重阳阿姨沟通一下，您就赶紧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留言，以及给我们打电话也行，我们争取帮着重阳阿姨找一找。
0: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狮子给我们留言说，去银行啊办理业务，办理当中大堂经理。包括柜员让我用身份证取号，请问这样做合理吗？是否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的确除了您说的邮政储蓄银行办理业务需要用身份证取号之外，多家银行都有这样的规定，要么刷身份证，要么呢刷我们的银行卡，绝大多数都是需要刷身份证的。它呢起到一个一取号排队，能够保证我们的先后的次序，二能够再次核对我们的身份信息以及银行卡的信息。所以如果您要是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您可以问一下银行的工作人员是否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我认为是不会的啊。
1: 嗯，
0: 我认为
1: 放心吧，就是如果不是针对您一个人啊，大家都这么办的，我觉得问题不大啊，你不要有那么大的这个顾虑啊、担忧啊。因为这个身份证啊，包括咱们这些用到的地方，尤其像这些公共场所啊，尤其像银行这样的地方，应该但不至于吧，就是人家这家银行是专门，假如说啊，咱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这家银行专门就为了坑大家，就专门那啥的，然后他就是个假的，然后非得刷咱们身份证，他又得弄那么大个阵仗，那用不着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可放心。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有这种警觉的意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的个人信息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及时的保存起来，或者说保护起来啊。然后如果有一些人想要借我们的卡，包括借我们的身份证啊，甚至有的人帮你扫个什么码，咱们绝对不帮忙啊，不帮这个忙。因为无论是反洗钱啊，反这个反那个的，我们都要提高这种警惕，就是我们个人的信息一定要保护好了。
0: 但如果像我们去政务大厅、银行、医院这些需要用到我们身份证的，或者是这些场所是值得我们信赖的，我觉得大家不要杞人忧天。有的时候呢

0: 大家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频，比如说遇到以下几种情形，千万不要帮忙。虽然是好意，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会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心理的负担。像去银行，只要就像刚才方宁说的，只要它不是假的银行哈，
1: 嗯，
0: 都是正规的银行，带着存款保险的这样的字样的银行，大家都可以放心。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打进。

0: 谢谢杨大芳，你我现在吧就给咱们那个正门的那个经理呢，想求求你俩，让你俩帮帮我。
1: 你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我就是说的那个，我有一个楼是12年回迁楼，我是回迁楼，
1: 嗯，
0: 12年接手的，完了那个16年的7月份，这个楼呢就坏了，在这12年的时候呢，接到手吧，这房子的墙体就裂，
2: 嗯，
0: 完了呢我就开始找找吧，人家这么说跟我说的，说的你要就要，不要就没有了，但是我也就这么接手了，
1: 嗯
2: 嗯。
0: 住着住着呢，后来到16年呢，我这卫生间也漏了，漏了吧，我自己还不知道，就把人家邻居家呢，给人家漏了，邻居家来找我，我才知道，就这事儿吧。从16年我就开始找，一直找到24年，给我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我漏那个楼吧，是6楼卫生间漏水，
1: 嗯，
0: 把那隔壁给人家漏了，完了呢，他从那个6楼呢，给我换成了1楼。换完了1楼之后，
1: 谁给您换的？阿姨，我们打断一下您。
0: 哎，好，我复原的。
1: 谁给您换的楼？因为换楼是大事儿啊。
0: 啊，对呀，咱们镇政府给我换的。
1: 您说的是兴隆山镇镇政府是吗？
0: 对，我那啥玩意儿，那为啥我要当面跟你们说呢？有些事情吧，还挺不好讲的。就是说呢，我今天就冒昧的来到咱们这个广播电台了。
1: 嗯，您的确挺冒昧的。您的确挺冒昧的呀，阿姨。因为这个事儿呢，首先我们不了解相关的情况，这是一。二呢，就是现在天儿特别热，您这么老远的折腾一趟，让我们心里头特别的过意不去。您说的这
2: 还有雨，
1: 对呀、啊，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又格外的复杂，因为已经过去十多年的时间了，是吧？12年咱们交的房子，咱们也验收了，也签字了。16年发现墙体有破损，有漏雨的情况。到24年，镇政府又给您换了楼，那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呢？
0: 他现在吧，他给我换楼不是因为墙体裂换的，因为我那个楼吧，卫生间漏水，给人家下边的那个穿堂口糊了了，还给人家隔壁啥的都给人漏了，人家隔壁都那啥玩意都那个报警了咋地的。因为这事儿，警察出警多少次，发生的邻居
1: 楼下为什么要报警？是因为您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吗？
0: 不是，因为我给他家漏了。
1: 漏了，我给你修就得了呗，你报啥警啊？
0: 我也答应给人修了，答应给人修，但是我这要是不解决之后吧，修不也是白给人修吗？就一直等着的，报警多少次呢？
1: 那也就是说，您没有及时的给人家楼下进行维修，对吗？因为您说修了它治标不治本啊，您要一直等着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你才能给人家修，是这意思吗？
0: 嗯，是现在吧，他这已经解决了，我们这事儿吧已经解决了，就是咋的呢？现在就是说的，他给我换楼吧，差我做的挺大的，反正镇政府也挺好的吧，得这么说。完了呢，就给那个6楼吧，给我换个1楼，换个1楼吧，就是啥损失也不给我。我现在我都搬家，就外边来的租房住都住
1: 1楼为什么不能住呢，阿姨？
0: 住10年啊。
1: 1楼为什么不能住呢？您说的前后有矛盾啊。您看看，2016年到现在是2026年，是10年，也就是说从2016年开始，你在外头租房子住10年了，你一直没在家里头住吗？
0: 一直没在，因为我那个楼吧，他没给我解决。现在这不是给我换个1楼吗？1楼我还没跟他做交接。
1: 24年给您换的1楼，对吗？
0: 对。
1: 已经过去2年了，你们没有任何的交接。那也就是说，6楼的房子你没交钥匙，1楼的房子你手里拿着钥匙吗？还是1楼的房子你没有钥匙？
0: 1楼的房子我没有钥匙，6楼的房子我有钥匙。
2: 您是心里有哪个地方，比方说不满意吗？就是我不想搬进去，是有什么事儿不满意，所以导致这个事儿搁浅了吗？
0: 是
2: 房子面积小了还是啥原因？
0: 我为啥没接钥匙？在24年他给我解决的时候吧，完了呢，上边呢还没有我家，心里面呢没有我家这个楼的名，耽搁的，结果呢就耽搁了1年。在25年呢，完了就是咋的呢？就是说的这些个1楼的物业费和这个所有的东西，这些个费用，还有6楼的所有的费用都让我交，完了我呢不太同意这个事儿。再又找了这么1年来的，
2: 嗯，
0: 完了结果呢，现在呢他们已经给我解决了，

0: 一楼的费用和六楼的费用呢都不用我交了，只是我租楼子要用我交。完了呢，我还想是咋的呢？你看我在外边老租这么多年的房子，那楼那个房子那租这么多年房子，柜也都弄碎乎了，你是床也都挪碎乎了。另外我的精神吧受大的也受了很大的那个挫折，也受害了。我就想咋的呢？你看能不能给我一点损失，合理合法的依法以规的那个。应该给我什么的损失补助啊？就给我什么损失补助？
1: 您的意思是要给您相应的赔偿，是这个意思吗？
0: 那对，我的诉求就是给我相应的赔偿。
1: 那您和镇政府提了吗？
0: 提了。
1: 咱们怎么衡量您的损失呢？
0: 他们说的没地方给我出钱，但是就是我们那个，我是现在我是B区的，坏这个楼啊，我是B区三栋。一单元的六楼，现在给我换的那是B区三栋二单元的一楼，我这个楼是三阳的，
1: 嗯，
0: 49平，
1: 嗯，
0: 完了，嗯，换的这些楼吧，我一直也没回去，这不就这个情况。
2: 姨啊，我没听明白了，就是您现在是希望啊，镇政府能把你这些年在外面租房子的，包括您的精神损失，能给一部分的补偿，是不是？
0: 精神损失吧，我都。
2: 那姨，你想要多少钱呢？您有没有心里有没有一个章法？你是不是有过这个想法？
0: 这个吧，我都没说的，管家要多少多，狮子大开口。
2: 那行了，姨，
1: 咱就实话实说
2: 啊，
1: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您别绕圈儿。
0: 不去了，就是咋的呢？那个依法以规的，应该给我补偿啥就给我补偿啥，不应该补偿的，我分文都不取，因为他这是有政策有文件的。
1: 您说的政策文件指的是什么政策文件？
0: 就是说的那个，就是说那啥吧，我这个也不是说的过了保质期，我12年接手，16年换的，他这个保质期是5年，我没过保质期，在这个当中嘛，我一直。
1: 阿姨，我再打断一下您，说到这个房子的质保期的问题非常关键，12年交的房子，16年您换的，您没换呢，您不是24年换的房子吗？
0: 对，16年坏的，
1: 人家给咱们修了吗？
0: 没修，一直都没修。他一给我修了吧，就我都早都搬回去了。
1: 嗯，
0: 就不至于搁外边住这么多年的房子了。
1: 那个时候，如果要是没修的话，咱们应该找开发商啊。那这个房子的开发商，您找了吗？联系了吗？
0: 找了，这么多年一直找啊。
1: 一直在和他们磨是吗？
0: 就找现在啊。
1: 我说一直在和他们磨这个事儿是吗？
0: 哎呀，一直在找啊！那新开区，就是每个月的21号都是集中接待日，没落下我一天。
1: 阿姨，因为您的这个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肯定有一些您觉得不好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细节，对吧？它一定是有的。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您啊，一就像您说的，合理合法的，合理合规的。那咱们就和镇政府，首先镇政府不是说不管您，也提出来了说相应的这些解决方案，那咱们就要和他们继续的沟通。家里边就你自己吗？就你一个人吗？
0: 不的，还有老头有儿子，儿子上班也没有时间，也不能耽误工，另外儿子吧啥也不明白。
1: 阿姨，您这么说的话我又要怼您了，自己的老爸老妈没地方住，这个房子闹心10多年，你儿子没看到眼里吗？
0: 其实我一直吧都在关注这些保质期，要是保质期要是过期了吧，那
1: 刚才我说的是您家人的问题。阿姨，为什么我们说您的这个事儿特别的复杂？因为它过去的时间太久了，这中间又涉及到回迁，以及你们和镇政府有什么样的协议，我们都是不知情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中间插一杠子。
2: 当时阿姨，我们建议您找一个律师啊，然后把您现在所有手头的这些证据啊、文件啊，您跟律师好好谈一谈，说一说，把您的诉求也说一下。有些不方便跟我们说的，您和律师直接讲一下。
0: 我跟你们没有啥可瞒的了，没有隐私了，跟你们讲话，我听你们的节目都听多少年了，要不我也不能来到电台来直接找你们。因为吧，我模仿你们给解决这些事情吧， 跟我这也有相关的事情也全都解决了，所以说我就可相信你们，可相信你们。
1: 谢谢您的信任，阿姨。但是事儿和事儿不一样，事儿和事儿不一样。就像刚才我没问您啊，正常情况下，这个房子不管是回迁房还是商品房，那我们在回迁之后交房之后，那我们出现问题的质保期内的找开发商。那为什么镇政府又出面了，而且是时隔12年之后镇政府又出面说要给你换房子，这中间到底有什么细节？这是隐情啊，对吧？你为什么不找开发商呢？开发商不给你及时的解决，你要告开发商啊。你手里头有回迁的购房合同啊，你如果没按照合同来履约，你就是违约，我要告你。我房子漏了，老太太，我60多了，70多了，我到啥时候我都是你的客户，你凭啥违约啊？你凭啥不给我修啊？现在一转眼已经过去10多年的时间了，你说你信任方宁和严大，你给我们加这样重的包袱，我们心里头能过意得去吗？阿姨，你说这个事儿让我们怎么跟镇政府张口？我说你得给我阿姨赔钱，这么10多年她都在外边飘着，阿姨，那你为啥没跟镇政府说，或者跟开发商说，那我这个房子我现在达不到居住的条件，我就不能接手，对吧？这是一。二，如果我要是在外边租房子了，因为你们的原因导致我没有办法在房子里正常居住，那你要给我拿这个房租钱，是你们的原因啊。现在翻过头12年过去了，阿姨，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张这个口呀？
2: 阿姨啊，这个事儿啊也别太着急了啊，就是让您的孩子和您一起啊去找个律师，咱们找个信得过的律师看看怎么办，怎么处理。如果镇政府给您提出的这个，包括给咱换了房子，这房子你看，要我觉得挺好的，你看咱上了岁数以后，咱上楼爬楼梯多费劲呢，你说爬到那个顶楼，以后不说漏不漏雨不说吧，你爬到那个顶楼累不累挺，现在给咱换到一楼，又是三阳的，又暖和，然后又一楼不知道有没有小院啊，反正就是咱们清脚立脚的直接回家。这个呢，我觉得出于对您以后晚年生活，我觉得反而更好。那你说你一直拖着在外面不进这个屋子里住着，人家两边的费用不是都不用咱们承担了吗？您还憋着这个劲儿干啥呀？你要是我的姨，你就是我亲姨，我都得跟你说，你该差不多你就赶紧收吧，然后咱们能住着，往后的日子咱往后看呗。以前咱们泡水了闹心了，那现在给咱换过来了，咱们以后的日子迎接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多好，掰扯这个事儿干啥呀？我的姨，是不是？我叫您一声亲姨，我们跟您掏心窝子的说啊。
0: 这事儿吧，我也想过了，不是没想过。
2: 别较劲儿，
0: 就是我们西区6楼，一单元把山那个，他那是高层，从1楼到11楼，他们那都维修了，维修的时候回迁都不到3个月，完了哪家哪户一般都给个4-5万块钱，5-6万块钱。那你说我这都这么多年了，一直不给我解决，这么推着我踢着踢球，我还一直在找都不给我解决。这伙人，你说我的
2: 姨，我跟你说，刚才我再三问您，是不是想在经济上想要补偿？我刚才跟您再三核实，就是说你要真的有这个诉求，你跟我俩要肯定是要不出来。但是我们建议你找个律师，让律师帮您去要。如果你的诉求合理、合法、合规，就像您说的，那咱们是可以主张自己权益的。时间关系，阿姨，我们只能跟您说到这儿。我们希望您能够主张自己权益，能够早点要回来。咱们呢，住上高高兴兴的啊，住搬到新居里，乔迁，喜迁新居，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如果说你中间还想有其他的诉求，然后现在不满足，那咱们就赶紧找个律师，看能不能帮咱们维权要回来。
0: 那上面就放牛了。
2: 你跟要钱跟我俩肯定要不出来，但你有什么诉求，有什么主张，
0: 我
2: 们支持您啊，你就找个律师，你去问问。
0: 咱们台不也有律师吗？你能不能帮我咨询这个？
2: 我们的律师线下是付费的。
1: 而且阿姨，这涉及到你好多个人的情况，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插手。这是我们跟您实话实说。时间的关系，特别是您的确是这个事儿困扰您好多年了，我们今天两个作为小辈儿才跟您说了这么长的时间。首先谢谢您的信任啊，您赶紧，天儿快热的，而且也马上要到中午了，赶紧回家和家人好好商量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事儿怎么尽快的给他有一个了断。如果您想要律师的相应的这些咨询电话，我们一会儿呢可以找一下，在节目当中我们说一下，同时我们也给您回个电话，告诉您这个律师的电话都行啊。但您自己呢要甄别一下，
2: 嗯，我们线上还有其他的听众，得跟阿姨说声抱歉啊！今天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想办法能够开导阿姨，希望阿姨能听得进去啊，也希望我们能够帮得上您。但是呢，可能我们能力有限，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介入您这件事儿的，希望阿姨能够理解和包涵。
1: 嗯，您保重身体，阿姨，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线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我们抓紧时间迎进长春市的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何先生。
3: 主任你好。
1: 你好，让您久等了，抱歉啊。
2: 抱歉啊。
3: 孩子，我是咨询咨询，我孩子今年30，早先投入3多年在单位上班，给交单位给交1年半的社保。
1: 嗯。
3: 那个完，现在我他不干了，不上班，我想给他交那个就是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农村的居民养老保险，就是最高档5000那个，你看可不可以？
1: 只要咱们家里头条件允许，那可以交啊。那他才30，他不想再找工作了。
3: 那这工作现在他没咋上班，现在没上呢。我现在给他交。你说那个就是我要交那个居民养老保险5000高档，我听高档5000。
1: 嗯。
3: 完了，将来他那个单位交了1年多，能那个转过来以后、
1: 可以，可以。
3: 啊，也盯1年多那个社保是吧？
1: 是的，但是他盯的是咱们的居民养老保险的1年半。
3: 那我明白。
1: 对。
3: 那个，假如说那个我问你啊，就是1年交5000高档是不是？现在
1: 啊，对，现在咱们吉林省
2: 最高
1: 的是5000。
3: 主持人，我的计划，假如我得交30年，现在30，我得交到退休去30年，也15万。我他孩子开支一下能开多些？能我算一下吗？
1: 您自己可以除一下，因为咱们每年交的话有补贴，而且它有利息。咱们如果每一年都交的话，它会产生我们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复利，就像滚雪球似的。所以这个15万它不是你女儿到60周岁的最终的数，但是呢，它是我们的本金。你可以用15万除上139。用15万除上139，就是他没有加上补贴和利息的个人养老金的部分。那等到30年之后，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咱们长春市的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是224块钱，您自己可以算一下，大概
3: 就是
1: 这个数。
3: 就是用15万的除以139，再加上224。
1: 现在是224，那30年之后肯定不
3: 是
1: 224了。
3: 按现在的计算，
1: 对。
3: 就是他开支的是
1: 总钱数，是的。
2: 嗯，我们建议你直接交的时候也可以问问窗口。
3: 啊，主持人，我再问一下，就是假如说我给他交那，假如交3年5年那个居民养老保险5000高档那个，完那个将来他单位要是交给灵活就业单位给交灵活就业这个，完以后再交是不是也没啥影响，是吧？
1: 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咱们交过的居民养老保险的不能算作灵活就业或者是职工养老保险的年限，个人账户可以合并，年限不合并。
3: 啊，我再问一下主持人，我不明白这事，别麻烦一下。
1: 没事，
3: 就是
1: 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3: 我给孩子交那个就是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就是说他今年30，假如说就是没到开始之前，就是说有啥意外的话，这种情况那个钱那就是都瞎了呗。
1: 呸！首先，这种意外的可能性特别特别小。如果我们交的都是居民养老保险，所有的钱都可以返给家属。返给继承人，对，
2: 嗯，
1: 那如果交的是职工的养老保险或者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只返个人账户里的部分。
2: 也就是说，新农保啊，就是我们的城居保，这个呢能返，但是灵活就业和职工养老不返。
3: 他交那个灵活就业那个社保，1年10500，那个1年10500，我假如给他交到退休之前，假如说他有什么。特殊情况，这个钱怎么返法呢？
1: 返个人账户的部分，
2: 只返一小部分。
3: 500全交。
1: 返个人账户的部分，对，是的。
2: 就那个就是没有像这个城居保这么合适，就是返给你的是几乎是全部，但是那个就要扣了。这么给你简单直白的说吧。
3: 行，
2: 那个损失就大了。
3: 主任啊，
1: 不客气，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3: 再见，
1: 再见。全都问清楚了之后，我觉得还是让女儿，比如说她工作了1年半嘛，单位给交的职工养老保险，自己的压力会小很多，而且还能够正常的上班开支，我觉得挺好的。如果孩子觉得现在没有合适的机会，想缓一缓，那我们给他交居民养老保险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鼓励孩子，你看30岁还年轻着呢，该出去找工作的就要出去找工作，你有个单位有个班上，除了按月开工资之外，还给交五险一金，其实都这都是潜在的这个 福利，或者说我们应得的福利，我觉得更合适一些。
2: 是的，我觉得年轻，然后家里条件相对来说还宽裕，那我们尽量啊交一个像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或者说单位给咱们交职工养老保险，这样更划算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家庭经济啊收入也有限，也有压力，而且呢我们又是农村户口，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交城居保，或者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新农保，还是更合适更划算的。所以每个人呢情况不一样，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建议啊和提醒只是一个建议和个人的提醒，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具体问题大家可以到窗口再咨询一下。
1: 好，上午的9:33，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啦，
2: 稍后继续回来。
1: 好，抓紧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团购啊。昨天是龙河湾鱼罐头团购的第一天，如果到夏天没啥胃口的，大家如果想吃点鱼的，又怕自己炖鱼费时费力的，您都可以试一试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12罐的黄花鱼，12罐的带鱼，24罐整整一大箱子，只要199块钱，您打电话400-999-0139，快递包邮送到家。
2: 嗯，夏天天热，特别怕这个开火做饭啊，又闷油烟又呛，如果我们有这种困扰的，我们不想这个夏天热的一身汗啊直接下厨的，我们直接开罐鱼罐头，配着白粥啊馒头啊或者米饭，连汤汁都鲜香入味，简单一拌就是一顿可口的饭菜了。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了，咱们也不用准备太多的菜，开上几罐海捕鱼的鱼罐头，再随手炒两个清淡的小菜，一桌丰盛体面的家常菜，哎，就做好了，非常的简单方便，客人吃的满意，咱们自己也省心省力。如果大家想要囤一点这样的鱼罐头，赶紧跟我们一起团，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的，这款鱼罐头除了它的用料特别扎实之外，因为带鱼呢都是用的中段和尾段，黄花鱼呢是整条去内脏去头的，而且没有其他的豆子啊或者过多的汤汁来增加重量，这就是它的用料扎实。还有呢，它就是没有科技狠活，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它靠的就是真空灭菌的罐装，高温灭菌的工艺，纯靠技术所先。它这铁皮包装罐在常温下啊，一定要避开阳光的直射，大概呢24个月没有问题。您不用担心说这24个月防腐剂不得老多了，您放心，就是真空灭菌包装的，所以它才可以保证这个鱼肉的鲜嫩。如果大家想试一试，打电话400-999-0139。这个铁罐呢，它不用你用刀起，它有一个拉环，但是拉的时候呢，它有点小技巧，一定要温柔一点。
2: 嗯，咱们慢一点，趁着那个劲儿，哎，就起来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团的这个鱼罐头啊，它是有五香带鱼还有五香黄花鱼的两种口味。那咱们买12罐五香黄花鱼呢，直接送给大家12罐五香带鱼的，整整呢24罐啊，一大箱。这24箱那得多少啊，这24罐啊，大家这个刚才一定要别听岔了啊，这优惠价现在多少钱呢？199块钱，非常的划算，算下来一罐呢才8块多钱，超级合适。大家要是想要呢，就赶紧团，跟我们一起团购，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直接下单。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补充叶黄素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一诺叶黄素。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慢慢的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要说这个叶黄素啊，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 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伊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

0: 1686 400-136-1686 1686 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不光是老年人，有一些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疼痛、关节的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会出现骨裂骨折，根本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钙在流失，单纯补钙不解决问题啊。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呀推荐一款这个养骨护关节的非常好的东西，那就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特别呢给大家申请到了优惠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咱们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您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关注一下，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里呢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咱们骨的寿命呢也就是60年吧。那吃氨糖啊，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是的，吃上几天呢，疼痛感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不咔巴咔巴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0: 是的，现在同仁堂有活动啊，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大家打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春夏季呢是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这个病呢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而且挺遭罪的，腿凉啊，腿疼啊，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严重的皮肤会变色，会发生溃烂不愈合的症状。如果有以上症状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看医生。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咱们这个是需要预约的，预约电话您先记好，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现在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呢，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如果要是前五名预约的患者，每天啊，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2，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就像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说的，大家如果想办理什么业务、想办什么事儿，因为现在。

0: 联系很方便吗？您要先查一下电话，打个电话问一嘴，问一声，省着跑冤枉道。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先通过热线跟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的问题，这样呢，我们了解一个大概其，就可能在线上直接帮您联系相关部门，或者是给您一些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省着您白跑一趟。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最近啊天儿不太好，天热，而且呢雨水又比较勤，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安全是最最重要的，有一个好心情是最最重要的。所以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一需要直接，二需要智慧，直接就是直接啊，遇到相关问题该找谁就找谁，该提什么诉求就提什么诉求，没有必要绕圈子。所谓说的这个智慧，我觉得就是该放的就放，该抓的就抓。那如果有一些事儿我们一直困扰在自己的心里，那就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心结，把这个心结解开了，才能过好自己的日子。
1: 嗯，这个天儿又比较热，然后最近的雨水又比较勤啊，真的我们不建议大家啊，这个一下子到现场来啊，或者是直接到哪儿去。像刚才大娘给我们打电话说的这个事儿，我们听完了之后呢，一想啊，这大娘这么多年为这个事儿啊挺闹心的，而且大娘这么信任我们，但是我们真的像个人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没有办法介入到中间来，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多多的理解。因为今天天比较热，大家呢，大娘回去的路上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大家听了这个事儿，或者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我们建议大家搜集好相应的证据啊，你把所有的这个材料该拿的拿好，该准备的准备好，您可以问一下信得过的律师，让律师呢帮您出出主意。如果说，哎，人家觉得律师给了咱们正规的这个意见啊，发现你这个，你这个主张很合理、合情、合法啊，你还维权的这个胜诉率很大，那咱们就该积极的维权就积极维权，对吧？咱也别不好意思说我不好意思要钱，那您这些年别扭个什么劲儿呢，对吧？您既然信得着我们，跟我们坦诚不公的说出自己想法，没什么问题，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一定要打进电话之后就快人快语，直接就把您的诉求说出来，我们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够帮助到您，大家别不好意思。但如果说我们这个诉求确实是可能有点不太那么合理，也不合法不合规的情况下，那咱们就赶紧的啊，见好就收。那你想想晚年未来的生活那多长久啊，何必陷于这个当中，又想他怎么不给我出这个钱，那别人怎么就修的那么痛快，别人怎么就给赔偿了，别人不要想那么多别人的事儿，你就想想你的事儿，咱们能解决尽快解决，不能解决咱们也尽快走出现在的这个困顿，朝着未来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前进。所以我们抱抱阿姨，希望阿姨啊接下来的生活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把这个烦心的事儿闹心事儿啊给他抛到脑后，希望早点解决这个烦心的事情。
0: 的确是接到阿姨的这个电话之后，我相信方宁和我一样，我们的心里其实都挺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们做这样一档节目，我们民生服务节目，我们的确是希望能够尽己所能，尽到媒体的这样一份责任，能够帮助大家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不是政府职能部门，我们没有任何的执法权以及行政职能，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我们。有一些时候大家的这个信任我们是特别特别感恩的，但是我们更怕的是辜负大家的这份信任。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们相关部门反应可以再快一点，我们的动作可以再迅速一点，我们在倾听大家心声的时候可以再耐心一点。那这样可能我们包括大家在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无奈无助。我们希望大家的诉求都能够得到倾听。当然那在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已经介入之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相信他们，开诚布公的和他们去沟通。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咱们村里啊，包括屯里现在这个水的问题。
0: 嗯，张书记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张书记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你好，
1: 你好，张书记。
0: 啊，昨天啊，咱们永安村三组的一位村民隋大哥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呢，他们三组现在还没有白改黑，现在还是水泥道，是吗？
2: 啊，对对对
0: 啊！但是咱们永安村像九组啊，还有临近的四组，现在都已经改完了，是吗？
2: 对，这就是这吧，现在报上去了吧，就代表就是改完了几个组，没全覆盖呢，本村没全覆盖呢。
0: 嗯，现在咱们永安村大概有几个组都已经白改黑完毕了？
2: 啊，得有四 得有四个组啊。
0: 啊，四个组。

0: 还是少部分哈，因为咱们是九个组吗？九个小组。
1: 咱八个组，现在是改一半了，现在。
0: 啊啊，正好是一半。那咱们剩下的这一半，预计啥时候能改完呢？
1: 嗯，这东西，这个我们项目报上去了，现在吧就测量吧。它是秋天和过的是明年春天，都能给改造，都能给改造啊。
0: 哎呀，那挺好的。
2: 嗯，
0: 白改黑之后，是不是在这个柏油路的两边，咱们都会修这个排水沟啊？
1: 排水沟吧，我们永安村排水沟吧，一点没修呢，就是修完路的，现在白那个排水沟还一点没修呢。
0: 啊，包括白改黑改完的也没修是吧？
1: 就对对，都是土质，现在都是土质的排水沟。
0: 嗯，那咱们有这个计划吗？会配套修这个排水沟吗？
1: 有计划，现在吧都报，现在吧就是像那个山主的路啊和那个边沟啊都测量完了吧，设计完了，现在那个项目一直没来呢。
0: 啊，
2: 嗯，
0: 那还行，最起码有进展。有动作，有预期。
1: 嗯，
0: 我们想跟您说的三组是啥事儿呢？除了这个白改黑这个事儿之外，还有一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咱们东风当地雨水勤不勤啊？反正长春下的是挺频的，挺勤的。昨天几乎下了一天，也挺大哈。
2: 嗯，
1: 对，
0: 咱们的这个三组是不是一下雨就容易出现？比如说这个河水一出河道啊，进入到咱们这个小屯里，这个道会比较弄。
1: 那这雨水大，像上次那个头三十天之前那天晚上下那个雨能进去，像这平常下雨都进不去，因为我们吧就是你知道吧，进有这么个沟机吧，在土质那边沟吧，到沟机进去也得清一清，
0: 嗯，
1: 也得清一下子，
2: 嗯，
0: 因为它会有一些淤泥啥的，咱们拿这个沟机清一清，
1: 对对，
0: 能够把这个您说的边沟给它清开，让这个雨水呢就顺着边沟就淌走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啊，那像咱们这个三组屯里边这个道一下雨之后，特别是下大雨之后，会把这个淤泥冲到道上吗？
1: 那个道上这大雨前吧，这肯定这带着淤泥啊上道了，这肯定这道上肯定有点淤泥。
0: 嗯，但不会特别严重是吗？
1: 对对对
0: 啊，咱们三组有三条小河吗？这个您了解吗？
1: 啊，那我了解，它这三条小河吧，它不是那什么，它就是啥呢？三条小沟，它就是下雨前吧。
0: 嗯，
1: 下雨前有水，平常没有水，就下雨前有点水，这雨停了，水一会儿就没了。它那个就是属于三条小沟。
2: 嗯，周边离咱们农田距离怎么样？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水比较多的又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如果排水咱们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的话，有没有那种积水这样的可能？咱们需要提前排除一下相关的这个隐患。咱们村里有没有做这样的规划？
1: 有规划，但是这春天前他那块儿的春天前那个沟机都给它清了，都清了一遍，清一遍吧，它雨水大，它那个上面吧，它那个水土流失吧，就是土啥下土草，那个水土流失多，然后那个雨水一下子一大吧，就是那沟吧，它那个沟吧就得淤点，它那个东西在那上面给你说下来水了，就得有泥土，
2: 对，把那个淤泥啥的，
1: 对，有点淤泥，
2: 嗯嗯，
0: 咱们如果要是
1: 嗯。
0: 咱们要是改完之后，这个边沟会没水泥吗？会做 U 型槽吗？
1: 那会做。
0: 那这样它可能出现淤堵的情况就会好很多，是吗？
1: 好很多吧，就是水泥的 U 型槽吧，也得定期，也到时候也得定期清，
2: 对，排淤清理，
1: 对，也得排淤。它那个带着泥沙下来，它是带着泥沙下来的。嗯，
2: 是。咱这地儿是上面有山，是不是？边上
1: 有小山包，它
2: 有山包
1: 吧，都是地吧，它那个一下雨前吧，它顺龙沟啥的就土下来泥沙水雨，
2: 对，
1: 就
2: 带下来了，
1: 土的泥沙，对对对，土能带下来。
0: 因为咱们其他的那四个组可能目前就像今年啊，没有办法进行白改黑，包括这个边沟的施工了。那麻烦您和咱们三组的小队队长，包括咱们永安村啊，咱们都能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如果要是需要清理这个边沟的，麻烦您上上心呗，帮着大伙清一清。
2: 嗯，最近张书记肯定要辛苦一点啊，因为这个雨情啊，真的是要随时盯着点儿啊，以防万一，咱们安全第一。
0: 嗯，现在这庄稼长得咋样？
1: 啊，庄稼长得挺好。
0: 今年挺好的哈。
1: 啊，对，
0: 因为今年不缺水。
1: 内涝的地，有点内涝的地方吧，那苞苗能差点，就是说水排不出去，剩下大部分吧，苞苗今年都不错。
0: 嗯，那挺好的。
2: 行，
0: 咱们再把这个汛期期间的啊这个管理做好了，今年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我们了解大致情况了，我相信咱们三组的村民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等着看看尽快的咱们剩下的这四个小组白改黑完成。

0: 边沟，咱们U型槽水泥的U型槽做完，然后该清的清啊。
1: 我们了解八组好像沿着河，三组在山岗上，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1: 哦，好，有机会我们啊，争取能去一趟咱们永安村啊。这个永安村的名字也非常好，也希望咱们永远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张书记，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关注天气啊。
0: 嗯，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祝您生活愉快啊！
2: 好，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嗯，因为张书记呢比较了解当地的情况，那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和生活常识判断，的确，如果我们有这个岗地或者是坡地，下雨的时候呢，它随着这个雨水，特别是雨粒比较大的时候，它的确会有一些这个耕地的土啊、泥啊会下来。那如果进入到咱们屯里的话，除了像张书记说的定期用钩机去清这个排水沟之外，村民们啊，咱们小组的这些村民们也得勤快，也得动起来，不能说没进我自己家院我就不管了。
1: 咱们自发的要行动起来，因为全村的安全，包括我们农田的建设，都是跟咱们村民的利益直接挂钩的，就是咱们自个儿也得上上心。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大家如果要是想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下单的我们的龙河湾的鱼罐头啊，大家发送阳光两个字，城市的人特别可爱，发送了鱼河湾是阳光两个字啊，龙河湾都不对，发送阳光两个字，您就可以收到带着龙河湾鱼罐头的二维码了，一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下单。
1: 嗯，为什么不设置别的，就是因为觉得别的太复杂了，让大家写起来费劲啊。阳光两个字，大家想想我们阳光热线，哎，一下就想到了，所以您直接写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链接了。我们这个鱼罐头真的很好吃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啊都可以，因为它这个鱼刺呢也都软软糯糯的，不用像有的咱们吃的新鲜的鱼那样你担心鱼卡刺儿啊。然后这个你是可以放心的，而且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感啊、品质和口感都是非常好的，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尝一尝。电话您先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
0: 199块钱，大家想好了再下单啊！一共呢是24罐鱼罐头，这个小罐呢不是大罐头瓶子，小小的一罐。现在是12罐黄花鱼，12罐带鱼，24罐一大箱子，199块钱。反正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如果您过日子比较细紧的话，您可能会觉得呀，就这么大一罐啊，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啊。您琢磨好了再下单，400-999-0139。
1: 嗯，现在咱们买12罐五香黄花鱼送12罐五香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子，快递还包邮给咱们到家，真的是非常实惠啊，才199块钱，都不到200。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少不了。一诺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而这个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用用一诺叶黄素。
0: 是的，现在一诺叶黄素有活动啊，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可以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如果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晚上睡觉腿抽筋，关节不舒服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天天喝牛奶吃钙片，咋还缺钙呢？因为这个钙没补到骨头里呗。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钙，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它这个可不同于市面上的那种普通的钙片，因为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

0: 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而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是的，这个钙片呢要坚持天天吃，长期吃才有用，而且还得晒太阳，少说一个月五六十，好一点得上百。这还是单纯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原价148块钱，现在秒杀一个月38块钱，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38块钱可以用一个月，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视力眼贴26周年大庆，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手机看电视难受，不想睁眼的，越看越模糊的，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400-609-2166。除了有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不用您额外再花一分钱。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中药啊，就用了10几种，更是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好多人都说贴完之后水水润润的，可得劲儿，可舒服了。而且现在呢，好视力20周年大庆，亲情回馈节目的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电话的购买好视力的朋友，只要您打这电话400-609-2166，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啊，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是的，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明早见，拜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4: 新闻时刻发生，
5: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4: 资讯，大包放送。
6: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4: 观点一触即发，
5: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4: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0: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5: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6: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5: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7: 王赛博呢，也是我气球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球学习方面这一块很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5: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8: 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5: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 王再博。
6: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5: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7: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5: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6: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5: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6: 从小我就受王杰精神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5: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

0: 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节目微信28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暑假呢，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很多学校可能这两天已经开始放假了，然后可能小朋友们明天呀或者后天呀再去登一次校开个家长会，咱们就可以马上进入假期了。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又开始陷入两难的境地了。一边呢是这个熬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孩子，每天早起晚睡，刷题考试，上晚自习，好不容易盼来了假期，天天嚷嚷着想睡个懒觉啊，想出去玩玩啊，想放空，想放松，等等等等。另一边呢，却是满心焦虑的家长，打开这个短视频啊，就刷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利用这个暑假弯道超车。点开家长群呢，有人私下开始打听这个补课的机构，还有呢，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是不停地念叨，暑假不补课，开学肯定得掉队呀。一边呢心疼孩子太累，一边呢也害怕自己躺平之后使得孩子落后。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和我一样啊，这段时间呢也都是在这种拉扯里去内耗。但是就在7月3号，教育部正式对外发布了2026年全国中小学暑期工作专项通知，出台了多条硬性的管控政策，划死了教育红线。用最直白通俗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官方叫停了暑期教育内卷，坚决禁止暑期变相或者是变成这个第三学期，卸下了师生的负担，完完整整的把假期还给孩子们。

对于这条新闻呢，家长们也是成立了两大阵营。一部分家长啊，就是比较信奉这种快乐教育，坚持全面放养，暑假呢就要彻底的放开管控，不催学习，不报补习班，也不限制电子产品，孩子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想玩啥就玩啥，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快乐至上。那另一部分家长呢，就是比较

你看这个两个阵营啊，一边呢就是极致的放养摆烂式的育儿，一边呢就是极致的内卷高压式鸡娃。当下这个暑期家庭当中呢，其实仿佛只剩了这两条极端的道路，绝大多数的家长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知道到底是该严管呢，还是该放手。那么暑假到底是放养还是鸡娃？我们应该如何找到刚刚好的这个教育平衡点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咱们先来说说啊，这第一种育儿方式就是彻底放养，完全摆烂的。最近几年呢，随着双减减负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上很多家长已经厌倦了教育内卷，很多家庭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觉得既然官方已经要求减负了，那我就彻底不管了，暑假呢就完全撒手放权。我也是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放暑假的第一天，甚至是还没放假呢，家长就给孩子订好票了，马上就得出去玩，直接放下了这个所有的管控，取消了每日的作息呀，取消了这个阅读任务呀，取消了家务的要求啊等等，手机平板也是全权的交给孩子。白天可能是睡到了这个上午十点，然后醒来第一件事呢，孩子就是打开平板刷刷短视频，打会儿网游，三餐也是作息混乱，日夜颠倒，家务更是从来不碰，书本也是彻底封存了，整整两个月啊，彻底躺平。很多家长觉得我这孩子辛苦一学期了，放假我就得尽情的去放松，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放松不等于放纵，休整呢也不等于摆烂，适度的减压我们来修复身心，这可以是可以有的。那如果说教育的这个教育学中有一个概念啊，就叫做假期的滑坡效应，经过两个月超长假期，如果作息、学习还有习惯全面断层，那么开学之后孩子就会出现严重的返校综合征，所以这也是大家值得思考的一件事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开学半个月依旧是早起非常的困难，然后上课呢也是昏昏欲睡，专注力涣散，或者是提笔就忘字儿，知识点全部清零，行为散漫，课堂纪律也是比较松懈。更隐蔽的危害呢，就是他的自律能力会急速的退化。那自律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是日复一日的这种细微的坚持。一旦我们彻底的放空，那松弛感就变成了惰性，懒散就变成了本性，新学期想要再收心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纠正，所以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而且呢，完全放养就非常容易催生电子产品成瘾的这个问题。青少年呢，自控力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缺少外界的约束，算法推送的这种短视频呢，碎片化的娱乐呀，沉浸式的游戏，就会不断刺激他多巴胺的分泌，慢慢的呢，就会剥夺深度思考的能力。很多家长也是比较疑惑，觉得孩子放假之前还挺热爱阅读的，然后专注力也还行，怎么放假就放了短短一个月的假，就变得浮躁暴躁，然后也静不下心，不爱动脑。其实根源就是我们无底线的这种放养，毁掉了孩子的专注力。那刚才聊了这个放养的弊端哈，咱们再来聊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全力的去鸡娃，然后高压内卷，这也是当下有一部分家长的育儿理念，对不对？自打这个放暑假开始，可能就有不少家长开始日程比上班还要满啊，非常的紧绷，精准的规划每天的时间表，精准到分钟秒钟。早上呢六点半就得起床，让孩子去早读背诵，上午呢就是全科刷题，下午呢是专项培优，晚上呢是错题的复盘，作文的训练，周末还得去上一个特长的集训，反正就是全年无休，不留一丝的空闲。这类的家长，他们的初衷也肯定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不对？害怕升学竞争比较激烈，害怕孩子落后于人，所以就想用尽所有的资源去托举孩子的未来。但是高压鸡娃看似前程可期，背后呢也是暗藏着无数的隐性伤害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摧毁学习的内驱力，把主动的求知变成了被动的应付。

很多低年级的孩子啊，他原本是这个好奇心比较旺盛的，然后他非常愿意主动去看书，主动去提问，但是长期如果被填满课业任务的话，他就会失去自主的选择权，学习就不再是探索世界，而是完成父母下达的各种任务，所以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变得非常的麻木，表面上呢可能非常乖，非常听你的话，按时去刷题，但是内心却是极度的抵触的。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积压的情绪就会集中爆发，出现厌学、叛逆或者是封闭自我。那么越是从小就高压管教，青春期可能他的反弹就会越剧烈。其次呢，过度的积娃透支的是孩子的身心健康。根据近期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调研数据显示呢，每年暑假青少年情绪问题的问诊量啊都会上涨三成，绝大部分呢都是高压补习家庭的孩子，长时间伏案刷题，缺少了户外活动，视力呢也会持续下降，体态变差，长期的紧绷焦虑还有睡眠不足也会引发情绪低落，敏感爱哭，易躁易怒等症状。很多家长呢，他是执着于卷面的分数，但是可能忽略了孩子这个健康的身心，才是这个他求学其实最基础的这种本钱，不就是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吗？还有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极致的鸡娃他会割裂亲子之间的这种温情。那暑假本来是我们亲子修复还有拉近感情的这种黄金时期，但是很多家庭呢开口闭口全是分数啊、排名啊、刷题啊、升学啊等等等等，这个亲子沟通就只剩下关于学习的事儿了。每天见面就是询问一下这个你今天这个打卡表都完成几项啦，作业做到哪步啦，或者是错题还有没有这个重新做一遍呀，或者就是去批评孩子是不是太懒惰了啊，又松懈了等等等等，反正就是温情的对话非常的少，指责和焦虑却变得越来越多。那慢慢的呢，孩子他也会关上自己的心门，拒绝跟家长沟通，甚至是疏远父母。所以这个亲子隔阂一旦产生呢，后续你再多的教育你都无从下手了。大家看看，一边呢是害人的这种放任摆烂，一边呢是这种伤人的高压内卷，两种极端的育儿方式其实都踩错了教育的节奏。教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不用全盘的紧绷，但是也不能彻底躺平。最好的暑期教育就是这个松弛有度的，这样的可以守住底线，但是呢也放宽留白，找到属于自己家的这种平衡点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就说说这个守住习惯的底线，放宽这种娱乐的留白。暑假呢，我们可以降低学习的强度，但是绝不可以打碎生活习惯。不需要你早起晨读和熬夜刷题，但是必须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要早睡早起。不用每天呢都是靠高强度的学习，但是每天要保留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或者是你也可以练习10分到20分钟的这个练字啊，维持这个学习的手感，守住基础习惯。那其余的时间呢，咱们就可以全权的去交给孩子了，他想玩啊，还是他想发展他的爱好啊，我们都不要去干预，不要去施压。简单来说就是底线不松动，娱乐不限制。第二点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淡化分数的焦虑，强化生活的教育。很多家长的眼里呢，暑假可能只有文化课学习，但是事实上呢，比如说咱们做家务啊，或者是逛菜市场啊，逛超市啊，短途的这种散步啊，整理房间，打理绿植，其实这全都有教育的意义，对不对？书本的知识是决定你成绩高低，但是生活的教育呢，也是决定你人品的底色。
暑假咱们可以少盯着这个试卷的对错，多引导孩子去承担家庭的责任，让孩子学着去做家务，去洗碗扫地，或者是洗洗自己的小袜子，对不对？整理自己的房间，或者是规划一下自己的零花钱，练就独立和自理的这种能力。那么这份成长其实远比短期的分数要珍贵得多。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允许这种适度的懈怠，然后接纳普通的状态。我特别想劝所有家长朋友一句话啊，就是一定要允许孩子暑假去偷懒，允许他适度的平庸，允许他偶尔的懈怠。因为我们人他不是机器，对不对？不可能全年都是时刻紧绷的。那么孩子如果出现了偷懒、犯困、不想学习，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其实这都是正常的状态，不用这个孩子一放松家长就立马得去指责啊。要接纳孩子的这种不完美，包容他这种阶段性的懈怠，那才是稳定亲子关系的根基。第四点呢，我们一定要放下攀比的心态，停止这种横向的对比。绝大多数的教育的焦虑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孩子不够优秀，而是家长总在比较，总在对比。刷短视频就对比别人家的学霸，那家长群呢就对比一下这个培训班的进度，邻居之间呢还要对比一下这个成绩的排名。每一个孩子的天赋啊、节奏啊和性格他都各不相同，那他可能有的开窍就早，有的开窍就晚，我们就是需要有这个时间去等待他去成长的。所以呢，育儿就是自家的修行，我们不是全员去竞赛。像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其实远比这个向外去攀比要更为重要。总之吧，最后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一定不要盲目的内卷，也不要彻底的去摆烂，不强行施压，也不消极去放任，稳住自己的节奏，静待花开，这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平衡点。剩下呢非常的漫长哈，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褪去这种教育的戾气，放下攀比的焦虑，家长心安，孩子自在，温柔的去度过这个剩下的假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5: 好的，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有中到大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6到零上3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9到零上22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8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的爸妈我的家又如约的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电波和您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林一。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1: 哎，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那今天呢是小暑，这也代表着气温啊就会逐渐的回升。那
5: 这时候骤升了，都不叫回升，骤升
11: 了、
5: 啊、
11: 我们就更加的希望呢能够有一份清凉啊。而且呢在这个盛夏里，祝愿所有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都能够盛暑安康啊。哎，说到了这儿啊，这夏天啊真的是挺难过的。你说贪凉、哎、刚刚在食堂吃了一顿冷面、哎呀这肚子呀，哎呀就是特别的难受，
5: 就不得劲儿、啊。
11: 哎，你刚刚呢是嘴上是凉快
5: 的，吃的时候挺舒服，
11: 但是进到胃里 挺难受啊。
5: 嗯，
11: 所以说我觉得要相比于冬天而言，夏天可能更不好过。
5: 不是，这个是咋说呢，你这还能吃了冷面，说明你还认为你年轻。人咱们这爸爸妈妈们其实很少碰这些凉的这些食品了，就是找其他的解暑方式了，
11: 不敢吃是不是？
5: 对，不敢吃
11: 啊。对，所以说啊，你看这个夏天了，反而喝点热乎的更好一点，
5: 出点汗，
11: 比如说喝点花茶啦，煮点绿豆水啦，喝点酸梅汤啦，这个呢既消暑降温，然后呢对于我们的脾胃啊又比较的是温补。但是呢，喝酸梅汤的时候也别喝那个冰镇的。
5: 你倒提醒我了，我这现在就这个天儿，就是不凉进不了嘴呀。
11: 那不行，
5: 乌了巴秃的，真是咽不下去呀。那这矿泉水恨不得都得放冰箱里头，就回家渴的不行，得放冰箱里先冰一会儿，然后拿出来再喝。
11: 那你看，由此而来的比如说凉可乐啊、凉啤酒啊，这些还是少碰为好。
5: 对，
11: 你看我们都说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是凉凉的，但是你出来的它是常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你的
5: 寒气
11: 在为你挡住了。对呀，所以说你的那身湿寒其实都是淤堵在你的体内了。而且呢，不光是我们内部的一个自身调整，外部环境的运行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大夏天的，很多人
5: 开空调这事儿，是不是？
11: 对，开空调啦，开风扇啦，开窗户睡觉啦，那身体一旦有一点这个弱的，你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
5: 不是
11: 口斜嘴歪了。
5: 你别说身体弱了，我就发现就现在就我们年轻人开完空调第二天也爱犯这个鼻炎，或者早上起来感觉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那你说这天儿也不能不开呀，那这不开屋里头跟蒸笼似的。有的时候这个现在高层也多，对吧？阳光又好，30多层，那这个太阳落山之前那热的都受不了。
11: 对呀，必须得开空调凉快凉快啊。但开空调可以，但是呢也是有窍门儿，有讲究的
5: 啊。
11: 记住一开一关这个口诀儿，既让你不堵湿气，而且呢又让你不伤阳气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小暑节气是湿气最重的时候，那空调不是不能吹，而是要科学的来学会使用，
5: 学一学啊。
11: 牢记一开一关的口诀儿，不堵湿气，不伤阳气，会舒舒服服的度过一个盛夏。你想知道怎么开怎么关吗？
5: 我太想知道了，因为毕竟这空调它代替不了这个自然通风，是不是？
11: 对呀，
5: 它还是这个制冷机器一直在制冷。我们这个可以这么讲吧，就是从古至今，咱古人是没有空调的，对吧？所以咱们现在用这些科技，虽然说让生活更舒服、更轻便，但是对于说这个，我就打个比方，帝王这不《黄帝内经》来讲，或者咱这个中医来讲，肯定是不好的。
11: 古法养生还是不好的，
5: 对
11: 啊。我还记得有一个电视剧里看到，古人他们能够这个降暑的方法，那必须得是这个皇族贵胄才能够用到的
5: 啊，
11: 买冰。
5: 还有
11: 冰块，然后把一大桶冰放在屋里，完了就用自然的这种啊，
5: 确实得
11: 是
5: 皇族。
11: 那个东西，贵不说啊，困扰的是它的这个散凉的范围毕竟小。那空调呢，你可能就是几匹几匹的就能带动多大面积的了。但是呢，它虽然冷风来得快，那对我们身体的伤害
5: 也快啊。
11: 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整天的待在空调房里。
5: 这个一开一关呢，到底是怎么开关？
11: 就是你开空调的时候，不要全天都开着，你可以开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都可以，然后你把它关掉，开一下自然风。有的人很多人会说，哎呀，我这空调开了之后，我一开窗户，冷风全散去了，我不也重新启动了吗？但是你想，你费电好还是费你身体好？
5: 我刚才就想说这个事儿。我前一阵刚看了一个，就是这个博主做这个实验啊，就是实时监测空调的这个电量。就是一开一关和整个开了48小时，到底哪一个更省电？结果这个数据表明啊，就是连续长时间的开空调更省电。但是我要说了，身体是自己的，
11: 那对呗。
5: 对，而且就是咱们现在很多空调都是节能空调，其实省呢，这个一开一关和长时间开，它这个电量来对比，压根儿一天没差几块钱。而且你想想，你要是这个身体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风湿犯了，吹出别的毛病，你看病得花多少钱？
11: 那可不，这个空调井啊，空调病啊。
5: 哎，
11: 所以说就是，即使我们再心疼这个电费，想要这个图凉快的话，你一天至少保证有20分钟的 通风时间、
5: 哦、
11: 一定要让这个自然风啊通过窗户的打开吹到咱们家里啊，这样呢不仅会能够让室内的湿气和浊气排出去，让我们的身体更轻松，更重要的是居家环境也会好了啊、
5: 哎、更健康了、啊、
11: 这个自然的东西它总比这个人造的啊或者是合成的东西要好得多，
5: 身体接受程度能稍微再高一点对吧自然的这些，因为我们在大自然中生长嘛对吧，这些机器的呀或者这些这个怎么讲呢，合成的这些哈，尤其接下来我就要说了，夏天就是怕什么呢，就是贪凉
11: 太冷，对，
5: 哎就是有一种是直接回家了，哎我是受不了了，外头30多度
11: 恨不得就直接
5: 钻空
11: 调
5: 里
11: 口下面、
5: 哎
11: 哦、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空调不要低于26摄氏度，
5: 哎呀
11: 哎，你有的时候你打空调的时候开了多少度，
5: 那个23最高了，
11: 有人都开到14度、18度啊、
5: 哦，
11: 这样千万不行！妈呀，26度，那人好像就觉得，那我开空调，
5: 跟外头没啥区别，
11: 有啥意义吗、
5: 哎？
11: 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温度啊调的太低，而且呢，更重要的是风口要朝上吹，
5: 哎、
11: 这样呢能够感觉到清凉舒适而且养生啊，
5: 所以现在有好多空调其实很科学，就是无风感的，还有就是这个空调已经不像是最早先的了，说是调到26度或者18度它吹出的温度是这个温度，它是会根据它这个空调内部的一个测温器让你这个室内达到一个什么温度，所以外边30度屋里26度其实还是很凉爽的。
11: 对，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大姐，她就告诉我，她说这个开空调的时候呢、
5: 啊、
11: 然后呢让它感觉到冷的温度，但是没有风、
5: 哦、
11: 啊，他就把空调调成那样的一个状态，
5: 无风感嘛。
11: 哎，对，
5: 哎，
11: 然后呢，就是这样的，对身体就会能好一点，因为毕竟这个风一吹来哈，你会感觉到全身的骨头都酥了的感觉啊。
5: 哎、
11: 总之呢，小暑养生重在祛湿护阳、
5: 哎，
11: 所以我们要记住，先开窗通风，再避免低温直吹，这样两个关键的动作，这样呢，让我们的湿气有出口，让阳气不受损，
5: 你看看
11: 这样才能够健康的度过一下。
5: 这养生这事其实挺奇怪，说小暑之后天越来越热了嘛，但是其实真的哈，就是告诉我们，虽然热了，但不要去想尽一些办法的让自己变得很凉快，就是借助这些外。

0: 外力，这样的话其实是有酸是有伤身体的，是吧？
1: 对呀、而且呢，这个空调虽然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但是你说它好呢，真好，
0: 就是凉快呗，
1: 能够对让我们在这个酷暑难耐的时候呢，感觉不到那种心烦
0: 气
1: 躁啊。
0: 哎呀，
1: 哎，但是呢，它你要说的不好呢，它对身体啊真的挺伤身体的。你看，医生就警告我们了啊，这个空调。还会是我们一个脑梗的辅助凶手啊！那、
0: 哎、
1: 你看我们这个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出门遛弯一身汗，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空调调到了22度，往沙发上一躺，哎呦爽啊，
0: 透心凉，
1: 透心凉
0: 啊，
1: 没错啊！哎，但是呢，你会发现，就躺着这么短短几分钟之后，就会发现，哎呀，手脚发麻了，言语含混的症状，赶紧拨打12091，一查啥？
0: 急性脑梗。
1: 对，
0: 哎，吹的就是像说的是为什么说这个空调这个习惯会冻住你的这个血管呢？其实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温差比较大，我们处于在一个大温差的环境，外边刚就是我们出去一身汗，毛细血管全打开了，然后这个整个血液的流动也快了，结果一进屋就属于骤冷的这个状态，这个人体从-33摄氏度以上的室外突然进入20摄氏度左右的空调房啊，体表的血管会在数秒内急剧收缩，哎，这个回心血呢会猛量增生啊，这个血压呢也会瞬间飙升。您想想，如果是个健康的青年人，可能我们身体还能吃得消，但如果您是有一些慢性病或者基础病，包括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这个血压又变了，血心毛细血管又收缩了，然后这个回心血的量又增加了，这是多危险的这么一个现象。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一冷一热一收一放的反复夹击，对本来就有动脉硬化高血压血管狭窄的中老年朋友来说，那真是致命的考验。
0: 对，
1: 所以说啊，这个医生的话绝对不是说
0: 不是耳边风啊，也不是
1: 吓
0: 唬您啊，吓
1: 唬我们啊，它其实呢就是那么一阵冷风把我们的脑血管给冻住了，这不是什么夸张段子，而是下级神经内科抢救室里频繁上演的一个真实画面啊。
0: 哎，而且不光是这个我们的空调呢，或者这个气温，不是说气温吧，就是来回待着这个环境温度周边会引发脑梗啊。其实这个空调还有三个致命的习惯，哎，它这个夏季的室外温度有可能就咱东北这边吧，肯定再过一阵就是30摄氏度以上了，对吧？
1: 那到了这个
0: 南方
1: 40度、50度都有可能。
0: 海南那边是不是？
1: 哦，
0: 这个体表血管处于扩张散热状态，这个时候若一步入室内啊，这个进入就是我们已经开过的空调房里，我们血管就像踩了急刹车一样，
1: 咣一脚油门，
0: 直接就收缩
1: 了，踩到底儿完了。
0: 对，它这一个是这个温度比较凉嘛，就像冻出鸡皮疙瘩这种就能感觉到啊。还有一个是它也是一个这个保护的一个现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血压可能在短时间内波动30到50这个阶段。
1: 那就已经很那什么，因为你看啊，我们在防治高血压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一个口诀，它不用说把你的这个降压降到完美的这种指数是好的，
0: 哎，
1: 而是让你天天保持
0: 在就波动不大，
1: 对，波动不大才对的。那你看你这个一冷一热，你一下子这个血压30到50拱住的这样的一个压差，你想想啥人能顶得了？
0: 血压正常的都一下整成高血压了，对吧？然后这是所以说对这个高血压呀、动脉硬化人群，它就极其的危险，因为波动实在是太大了。
1: 所以说，这个即使是出门了，回来大汗淋淋的了，但是呢，也在家里先坐一坐，缓一缓，
0: 对，
1: 别急于贪凉快啊，一下子把空调开到那么低温的状态啊。我们上了岁数了，身体呢本来就弱了，而且呢又有什么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这种慢病啊，所以根本受不了这样的过山车式的温度啊，
0: 太刺激了，
1: 哎，
0: 这个。
1: 另外呢，就是还有的人就是喜欢用空调直接吹他的头部和颈部，你看我其实，
0: 咱现在
1: 可能我是有颈椎病的，对原因吧。
0: 上节目是不舒服，
1: 对对对，哎，就这个冷风吹的我这个脖子，我觉得越吹越硬，越吹越不得劲儿。你感觉到身体是凉爽的，但是你这个脑袋好像从
0: 酸胀那种，
1: 对，往上面是冒冷风的那种感觉，特别的难受啊。
0: 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是说习惯性的吹这些位置，是因为空调安在这个位置上，就是居家空调有好多啊，我看安到这个电视。对吧？电视边上直吹，看电视的时候脑袋直吹着空调。
1: 对，
0: 要不然就是按在哪儿呢？按在卧室的床头顶上。其实这个都不是特别科学的这个位置，我们尽量还是要避开这些位置。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温度问题， 你可能稍微温度高一点还好一些，但是也要先凉快。

0: 下来再吹啊。但你像调到18度、22度，就是正常人去吹这个22度空调吹脖子，别说你就有点颈椎问题了，正常吹完也是梆梆硬，像我似的。我有的时候在外边，因为环境有限嘛，吃饭的时候可能脑袋上面就是空调，一直吃2小时，哎，一出去真感觉，
1: 尤其是中央空调，
0: 哎，
1: 你说你要让店家呢把这个空调给你关了吧，不现实。
0: 你满屋
1: 其他的别的不在风口下的人，他就会觉得很热，对吧？
0: 嗯。
1: 你说你要是开着呢，那你说我这个位置我真受不了。你知道刚才咱说的这个为啥不要让空调直吹咱们的颈部和头部？
0: 嗯，
1: 它是有原理的，因为呢，
0: 哎，
1: 咱们的颈动脉还有椎动脉紧贴着咱们颈部的皮肤。那冷风直吹呢，就会引起颈动脉血管痉挛，
0: 管着
1: 脑
0: 部
1: 更
0: 供血，
1: 瞬间就会减少。
0: 嗯，
1: 同时呢，冷刺激会激活交感神经，
0: 哎，
1: 让我们的全身血管跟着收缩。你看，就一下子又会加重脑血流的紊乱，
0: 啊。所以你感觉脑袋这种像从里往外夹这种感觉。
1: 对，
0: 因为脑供血不足了，
1: 没错
0: 啊，它是这么个原因，
1: 哎，还有血管痉挛了，你就会感觉到就是，
0: 嗯，
1: 脑后面的这两侧还有这个太阳穴是突突的往外跳着的啊，
0: 嗯，
1: 这就说明你的血管在给你呼救呢。
0: 哎，就是有些人说，那这个我如果在外边这个环境避免不了怎么办呢？这个就跟冬天是一个道理，带一个纱巾。哎，带一个纱巾防护上，就是
1: 或者防晒衣。
0: 哎，对，
1: 然后呢，把脑袋给盖它戴上。
0: 对对对，就如果你真是实在避免不了了，遮挡一下那一块布，其实会起很大的作用。它一个是不会让风直接直直的吹，然后再一个呢是它是先通过给这块布降温，然后才能接触到你的皮肤嘛。所以说你别小看这一块布，它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 对呀，啊，是一个小物件能够解决大问题啊。
0: 嗯，
1: 那还有一个第三个错误做法，就是大汗淋淋之后猛灌冰水或者是冲冷水澡。
0: 这些爱运动的青年们，包括爱运动的中年们，我真发现就是好多这种情况啊。他们可能是觉得自己年龄大，然后这个运动完之后更热难以接受，直接冲凉水澡，直接冲这个凉水澡。其实我们之前做过科普，就正常生活当中这个冲凉水澡对身体是有害的，别说你运动过之后了，对吧？
1: 因为它就无异于就是在紧绷的血管上再踩一脚急刹车啊，
0: 哎，
1: 所以你想这谁能受得了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毕竟不是钢铁战士，咱不是机器人儿啊，咱是有血有肉的，还得按照他自身的这个节奏往下走啊。
0: 哎，你
1: 那为此呢，我们有一些防冻的指南，
0: 哎，
1: 我们来听一听啊，我们的医生给咱们哪些清晰的防护建议？
0: 首先是这个空调的预设温度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在-26摄氏度左右啊，这个左和右偏差不能太大，你不能说26，那22也是26，那区间太大了啊，就-26度左右，它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让这个室内外的温差，就是我们体感啊，不超过7摄氏度。哎，这是一个我们能人体接受的这么一个温度，所以你想想，我们这个26度左右，它不是死的，是因为我们外边这个天气在变化。
1: 对，
0: 哎，我们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现在实时温度表，
1: 但也不能太较真儿啊。比如说，你这上海现在达到40度了，那我把空调调到33度，它也不现实，是不是？
0: 也可能会凉快一点
1: 了，
0: 但是可能会出暖风。
1: 对，但是就说这意思，就22度左右，别太高，
0: 嗯，
1: 也别太低。
0: 哎，26，
1: 太高
0: 26
1: 啊，26左右，
0: 嗯，
1: 太高了呢，你感觉不到凉爽了；太低了呢，你的身体受不了。
0: 然后还有一个提示啊，就是在室外回来也要先在阴凉处缓3到5分钟，就是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和，
1: 对对对，
0: 然后再进入空调房，
1: 嗯，
0: 而不是说回家了，扒下空调开26度开始吹，那也是不行的。
1: 哎呦，我就想啊，这个年轻的时候真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啊，嗯，那时候就会觉得这个错误的做法真的是太愚蠢了。那时候
0: 错误的做法太舒服了，我以为你说
1: 那时候就是咱们家那个电扇
0: 啊，
1: 不是还摇头的吗？
0: 对，
1: 然后你就咔像一面墙似的，就在这个电扇跟前就咔吹，
0: 把风挡死死的那种。
1: 对对，那你想想啊，多亏那个空调相对于还比较温柔一点，啊，
0: 对，它那个风扇至少它还是你室内的温度带来的风，知道它不像是空调有氟利昂辅助，哎，给你弄的这个风
1: 太强劲啊、
0: 哦，那稍微好，但是其实也不行，还是火力旺，火力要不旺的话也容易受风，
1: 没错啊，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把这个出风口可以调成向上吹或开启百风，
0: 哎，
1: 避免呢冷风直吹头部颈部。那夜间睡觉的时候可以调这个睡眠状态，或者是给它定个时，千万别整宿的来吹啊，
0: 哎，我有一个伏天的这个就比较奢侈的吹空调的方式吧，就首先这个空调温度在26度啊， 其实我还是挺养生挺科学的。再一个我不会开我卧室的空调，我会开大厅里边的空调，然后让这个整个的这个屋里变凉快，
1: 缓冲啊，
0: 对，这样的话就感觉很舒服，而且早上起来也不口干舌燥。那有些人说那这个啊开外边空调多费啊，我会把其他的卧室这个如果有门的话我会把它关上，没门的话我会遮一个帘儿，
1: 嗯，
0: 就是尽量让这个空调这
1: 个
0: 空间
1: 都引到你屋来，
0: 对，再一个空间小，这样不是能稍微省一些电吗？
1: 嗯，
0: 哎，这个感觉反正早上起来还挺舒服，因为有的时候伏天真的是受不了，即使开窗户感觉也是外边是特别湿特别热那种感
1: 觉。我
0: 觉
1: 得我的搭档小裴还是一个很有这个
0: 会享受
1: 能力的人啊。你看既有头脑，然后呢又觉得怎么样的能够把自己变得这个打理得更舒服一点啊。哎，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如果大汗之后啊，一定先擦干，休息30分钟，再用温水洗澡，不要喝冰镇饮料，常喝白开水，尤其是温的白开水是最好的。
0: 哎，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有企业的这些朋友们啊，半夜开空调的可以在床头呢常备300毫升的温水，这个夜间如厕后可以小口喝几口啊，这个它能稀释血液。为啥稀释血液呢？因为就是说温度嘛，这个低的时候就是来回啊这个变化，可能我们的血压不是会变高吗，稀释一些血液可能会减少一些其他的这个就高血压冠心病这些风险啊，稍微的补一补水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是企业的朋友，不企业的不用非得晚上起来喝啊。
1: 喝完之后呢，完然后那个一会儿一起这一觉睡不好了，睡稀碎啊。哎，总之呢，我们这个想要判断自己是不是得了脑梗呢，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下。首先看你的脸，这个面部是不是对称的啊，左右是不是均匀的。然后呢，这个看肢体是不是有一侧是感觉到无力的，还有呢这个语言是不是含糊不清，那如果这三方面都恰如其分的对应上了，
0: 可以
1: 那赶快拨打120啊、
0: 哎、
1: 因为这个4.5小时到6个小时之间是溶栓的一个黄金窗、每延迟1分钟就会造成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而脑细胞死亡之后它是不能再生的、啊、
0: 哎，所以这个啊如果有以上的现象我们要及时拨打120。反正记住一句话吧，空调虽然是夏天的救命神器，但是用错了就会变成我们脑血管的刺客啊。首先26摄氏度这是一个，再一个不直吹，还有就是慢进慢出啊，还有就是如果是实在是受不了的必须吹空调的一定要记住温水常伴，这12个字比任何的这个补品都管用，这就是专门针对空调的这么一个方法。
1: 哎，没错啊。哎，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溶栓它有一个黄金窗口期啊、
0: 哎、
1: 那其实呢我们的血糖它也是有这个黄金窗口区的 啊，
0: 啊，
1: 所以呢我们到了什么年龄你就得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否则你还大吃二喝的糟害你的身体，那么到晚老了之后啊你就后悔晚了。你看现在不少中年人拿到体检报告就会查出空腹血糖这个 6.8 哎这类临界超标的数值。这个值呢就预示着你处于糖尿病前期了。一般来讲呢医生大多不会直接给你开具降糖药物，但是呢
0: 会告诉你控糖是吧，
1: 这是控糖的一个黄金干预窗口。
0: 哎，这个中年这个年龄是多少到多少岁呢？
1: 中年就是40岁往上就应该算是。
0: 我觉得这中年不太恰当，可能现在要跑再往前年轻10岁了。
1: 30岁。
0: 对，好多年轻人啊就是往中年发展的这种青年吧，叫青壮年吧，或者叫青少年了、也有一些就是这个血糖啊血脂啊有问题的这些朋友们。
1: 但是不管你多大年龄，就是如果你看到了这个 6.8
0: 哎这么一个界临界值啊，
1: 这个数字、
0: 嗯、
1: 你就一定要记好，就是它代表着你的血糖
0: 出现异常了，
1: 出现异常波动了啊。所以呢糖尿病前期就像是一扇还没有关严的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的管控饮食坚持运动，那么未来10年发展为糖尿病的风险就能够降低一半儿，但
0: 是
1: 一旦你拖到这个正式确诊了，你就是糖尿病了，你再来干预，那么你接下来 就要疲于奔命的去应付各种并发症。
0: 对，那么还是说刚才这个中年这事儿吧，说四十岁嘛，是吧？我刚才说往前提十岁，是告诉咱们一些年轻人也注意啊，就生活作息不健康，包括日常的饮食啊，可能这个病正在提前。但是这个从科学角度来讲，四十岁它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这个糖耐量走下坡路，往往是四十岁前后才悄悄开始的啊。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约为11.6%，其实这个数值已经不容小觑了，对吧？因为咱人口比较。

0: 要多嘛？那这个中国人成年人的糖尿病患病率啊，这个11.6%，但是糖尿病前期人群要高达35.7%。
1: 对，你这个啥意思呢？就意味着每三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
0: 站门槛了，
1: 已经站在这个门槛了，
0: 正在敲
1: 门
0: 呢，
1: 一脚门外了啊。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在最新版本指南里特别强调，空腹血糖介于6.1到6.9，或餐后两小时血糖在7.8到11.0之间的就属于糖尿病前期。所以说啊，糖尿病前期是什么个意思呢？
0: 哎，
1: 就是在这个阶段你的胰岛贝塔细胞还能自救，错过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了。
0: 是，
1: 所以说我们一定啊要这个看好数值，看好这个时间节点，一旦达到了这样的空腹血糖介于 6.1 到 6.9， 餐后两小时血糖在 7.8 到11之间，赶紧抓紧时间啊，调理好我们的身体。
0: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以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全部内容了啊。首先这个空调怎么吹，再一个说这个脑梗糖尿病怎么来进行自检啊。那接下来呢就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让我们关注一下这样的这个听友福利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呢，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激光纳米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1933，888611933。另外呢，我们的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61933。
3: 好，下面插播一条消息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爆款整体眼贴，额外再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啊！这个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被这个眼睛啊、刺痛啊、干涩呀、疲劳啊折磨很多年这些朋友们啊，感觉这个眼前有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啊，那赶紧来试一试26年专为咱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啊，每一滴都是浓缩精华的这个好视力眼贴吧，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楚亮堂、清晰明亮，再看手机电视就感觉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庆，100万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您能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抢到就是您的！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有大到暴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南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二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1: 啊，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这个就是聊了聊这个王鹤野啊、嗯、王鹤野这个由咱们东北出发的追风少年，
0: 对、
1: 是吧。然后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的这个时间，
0: 嗯，
1: 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和咱们这个东北追风少年王鹤野，还有这个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四位小伙子将会在这个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就是咱们这个跟大家分享的什么呢、
0: 嗯、
1: 春时光音乐会。
0: 对，这一段时间我们就是聚焦了每一位歌手啊、
1: 嗯、
0: 然后跟大家分享了属于他们的音乐故事、嗯、然后呢也分享了他们的音乐。如果大家对这些歌曲感兴趣的话，现在还有机会可以登录大麦、猫眼以及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抢到座位了。
1: 没错。来吧，咱们今天继续哈、
0: 嗯、
1: 咱们把这个王鹤野的音乐故事哈跟大家分享啊。
0: 昨天我们留了个小小的悬念、说他在这个天赐的声音这个舞台上呢，他也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曲目。
1: 没错，就是和这个、
0: 嗯、
1: 张碧晨啊合唱的字字句句啊，
0: 对，
1: 这首歌特别的好听，而且这个特别感人，
0: 特别感人，
1: 特别感人，
0: 嗯、被用作好多的那个短视频的那个背景音乐，
1: 对，
0: 嗯
1: 啊。咱一会儿听啊，
0: 现在听也可以
1: 啊，咱听听这首歌，
0: 随时
1: 这首歌可好听了，来来来。

0: 给大家一个友情提示，
1: 嗯，
0: 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可以呼吸的，
1: 可以喘气儿啊，
0: 因为真的就整个在听的过程当中，
1: 哎，
0: 就是我刚才是一直就是闭着眼睛在沉浸到这首歌曲当中，就感觉你的心被他们两个的声线啊
1: 揪揪着，
0: 一丝一丝的牵动着，
1: 嗯，
0: 而且我发现王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声音魅力的人。
1: 哎，你看啊，你看，你看，你是这种啊，哎？你还有没有？
0: 对啊，就是你看，你听《大风吹》的时候，哦，就是那个我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有王赫也这个人，
1: 嗯，
0: 然后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嗯，
0: 但我听到的这首歌以及声音，我会在脑海当中勾勒一个这个歌手的形象。
1: 哦，
0: 我觉得他是那种痞帅痞帅的那种男孩。然后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你听到那首就是嘶吼的那种怒音，
1: 嗯，
0: 哦，感觉一个沉浸在那种情感当中，哦，非常非常深情的人，
1: 就是
0: 他的声音能够给你呈现很多种情感的表达。
1: 其实等于我觉得你是听到了整个这个王赫也在音乐上啊，包括在他这个唱功上从。

0: 年轻时痞帅痞帅的那个少年，一直走向这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其实他整个的这个历程也是这样。你比如说，
1: 就是短短几年间，
0: 他那个他是第二季参加《天赐的声音》，然后开始被批评，然后。下一年第三季还去，然后
1: 第三季就带来神级舞台，
0: 对，然后那个舞台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改观，然后等到第四季的时候，他就说我还去，
1: 我还去，
0: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跟那个张碧晨合作字字句句，然后跟那个盖一起唱那首叫这个一念之间的时候，然后他的这个乐评人对于他的这个评价就已经很改观了。
1: 是的，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而且他在第四季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常驻歌手，
0: 对，
1: 不再是以嘉宾的身份来参与了。我觉得这个也从某种程度上对于王赫野的音乐作品是一个正向的肯定。
0: 对，而且这小伙子就去真不白去啊，他就是一直就是跟那个全都是歌唱界的前辈嘛，对不对？然后就反复打磨每一句这个字词的发音呢，咬字啊，反复去调整这个演唱时的这情感表达。他说啊，他曾经为了一场表演练习超过50遍。
1: 而且我刚才就是仔细听了他们两个在合作这个字字句句的歌曲当中哈，我发现呢，王赫野又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就是他跟不同的女歌手在一起合作，包括跟男歌手合作，就是他可以在不同的歌曲当中，你仔细听是能听到跟他合作的这个歌手的个别特点的吐字跟发音。
0: 明白。
1: 所以你在这首歌曲当中，你听王赫野唱，你是能看到一点点张碧晨对他的这个影响的。
0: 好像是
1: 的。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配合，就是能够看出王赫野是一个那种包容型和学习型的歌手。
0: 是的，
1: 就是他的那个音乐成长之路成长的之所以这么快，我觉得跟他的这个特点也是有关系的。
0: 而且你知道23年的时候，他就作为这个就刚才方方也说了，他已经是常驻嘛，
1: 对、
0: 啊，天赐的常驻啊。同年5月呢，入选了腾讯音乐发布的这个20家青年歌手的榜单，非常不错了。然后有一位这个陈楚生啊，陈楚生评价他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想要改变世界的冲动，非常有年轻人的这个冲撞感和满满的荷尔蒙的味道。从天赐的声音第二季一直到第6季。啊，他都参加了，
1: 就每一年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从偶尔来唱一两首歌曲到成为常驻的嘉宾。
0: 是的，他真的是完成了从质疑到被认可的这个整个过程。王赫野是用一场又一场的舞台不断的在证明着自己在音乐路上在向前。
1: 是的，而且很多歌曲就大家可以去细细的品味，真的非常经得住推敲。
0: 说呀，这个到了22年啊，王赫野的事业迎来了全面的开花。他开始干啥了呢？他开始唱 OST 了
1: 啊。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歌手被大家所熟知以及认可，都是因为在那个就是影视剧的作品当中的演唱深入人心了。
0: 特别有代表性的两位，就是这两位呢也曾经因为这个种种原因经历了事业上的这个低潮期。
1: 谁呢？
0: 那个张靓颖和张碧晨
1: 啊，
0: 都算。然后他们就是后来让他们重新又走向这个大众视野，包括重新就是都是从唱这个影视剧开始的。
1: OST 女王。
0: 对，你比如说最开始我就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张靓颖的这个唱画皮开始。然后紧接着就是
1: 我刚才说画皮的这一瞬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是不是？画皮是啊，咋唱的这个？
1: 啊，就是我看看啊，
0: 你再想想。
1: 没有，他那个唱了那个画情。
0: 画情
1: 就是第二部画皮的时候的那个主题曲，他还给夜宴唱过歌曲
0: 啊。
1: 对对对，我用所有报答爱吧，是不是？
0: 啊，反正哦，反正是啊。画心，
1: 画心，
0: 对，
1: 画心是第一部的，
0: 第一部啊啊啊，反正就是，
1: 然后第二部是画情，都是张靓颖唱的
0: 啊、然后张碧晨也唱了好多这个影视剧的那个，
1: 对对对，凉凉，我当年都火到什么程度了？
0: 凉凉，花千骨是不是他唱的？
1: 就是花千啊，不是，
0: 凉凉是三生三世，
1: 对，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花千骨，
1: 花千骨的歌我有点记不住是啥了，可能太多年了、还有那个谁，郁可唯。也是 OST 的那个经常现身的女歌手、
0: 那个、
1: 知否
0: 了，知否，对，
1: 然后还有那个哎呦，三生三世的时候、那个谁也唱了一首 就是郁可唯也唱了一首
0: 啊，嗯，怎么这叫走就是小熊给走起来了吗？这不是、
1: 哎、
0: 啊？他就为电影《倚天屠龙记》然后演唱了推广曲《倚天屠龙》。四月呢，他担任了这个首发爱乐歌手，参加了跨屏互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的第二季。
1: 嗯，
0: 然后同年啊，他又推出了。

0: 个人首张音乐 EP 啊，就是《万物法则》，收录了同名主打歌啊等这个三首歌曲。4月12号 EP 中的这个啊《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是正式发行。
1: 这首歌挺有意思的
0: 啊，它就听着特别有趣啊。它是什么？它融合了流行和摇滚的元素啊，被描述为关于如何前行、如何热忱的爱着这个世界的这么一部作品。
1: 来吧，我们。

0: 哎，这首歌是王赫野2022年的作品。
1: 嗯，
0: 然后你会，我觉得你会明显的听到他那个时候的歌曲带着那种青涩的稚嫩感
1: 啊，
0: 嗯，而且就是很热血的这种感觉，
1: 挺好听一首歌。
0: 对啊，流行结合了摇滚元素嘛。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如果出现在音乐节的现场，哇，那个场面一定会非常热烈。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啊，就是在7月11号的这个春时光音乐会上，我们默默的许愿，王赫也可以在现场唱一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看看怎么把这个夏天的房顶给它掀翻。
1: 哎，这首歌真的特别适合这个，
0: 多适合夏天的音乐节呀！嗯、
1: 就大家一起蹦是不是、啊，
0: 对，就特别开心的那种。
1: 来长春的朋友，跟我一起双脚离地。
0: 哎呀，然后。如果大家想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氛围啊，我们说到了7月11号，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会有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奉献给大家，
1: 没错、啊。
0: 然后不只是王赫野，还有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然后他们一起啊，携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在这里燃情开唱。现在呢，大家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都能够锁定席位。
1: 没错。而且呢，这次咱们春时光音乐会真的是这个亮点纷呈哈。
0: 嗯，
1: 首先是艺人们都配备了独立完整的乐队啊，
0: 是的，
1: 专属的这个舞美，7到9首完整的曲目。
0: 嗯，
1: 所以等于什么呢？等于是每一个单组你都在看一个迷你型的个人演唱会。
0: 对，它就跟简单的那种音乐拼盘完全
1: 不
0: 同，不它是能够让你沉浸式体验的。
1: 哎，而且呢，这个全场采用的是这个国际顶配的这个音响啊，然后灯光啊，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整体叙事串联，给咱们长春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带来。

0: 最震撼的现场演出。
1: 嗯，
0: 所以各位，这次真的是，我觉得就无论说你过去是看过拼盘的啊，你还是看过音乐节的，你还是看过歌唱的，这次春时光音乐会对于你来讲都是一次非常全新的体验。
1: 对，而且呢，现在就是如果大家订购的话啊，就是大家还可以看看不同的席位，因为之前呢，除了这个带来了399之外，有699、799的，然后给大家增加了499和599，然后现在呢还有899、1099跟1299，就是不同的席位，反正就是我觉得根据大家自己的选择吧，就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观影距离。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无论你是抢到什么票了啊，你就都领好，对吧？你都拿在手上，然后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哈，就是我们准时相约在
1: 长春
0: 北湖
1: 奥体公园的体育场。
0: 对的，对的啊。
1: 嗯，
0: 哎呀，这个周末，我觉得还是挺特别值得期待的。
1: 对，然后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王鹤野呢就已经推出了这个就是他已经出道4周年嘛，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呢，他做到了这个巡演。叫去吹一场野的风，就是我觉得既有他的个人特色，
0: 是
1: 我觉得又点了他最开始出道唱了大风吹的这首歌曲。嗯，然后在出道4周年的时候呢，他也发行了首张的个人音乐专辑，叫做《燕》。这张专辑当中呢，共收录了10首歌曲，由刘浩林担任总制作人。
0: 哦，
1: 我刚才想了一下，刘浩林，觉得这个名字很熟，儿时是他唱的吧？
0: 啊，是吧？
1: 对，儿时的原唱应该就是他，
0: 赤脚追晚霞那个。
1: 对，然后呢，这次在这个专辑当中呢，王鹤也本人也担任了制作人。
0: 哎呦呵，就越来越厉害，是不是？
1: 对，所以很多歌曲我觉得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期待的。然后像我们说到了，你看李宇春、胡海泉、潘玮柏，然后王鹤也有非常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这个歌曲。那在这一次的春时光音乐会上呢，会每一位都会选取7到9首歌曲在现场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过瘾的事儿。
0: 没错没错啊，我们就和这个我们亲爱的长春的朋友，包括因为这场春时光音乐会而来到长春的朋友啊，我们这个也跟大家有一次走过回忆的这么一个约会吧。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用一首篇章来做收尾吧。我觉得因为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称为是非常非常励志的歌曲嘛，王鹤也自己也说过一段话，他说也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正在追梦的人，他说能做到让一部分人理解就已经算是一首歌的成功了。这个无关乎播放量的数据，也无关乎榜单排名的先后。
0: 来吧，那我们就把最后这首这个篇章送给所有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2: 别让乌云遮住了天空的蓝，别让命运折返没桨的船，别让黑。
1: 然后伴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的花样的生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再见了。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有大到暴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4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东南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23。
0: 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先说一说呀，梨树县的特色棚萝产业啊。相信呢，大家前一阵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视频，
1: 嗯，
0: 也看到了这个长势喜人的这个很多农作物，是不是？比如说你一说到这个梨树的棚萝产业，大家想到的一定是那个梨树特别有名的那个红辣椒，
1: 嗯，
0: 是不是？
1: 而且呢，我们上周在去的时候啊，当地呢是带我们去到了好多特别有代表性的地方，比如说。豆角、
0: 九月青，
1: 对，然后茄子，有紫茄子、花茄子，就是我们常在市场上买到的那个面包茄子啊。另外呢，就是旱黄瓜，还有当地给我们介绍最具特色的就是要数现在这个辣椒了。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呢，辣椒基本上还都是绿色的，但是当地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啊，说再过大概3-5天的时间吧，也就是这两天，
0: 它就黄了。
1: 黄之后呢，就会变得通红。和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我们东北话叫什么，滴了嘟噜的，而且呢也是这种棚萝立体式的种植方式哈，可以说收成是非常喜人的。
0: 嗯，对啊。

0: 我们看完了之后啊，其实说实话，像我们这种城里孩子来到大棚呢，就瞅着像刚刚于彤说的那个接的滴里嘟噜的那个果儿啊，特别的开心，
1: 嗯，
0: 很招人稀罕啊。
1: 对，
0: 而且看到了这一嘟噜一嘟噜这个辣椒，也听到了他们这个棚主啊，他们跟我们讲他们辣椒的这个种植，
1: 嗯，
0: 然后到销售，再到带动当地这个周边农户的一个增收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1: 嗯
0: 啊。
1: 其实呢，和这个露天种植的辣椒不一样的是哈，我们这两周的时间基本上一直在关注棚膜农业，棚膜农业。那咱们梨树的这个棚膜辣椒呢，它的优势都有哪些？首先就是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嗯，而且呢，这个当负责人啊，他说我这个种子首先品质就比较好，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基础哈。另外呢，他的这种技术的扶持，比如说棚内的温度啊、湿度啊、如何施肥呀、精细化的管理，就是目前属于这个田管阶段。另外呢，就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就是打破了季节的限制。因为我们东北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哈，冬天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然后呢又非常的冷。其实在原来农业科技没有非常发达的时候，我们种菜啊，可以说品种种类比较有限，而且呢长途的运输原来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的菜肴相对来说也比较单一。那现在呢，不管是外面风霜雨雪啊，大棚里始终那都是恒温的。当天我们去的时候，到了这个辣椒棚，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不夸张的说，
0: 将近十一点了。
1: 对，不夸张的说，那个棚内的温度得有四十度吧，
0: 五十度有了。
1: 啊，这特别的桑拿房，你就蒸那种高温的桑拿房是什么样啊？
0: 特别的热啊。
1: 然后为什么
0: 当时呢？我们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大棚的棚主啊，跟我们说他已经这个时候是已经进不去人了。
1: 对，
0: 他说这个大棚里面上午十点之后，他们都是半夜三四点起来开始干活，
1: 嗯，
0: 因为十点钟之后就基本上进不去人了。
1: 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比较疑惑，说那这是那种这个农户一定少啊，遭罪啊，那大热天的，那棚外面都那么热，那棚内那更热，那进去劳作一番的话，那这一天都虚脱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棚膜辣椒它的优势之一哈，就是它省时省工。
0: 对，
1: 嗯，就这种情况下，目前你可以就是当天可能是配合我们的这个采访哈，要实地的去看一看，其实这个段时间肥施好了，病虫害防治已经做完了，现在田管
0: 需要进棚来管
1: 看一下就可以了，检查一下长势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就可以了，所以它非常的省时。关键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它这个滴了嘟噜的哈，就是你别看它这个面积是多大，它这个一个棚里面的收成是非常可观的，
0: 因为它这说这个辣椒能
1: 产量高对，
0: 而且能更多，三四茬可能还多，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四季都能结果的这个大棚啊，所以当时我们听完了之后感觉，哎呀，我们以前认为哈，像种这个辣椒一茬两茬也就完事儿了，天气一冷了，其实以前的这种没有棚膜经济之前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天一冷了什么都种不了了，我们就以前一说猫冬啊，就都是秋储菜嘛，
1: 嗯，
0: 把秋天的这个菜想办法能储存的时间长一点，现在不用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棚膜之后啊，一年四季都是新鲜的菜了，不存在反季节的，因为它这个温度啊是能达标的，
1: 嗯，
0: 那这个作物它是有光有温度就可以生长的。
1: 另外呢，目前我们梨树这个辣椒之所以非常的有名啊，就是南方吃辣椒比较多的省市都会在我们这儿来进货，每一天都会有专车哈，发往南方。那究竟梨树的这个辣椒它从几月份开始种植，然后收成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另外它的优势到底是怎么样，那这种订单农业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哈，我们今天都来一起了解一下。
2: 花的话，四月十号到十五号定植，一直到采收。如果是不上里边三层膜的情况下，就是十月一到十月中旬完事儿。如果上三层膜，采摘的到十一月二十多号采摘期，就这地一茬红了，开始到五六月份发黄的时候，咱们开始采摘。隔一天一采摘，一个棚摘一次，两千斤左右，一千五百斤到两千五百斤左右吧。完之后，隔一天一采摘，隔一天一摘，隔一天一摘，连续一个月。采摘期再过了这个生产期了之后，他们再采摘就和一个天气不就开始转凉了吗？有可能三天五天或者一星期十天摘一遍，但是这种东西之后如果到过立秋了，咱们当地就销售了，做辣酱，当地老百姓都在做辣酱，因为东北都喜欢那个辣酱嘛，做完辣酱给孩子捞油啊，给往南方油啊，都是咱东北的做，这个东西是在

0: 当地就销售了。这就是老百姓有两种选，为啥订单农业呢？啊，我在南方高的时候我们发南方，我们北方高的时候我们发北方。如果是北方一直低，南方一直高，那咱就一直发南方。主要是以长沙为主，长沙、武汉、南昌、厦门啊、上海、江苏和福建这地方都吃，我都发过车，都得打上那泡沫箱，打上包装定量，一天一车的走。老百姓去年的收成是100米棚的4000棵苗，一棵秧出10块钱，毛利出10块，正平一百米棚出4万，所以它这个东西真好，因为它没招那些罪啊。这个是用一层膜的，咱梨树的膜是4层膜，香瓜啊、豆角、茄子他们都用4层膜，我们是用1层膜，所以它成本降低，完了之后产量还高，收益还好。
1: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哈。这个当时呢，这高总就跟我们介绍说，今年比如说我们的收成，那这收成应该是不操心了哈。他说我带动的这20几户呢，跟我一起种辣椒，技术我管，种子我管，然后这个田间管理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随时去，随时看，然后现在比如说哈，现在这个青，现在我们看到那属于是青椒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还绿色
2: 青辣椒
1: 啊。哎，我说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卖呀，他说不行不行，他说这个时候卖呢，咱得往当地买。
2: 对
1: 啊，就是咱们自己这儿卖，但卖不上价，啊，我们就得等它黄了、红了之后。其实它黄的时候开始采摘，
2: 对，
1: 然后运到南方的时候
2: 就
1: 已经红色的了。他说像长沙呀、成都啊这种南方，就是
2: 爱吃辣的
1: 辣椒的主要的购买区域啊，他们特别的喜欢这个红辣椒，所以说呢能卖上价。所以我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我就是趁着这个时间节点，我就趁南方现在温度高，他们已经不太适宜，种这个时候的。我来开始种，然后呢我卖给他们，价位就卖得比较好。当然这我们都知道的，这个蔬菜的价格它是每年可能行情啊
2: 有波动的，
1: 地理原因啊它波动比较大。他说但是订单农业的优势是什么，就今年哪怕南方的价格不好，我最后我来托底，就是跟着我种的农户，你最后卖给我，我也有办法卖出去。
2: 对，
1: 你看我是卖给比如说加工厂，然后当地呢我往通往超市这个市集，这些哈都是它的一些销路，而且呢有兜底价格。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年景不是很好啊，那我还是会以成本之上的价格来给各个农户兜底，这就让大家跟着他一起干比较放心。二来呢，这个收成是有保障的。
2: 的确是啊，听他聊完了之后呢，我们也感觉到周边的农户啊也很幸福，而且呢，他也真的是带动了周边农户的一个增收。包括就是没有跟他一起种辣椒的，而是给他在棚里面雇这些类似于短工、长工啊，这些周边的农民，他们也不用离开家，很远的去打工了。就守家带地儿的，还能照顾自己家里，还能照顾自己家的地，也能挣一点这个辛苦钱吧。
1: 对，而且呢，当天啊，这个高总给我们是摘了大概有10多颗的这个辣椒啊。然后我们可能关注我们吉林之声视频号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哎，这辣椒长得齐刷刷的。
2: 对，我们当天也有提，
1: 像军训一样，
2: 我们提了这个问题，说你这个辣椒啊，因为我们也见过，我们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城里面的朋友，什么阳台的这个小园子呀，或者说自己家一楼的这个小园子，还有露台
1: 的
2: 小园子，自己种的。
1: 可
2: 能我们种出来的有很多呢，有这个歪瓜裂枣，
1: 就是打弯的呀，
2: 打弯的呀，长得就是奇形怪状的。但是他那个辣椒就个顶个的，就是齐刷刷的，又直啊，又厚，而且呢，就是非常饱满。
1: 就是它的，首先就我们说的那个质感啊，就不大一样，然后呢，就是个头颗粒比较的均匀，还有就是颜色鲜艳啊，那个色泽你也感觉
2: 很亮，
1: 这个辣椒就是非常的亮，一看就非常的新鲜。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它的辣椒能够卖上价。
2: 对，其实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一开始不懂的时候，听到一些谣言就会说这都是打药的，这都
1: 是
2: 怎么样的？其实呢，我们真的深入的了解一下之后，发现不是了，
1: 就是。
2: 他们在这个蔬果期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歪瓜裂枣啊，长得奇形怪状的给它
1: 刷下去了，
2: 输掉了。
1: 对。
2: 然后其次呢，它这个种子好，它是南方引进的这个种子。我们一开始以为这是我们本地的，他说不是，是南方引进来的这个种子。南方人爱吃这个辣椒，品质也很好。我说啊，那我们正好就着我们东北的这个黑土地，也营养好，种出来的这个辣椒啊，也比南方种出来的要鲜亮，要好。
1: 而且近几年这个水果辣椒特别的风靡、啊、
2: 对，
1: 我们在超市也买过，价格说实话挺高的
2: 啊，那个很高，比普通辣椒、嗯、普通辣椒我买你看看那水果辣椒可能和

0: 便宜点在网上买可能也要五六块钱一个吧。
1: 对对对。
0: 啊、我回家跟我妈说，我说五六块钱买了这个一个辣椒，她说五六块钱我能买一兜。
1: 而且呢，当时我们也尝了啊，这个辣椒是甜辣味儿的、嗯。
0: 对，不是那种纯辣的。
1: 她说你只要不吃那个梗，就都可以完全能够空口吃的。嗯、所以说呢，你做辣酱它也不会很咸很辣。
0: 嗯、
1: 就我们当地如果在这个尾期的时候哈，销往我们本地做辣酱啊这种方便保存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而且呢，虽然说我们这次去啊没有看到啊这个满棚红辣椒的这个盛况，但是呢，他给我们看了这个高总给我们就看了这个照片，
1: 嗯，
0: 照片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满棚红辣椒的一个盛况，还有视频，真的是啊，那种红彤彤的，因为我们本身呢中国人对这个红色呀就有一种特殊的爱，是吧，有
1: 喜庆
0: 喜庆啊，就是什么事我们都要红彤彤的亮堂堂的。这满棚红辣椒啊，那尤其是那个视频，有一种它扑面而来的感觉，看完了就感觉哎呀真的
1: 幸福
0: 幸福、啊、
1: 日子有奔头。
0: 这也契合了我们的节目名称幸福的田野哈。
1: 对，
0: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们，我们将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陆续的跟大家来聊我们在梨树的所见所闻，以及梨树的其他的我们见到的这些农产品，还有他们的蓬勃经济。那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那我们的视频版呢将会在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首发。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6: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她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她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7: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6: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8: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你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6: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

0: 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1: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0: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肌贴，肌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肌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0: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3: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0: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2: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0: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2: 从小我就受王杰精神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0: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

0: 清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

0: 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速邦律师王春达：
1: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有大到暴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5: 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启动；
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
5: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4: 吉林省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各地扎实备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以精准高效的筑起服务为后盾，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请听报道。
6: 维智捷电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是一家生产车标导线、汽车数据传输线等产品的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办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多税种申报业务。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财务人员准确把握政策、熟悉系统操作，当地税务部门为企业量身定制了1:1方案，提供预约、融缺、远程帮办等全周期跟踪服务。
7: 想了解税收政策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征纳互动平台咨询，税务人员都会在线及时解答各类问题。税务部门还结合我们企业行业特点和经营实际，开展精准涉税辅导，
8: 聚焦企业涉税痛点、难点，将合规辅导、政策落实、风险防控贯穿于企业发展全过程，帮助企业吃透政策、合规经营、防范涉税风险。
6: 在吉林市，九解一协调筑起服务机制正从多个维度破解企业发展的共性难题。当地通过选派企业知心人进行1:1包保，对企业主要面临的九大类难题加强统筹协调，取得明显效果。在永吉县，市场监管部门以九解一协调为核心，围绕市场准入、食药安全、特种设备监管等方面摸排企业诉求，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9: 从品牌推广引流到法律专业指导、经营风险排查、规范管理等方方面面，给予了全面细致的帮扶和专业指导，帮我们化解经营隐患，拓展发展思路，
10: 积极回应企业困惑， 及疑问。

0: 同步收集企业诉求，靠前指导，规范经营，切实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尽享政策红利。
1: 吉林正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近年来，长春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长春以国家级试点建设为重要抓手，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向内发力吸引国内外优质品牌资源，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向外发力培育老字号企业，打造市级社区商圈展销平台，推动品牌热度持续攀升。
2: 依托商务局搭建多元化的展销平台，免收呢展位费，零成本的引流拓客，有效的缩减了经营的开支，销售呢与市场份额也在稳步的提升。
3: 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助推我市商贸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吉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转化为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的信心，项目投资加快落地的速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服务温度从窗口融入日常，企业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以硬举措提升软环境，吉林正让一流营商环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
4: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7月7号，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启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吉林大地底蕴深厚，优势独特，产业创新、生态保护、现代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亮点突出，孕育了一批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发展故事。希望各位媒体记者自觉践行增强四力要求，以独到视角深度思考解读吉林，用更有温度、更有传播力的报道向全国、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吉林。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军做动员讲话。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吉林在坚持红色铸魂固本、工业创新突围、农文旅融合等领域有着许多鲜活实践。希望新闻工作者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推动吉林锚定振兴坐标、谱写发展新篇凝聚强大舆论力量。活动期间，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将赴长春、吉林、延边等地，围绕红色文化传承、文旅融合、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调研采访。
5: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高广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总结伟大成就，提出明确要求，发出伟大号召，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和5个必须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紧扣十五五规划贯彻实施，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心关切，切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高广斌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机关党的建设，深学细悟笃行14个坚持，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6: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理壁垒，畅通出行通道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释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请听报道。
1: 夏日的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辽宁游客吕阳：
2: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吉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护林员孙建志：
3: 我们呢要守护好这片山林，让绿水青山持续惠及一方百姓。
1: 吉安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副主任徐亚伟：
4: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1: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江苏游客仲国：
5: 我是江苏宿迁的，第一次来这个临江公园，感觉这边的环境挺好，挺美。
1: 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宇：
6: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1: 珲春市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游客曹继红：
7: 空气都特别清新。
1: 游客林佳：
8: 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1: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9: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产值同比增长 12.4%， 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 10%， 实现了产值和销量的双增长。请听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坚持碳纤维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 24%，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51%。12TK35K 碳纤维大丝束全面占领国内海上风电复材市场，进军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高端领域。 3K 小丝束逐步替代进口，广泛应用于自行车、匹克球拍等体育制品领域。复材制品方面，联合京东京造等11家企业持续推进新能源、轨道交通、户外用品等应用领域开发。企业传统优势板块同样表现亮眼，人造丝、经纶、竹纤维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吉林化纤集团党委副书记王红：
10: 全年共确定14项创新课题，目前已经完成5项，其中碳纤维碳布预氧丝项目成效显著，尤其是碳布产能已经翻番，而且出口量达到70%以上。下半年我们还将有碳纤维线开车投产。
1: 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个个新项目接连投产落地，为发展蓄势赋能。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一期达产见效，人造丝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34%。2条碳纤维原丝生产线、4条碳化生产线全面投产，单线产能突破4000吨，新增碳纤维产能1.35万吨。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请听报道。
1: 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了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东北沦陷时陈列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

0: 团成员带来红色主题宣讲，围绕东北抗战史实和英雄先烈事迹展开，传递爱国主义精神。游客吕小雪：
1: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
0: 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孙丹玉美：
2: 引导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0: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当地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深深鞠躬，向抗日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多支红色研学团将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孩子们整齐列队，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参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重走抗联路。长春市第68中学学生胡志宇：
3: 今天真的站在他牺牲的这片土地上，才更懂他有多伟大。
0: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讲解员牛玉华：
4: 我们也加开了公益讲解场次，尽全力讲好抗联故事，讲好英雄故事，让每一位来这里的人都能有所感悟。
0: 延吉市沿河小学校组织师生走进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驻足于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前，静心感悟悲壮的抗战岁月。通化市靖宇中学举办思政课堂活动，将抗联红色资源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把抗联历史故事、杨靖宇将军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事迹搬进教室，通过史料展播、情景演绎、师生共读等多种形式，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通化市靖宇中学学生李妮：
5: 把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实际行动，苦练本领，矢志奋进，以青春之力扛起报国使命。
6: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两处基地成功入选，分别是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此次新命名的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多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理想信念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红色载体。吉林省两处入选基地各具特色，底蕴深厚。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东北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生动见证了吉林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抗争精神，是开展红色教育、传承抗联精神的核心阵地。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留存着珍贵的电影工业遗存和红色光影记忆，彰显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是特色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基地。下一步，吉林省将深挖两处基地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涵，多元化利用红色文旅资源，常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7: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今天吉林省连续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要求各地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7号9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7号9点到7月8号8点，通化市吉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白山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部分地方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7月7号16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地区、东昌区、二道江区、吉安市、柳河县、通化县、白山地区、浑江区、梅河口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四平地区伊通县、吉林地区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地区东丰县、东辽县、通化地区辉南县、白山地区 区抚松县江源区靖宇县临江市长白县延边地区敦化市珲春市图门市汪清县延吉市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各地各单位做好应对防范工作。
6: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媒体采访团开启本年度白山松水安全行系列采访。针对我省主汛期到来，记者团深入辉南、临江多地，走进防汛演练现场、沿江沿河村落，全程实景记录两地备汛、守堤、隐患排查。

0: 险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挥发河流域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险情，重点实操堤防抢险，全面检验乡镇应急实战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演练现场，40名抢险队员身着橙色救生服整齐列队，巡堤查险车、无人机整齐停靠在堤下，沙袋、铁锹等物资分类码放。县防指启动三级应急响应，依次开展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三项实操科目。辉南县团林镇合作村党支部书记宋伟斌：
2: 村民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
1: 辉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类、60个品种，价值450余万元的物资。乡镇储备价值150余万元的物资，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1000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119台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保障抢险运力。辉南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王立伟：
3: 进入汛期以来，我县积极应对，先后开展预案演练、巡堤查险、转移安置等演练，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
4: 需要转移的时候确保不留一人，也确保呢能够联系上每一个人，然后也方便我们后续排查工作。
1: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村民郑庆和：
5: 不等着来灾就通知了，看差不多了就弄走了，不等着受灾啊。
1: 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多块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晨：
6: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保保机制，细化了人员转移预案，对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岗专人值守，巡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1: 从指挥大坪到山间农户，防汛备汛工作贯穿城乡各个环节，各地持续开展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动态补充储备物资，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0: 随着主汛期的到来，隐患排查容不得半点松懈，紧绷防汛安全弦，守住江河安澜，守护白山松水间的万家平安。
7: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洪水来临时如何避险。汛期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极端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内涝等灾害，人员被困风险激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应急避险提示，暴雨洪水来袭时，严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等低洼密闭地下空间避险，同时远离高压电线、变电设备、危旧房屋、围墙墙体等危险设施建筑，防止漏电坍塌事故。如遇洪水围困，需保持冷静，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木板、浮筒、救生器材等漂浮物来开展自救，等待专业救援。
8: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日前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迎来关键节点。馆内奔腾向新展区、合资典范展区共计48辆经典车型已全部完成进场陈列。奔腾向新展区完整梳理一汽奔腾品牌20年自主发展的历程，集中陈列了多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燃油、新能源代表性车型。一汽出众展区划分大众、奥迪、捷达三大品牌的展示板块，全方位展现一汽大众深耕国内合资造车赛道数十年的成果展示。 从经典燃油车型到全新电动化产品，展区完整记录企业在整车制造、零部件本土化、智能电动转型领域的突破。

0: 日前，展馆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正在有序收尾，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
1: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7月7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培训班在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班，请听报道。
2: 此次博物培训班共吸引50名学员踊跃报名参加，培训采取集中学习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系统传授博物技艺。国家级乌力格尔传承人从文化交融的角度为学员们讲述了博物的文化根脉与发展历程。国家级省级博物传承人还带领学员进行舞蹈动作的入门学习。学员孔祥红：
3: 跟着学习一下这个舞蹈，希望就是我们平时多跳跳舞，大伙心情愉悦。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授课老师包朝格柱：
4: 实践比较多，同时呢，让学员们更多的了解，把这个传统文化呢，拿到田间地头、草原上，让大家呢，做一个草原为平台，把古老的博物展示在这里。
2: 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草原文化馆馆长朝鲁猛：
5: 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传统文化博物，传承、改革、创新，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有大到暴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高寒、郑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7: 我是牛程程，
8: 我是牛欣欣。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8: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7: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8: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 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

0: 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岳风和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0: 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 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较上月回升 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 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 54%， 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4: 今明2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 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1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 5.5 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讯基站。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20: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上的洪水。
1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六个流域，持续约一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

0: 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0: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 1.46 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2: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了，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的长心眼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家庭情感方面的事啊，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无论是哪个事已经困扰了你很长时间，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闹心难受啊，这个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对身体啊，对心理啊，都造成很大的影响了。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节目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有大到暴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9到22度，这个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是24到27度，省会长春市呢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是26度。好了，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这个刚才说了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反正这两天吧，这段时间一直都有雨嘛啊，大家关注一下，尤其要有出行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变化。那说完这个天气之后呢，再次强调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是一档广播的啊，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在长春市呢，用 FM91.6， 在全省都是咱的名您记好了啊，一直就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全省呢用这个中波738都能听到。但是而且各个地级市啊，就比方说四平市啊、白山市啊、通化市啊，这些市呢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调频。啊，就是只不过各个城市不一样，节目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又想听咱们节目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蜻蜓 FM， 推荐的啊，蜻蜓 FM。 为什么呢？因为在蜻蜓 FM 上，您既能收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也就是说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你上面一搜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这个节目呢24小时那个播出的，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人长谈，还能听到小人长谈的重播。这个重播在哪儿呢？在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它那有专辑，所谓的专辑就是重播的集合，把那个广告啊一些什么都去掉了啊，这样的话上传到网络上去您就能听了，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您都可以，就是打爱听哪个都行，爱听哪个都行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咱们节目呢除了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咱们三部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三部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呢开通啊。这个咱们这个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找到之后啊，这个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把您要说的话直接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那咱们直播间就能够，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发上来这个文字，随时的就可以进行这个交流了啊。当然了，如果是有情感或者是工作方面的这些事啊，比较复杂，尽量就打热线啊，打热线比较方便。那么如果说您属于那种就是我说话有点一说话就颠三倒四的，或者说一说话就有点那个说不明白，但是我用文字能写明白，这种情况你就用文字给我写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来到快手上，所有的老铁们可以帮我们点小红心啊，来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啊，先点到20000，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帮着转发一下呢，能让更多的朋友啊，能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啊，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咱们的直播当中来啊，谢谢大家啊。最后再强调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无论是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广播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都可以现在就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您好，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孩子最近他不爱上学
0: 啊。多大了孩子？
1: 孩子十二岁。
0: 孩子十二岁啊。
1: 对，女孩。
0: 嗯，
1: 她就是、
0: 女孩、啊、
1: 就是因为因为他妈妈手有点残疾，就是别的小孩总说的背后说，他妈妈找过一次老师，也跟这个家长说过一回
0: 啊。
1: 就是然后呢，这个小孩呢，就是有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他就是说他妈手长那样不跟他玩。所以这个我这闺女呢性格也是比较内向，也比较懦弱，就是他这有一段时间了，他不爱去学校。
0: 嗯，
1: 这就是早上送去了，到中午的时候他也给老师打，也跟老师说的不舒服。
0: 嗯，
1: 或者胃不舒服，或者是肚子不舒服啊，就让老师给打电话，让他妈妈给接回来。
0: 啊、哦，那如果不接呢？
1: 反正一打电话，他妈就给他接回来。
0: 啊、哦，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不好弄，这个情况很不好弄。
1: 是，我也是琢磨着，你说要是给转学吧，还犯不上；你说不转学吧，这孩子不愿意去。
0: 转学他也不一定乐趣。他现在是他在课堂上没有乐趣。他不只是他妈妈手有残障这一个原因，因为他妈妈手那残障也不是干什么那个不好的事儿，然后那啥的，那就明显我承认这事儿，等于我妈手确实有残障，那很正常啊。而且你笑话残障人，你磕碜呢，你才是丑呢，你心理残障啊，对吧？你道德残障啊，这个很容易。但是我担心的是，孩子实际上除了这方面的之外，他需要心理的治疗，之后呢，他是学习也得不到快乐。这个很
1: 他，但是我这闺女学习还行，包括这刚期末考完试嘛，
0: 嗯，
1: 他现在是考了数学考了100分，英语考了98.5分，
0: 嗯，
1: 英语反正考的还行，应该排在前五吧。
0: 嗯，但这个
1: 学习还行，
0: 是这样，他没有乐趣，听明白没有？
1: 哦。
0: 然后他心里特别脆弱，
1: 对，他心里是挺脆弱的
0: 啊。
1: 而且包括他回家了以后，除了手机，别的什么也不爱好，什么也不爱。
0: 嗯，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这个挺复杂的。这个不是我跟您俩，就是咱俩都是外行，不是咱俩唠两句嗑。这个您听明白了吗？就是不是咱俩唠两句嗑就能解决的。这个是需要，就是一个是他妈妈。对他不能再有负向的影响了，你也，但是你又没法说他妈妈，对不对？
1: 他妈也没有什么负影响，就是反正最近我才发现他孩子不爱上学，以前我总以为他是在家待着，待惯了。
0: 嗯，
1: 有一次他妈就说那个，也是跟老师打视频，搁视频里边说，
0: 嗯，
1: 说那个总有那个小孩总说不让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
0: 嗯，他那个孩子应该是嫉妒你家孩子。然后他再说两句话，说两句话之后，那你自己这块呢，你自己也不能说一点的那个，你得，但是这个妈妈不会，你家这个妈妈，我感觉就是说的，那个或者是惯孩子，或者说妈妈自己本身来说就特别自卑。
1: 你说到自卑呢，倒是不自卑，但是确实是特别惯孩子，包括我们家俩孩子都是，我们那个老二是男孩，他就是走一步他看一步，他总怕别的小孩欺负孩子。
0: 这是因为自卑造成的吗？总是怕挨欺负。他小时候被欺负惯了，所以他特别担心。
1: 他一小的时候，他是他自己说，他一小他不挨欺负。
0: 你听他那么说，
1: 嗯，
0: 你听他那么说，他小时候他因为不挨欺负，他说不挨欺负，就一天无了豪风的跟人干，他给我不挨欺负。但实际上不是自卑吗？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他的这个倒是，他确实是因为这个总跟别人跟他。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两个啊，就是咱哥俩在这块唠就能把这个事儿唠明白的，很难，很难
1: 哦。
0: 这个我一听就听出来，这个说起来好像挺简单，实际上非常难的一个事儿。那个然后我跟你说呢，就是我能听明白，你也整不了这个事儿，而且咱们说，
1: 我确实整不了。
0: 说一些事儿，说完之后你回去也执行不了，就是这么个状态。 啊、哦
1: 嗯，
0: 就我跟你俩说啥呢？这玩意儿有时候你也得认，对吧？为啥呢？咱们就他妈对孩子这种溺爱，不是你能改的，你也改不了，对吧？
1: 我改不了，我确实改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理解这个事儿，这个小孩确确实实是需要。你家是城里的还是乡村的？
1: 嗯，城里的。
0: 城里的话，正常来讲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儿。就是那种嘲笑同学的母亲有残障这样的事情，正常的学校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啊。那个，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问题，孩子自己有问题啊。那个这样，另外那个孩子确实挺讨厌，那你还不如去揍他一顿得了。但是咱我也不能鼓励小女孩去打仗去，是吧？啊，
1: 嗯，
0: 那个小米说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做到。孩子说，就是越这样吧，你越得要志气。对不对？就是你努力的提高自己，让素质低呀、眼界窄的那些人高攀都攀不上你。对呀，你就想想，你现在小学你跟他俩在一个班，上初中可能就不是一个班，等考高中他根本没有资格跟你在一个班，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得要这口志气啊！那这眼界窄，到最后考高中，你考一个，咱这么讲，你要能考师大附中去，那他考累死他也考不上啊，对吧？这不就拉开距离了吗？小米说的特别对，就是说眼界窄，那孩子明显是眼界窄，素质低。他到这时候，你要一旦你真特别优秀的话，你就跟他就最起码来说就层次隔离了，不跟他在一块了啊。然后不要去为，你听我说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这是应该做的。然后也提醒小米和我一致认为，这个妈妈太自卑了啊，这个妈妈是有点问题的啊，但是你。一定整不了他妈，这个我一听你说话唠嗑就知道没啥用，跟你说也没啥用啊、
1: 嗯。嗯，确实没啥用。
0: 对，所以说咱得认这账，得认这命啊。但是孩子这块，如果说那个他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或者说他认可的话，你可以让他给我打个电话，这个孩子啊。
1: 孩子给你打电话？
0: 对，你让孩子给我打个电话。
1: 哦，
0: 嗯，就是小米说特别对。就是你这样，你都五年级了，你上初中肯定不跟他不是一个初中，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然后更不可能一个班，咱都五年级了，下学期上
1: 五年，
0: 下学期上六年了吧？
1: 对，六年。
0: 对呀、啊，上六年最后一年了。然后你上初中，你肯定跟他不一块儿，而且上初中有可能有的地方就开始有那个考尖子班了，对吧？考完试之后，你分班分到前、嗯、就是每班前五名往一个班去，这种现在当然不允许，但是有的学校还有。那你就跟他就是即使在一个初中你们都分开不可能在一个班了，对吧？然后等考高中更是你能考上的高中他考不上，累死他都考不上，知道吗？
1: 嗯，
0: 而且你一旦上到那个高中之后，那孩子的父母包括孩子他素质都很高，没人拿你这事儿咋咋地了，对吧？
1: 我这以前因为我们是新买的房，就是刚才我想起来了，我是新买的房，确实是乡村，那也确实是属于乡村学校。
0: 嗯，
1: 原来在市里，然后来搬到那边去了。
0: 嗯，对，我说的就是你告诉孩子，越这样越得努力，对吧？
1: 但他确实挺努力，他是学习还可以，脑袋还……
0: 你看我跟你俩，咱俩这么唠就没法唠了，听明白？因为我说话你也听不懂。
1: 啊。
0: 我说的努力不是说让他那个不好好学习，他原来也好好学习，但是不能因为有人这么说就不上学校了，
1: 啊，
0: 那不就是不努力吗？
1: 嗯嗯，好嘞。
0: 你这为啥我跟你俩唠嗑，我就说这事儿你说服不了你媳妇儿，因为我听了多少有点你听不明白话，对吧？但是我现在跟你说，你听明白没有？
1: 啊，听明白了。
0: 啊，
1: 哎，
0: 对呀、啊，你。咱这么讲，你确实你考试能考前面，那小学那知识和中学能一样吗？那你动不动就不上学，那叫努力吗？那不是自卑吗？
1: 嗯，
0: 啊，听明白了，你让孩子自己给我打电话吧，你跟咱俩的白扯啊，听着没有？
1: 哎，好嘞，
0: 好了，再见啊，哎。哎妈，我这嗓子。 好了，欢迎大家啊，和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事儿就是这样，这个孩子他是他妈妈就特别自卑，所以说他给孩子自己也整得很自卑。就这个情况，他这位男士肯定说不了他媳妇儿，一听就说不了他媳妇儿，然后他媳妇儿呢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对吧？那个而且呢自卑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班有45个孩子，有44个孩子都夸你好，然后有一个孩子说你不好，那44个好都没有意义啊，都没有意义，只有这一个孩子对你是最有意义的。那这孩子这就是自卑，因为你自己不认同自己，你不能说这人说我不好，那他就是胡说。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好，铁杆小米说，不管别人是因为嫉妒啊，恶意嘲讽还是无意伤害，都是你继续努力的动力啊，都是你努力的动机，而不是懈怠的借口。你要想跳出那个圈子，就必须行动起来，不是靠别人同情怜悯施舍来的。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的，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同学说，初中班级中女生的关系堪比《甄嬛传》，哎呀，拉倒去，都写小孩，他是分层的，就是有一批孩子他就是学习，有一批孩子就是不学习。有一批孩子不知道该不该学习，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不必要想那么多。而且呢，不用管那么多，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窝囊点也好啊，或者胆小一点好呀，或者胆大点好，只要他不犯法，他逐渐找到自己在社会上适应的那种生存方式就可以了。

好，记住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有一个亲姐姐，她对大爸妈呢耍脾气，说话不尊敬，我该不该对我姐吱声啊？这个如果是她是你妹妹，你就扇她。哦，她是你妹妹你就扇她，她是你姐，她耍脾气点你就走，别在跟前就得了啊。这个东西呢叫长幼有序啊，长幼有序。你要是姐姐，她是妹妹，她对父母不孝不孝不孝不敬。啊，或者说呢，咱孝不孝咱不管，不敬的话你当场扇他没有问题，但是你一个当妹妹的啊，因为他那么做啊，他那么做的话，然后你就扇他，这个事儿还是不对的啊，这个事儿还是不对的。所以说呢，他如果那样你看不惯，你扭头就走啊，扭头就走就得了，你没有必要在那个场景当中去见证这件事情啊。各修各的子女缘吧，那个有可能他跟你爸你妈他就是那样，就得那么过，不那么过的话，他自己要不他自己活不下去了，要不爹妈活不下去了，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您就眼不见心不烦啊。他是姐姐，你是姐姐，我不可能我去管你去，好像我多懂事你多不懂事似的，犯不上，对吧？然后他一样也是他自己爹自己妈教育出来的，那教育成这样，那谁有啥招呢？你说呢？好的，你也别寻思这事儿了啊，就是孝敬老人是修自己啊，就是你自己修你自己就得了，不用去修你自己的修你的姐姐啊，不用管他。好了啊，欢迎大家，这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继续来看啊，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往进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小孩说，我身边的同学都是分分合合，天天就研究对方在不在乎自己，到处取决对方，最后又和好，所以说挺没劲的啊。孩子，你去琢磨琢磨老师说啥，你跟老师处好关系比跟那个成天今天和你好了明天和你不好了同学处好关系重要多了啊。就是别人咋对待你啊，别人咋对待你你就咋对待他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他跟你俩甩脸子你就别勒他，他跟你俩蛐蛐你也别勒他，就完事了。他要有好样的你就跟他好好处，哪天说不勒你 你永远都别勒他，就是没有必要。记住和老师处好关系啊，去喜欢你的老师啊，喜欢你的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外语老师啊，那个什么政治老师、历史老师，喜欢你的那个物理老师、化学老师啊，你喜欢他们之后那家成果老好了，你成绩会提升很多的，而且这成绩提升是有用的啊。好嘞，欢迎啊，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也提醒也欢迎啊，欢迎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或者是打电话不方便的话，您现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呢咱们可以进行交流啊。这样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您现在找到加上关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呢用个二三百字的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哎，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孩子们啊，说这个优秀不优秀的事儿，我看看啊，他这段话啊，说如果有不服气的情绪。如果有不服气的情绪，那么你要优秀到什么程度？优秀到你喜欢的那个人，他不付出就得不到；优秀到轮到你来权衡和利弊啊，权衡利弊。这个优秀到你失去任何人都会稳如泰山；优秀到你自己就是一个世界，你的日子都不够你来潇洒，你永远都不会感觉到孤独；优秀到你从今天起，啊，你不必再讨好任何一个人。对，当有人嫉妒你的时候，孩子们记住，当有人嫉妒你的时候，你记住哥这句话啊。那个就是一般的来讲，要饭的啊很少去嫉妒百万富翁或者是亿万富翁，很少，要饭的一般的都讲，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所以说你要想不被要饭的嫉妒，那你就是努力的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然后你让另一个百万富翁去嫉妒你，你不就厉害了吗？是吧？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

0: 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跟大家说的是这个7月11号啊，就是马上就到了这个音乐会的事啊，就是这个这个叫演唱会的事儿啊，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霍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进去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现在可以开票啊，开票啊，而且票的那个档次啊，就是各个价位的都有。啊，大家想去看李宇春的话，7月11号啊，想看李宇春的话，现在就去拍啊。大麦、猫眼、抖音上都有啊，都可以找，就搜那个春时光啊，春点时光音乐会就可以啊。这个，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咱们一个老产品啦，这个老朋友就是康都益生菌的事啊。康都益生菌呢，这个非常好啊，非常好，因为它这个益生菌含量非常大。咱市面上现在益生菌可太多了啊，这个五花八门的，但是益生菌好不好主要看菌株，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起到调节肠道的作用。咱们这款康都益生菌和其他的不一样啊，它有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种呢都有编号，就像有身份证一样，里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啊。各位朋友可以去查一查啊。俗话说呢，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这康度益生菌呢，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靠谱，能实实在在解决每天上厕所的难题。有些便宜的离谱的益生菌呢，它也没有啥好菌株，就算添加了也不是活体菌株。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吃就吃好的，吃

0: 是有效果的，别图便宜买那些没用的。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呢，线下实体价呢是199块钱一盒，总共25包啊，一盒是25包，这玩意儿不咋便宜。那今天呢，咱们呢这个给大伙呢专属福利，买一盒送一盒，两盒，两盒到手是50包啊，只要199块钱啊，一包是5克的，咱们每天吃一包，能吃将近俩月，每天呢还不到4块钱，价格呢就非常划算。数量有限啊，数量有限，先抢先得，说不上啥时候都没有了啊。那今天前30个下单的朋友再送你两盒牙膏，抓紧时间。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找小管家登记购订购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回复益生菌就能直接下单啊。肠胃是咱们的能量加工厂，吃进去的东西全靠它消化吸收，给身体供营养补能量，它的重要性就不用咱多啰嗦了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不少人呢都有这个肠道的小毛病，以前呢常年靠泻药开塞露缓解，这个不行啊。那咱这益生菌呢，就是肠道里有的益生菌多了，肠道健康了，气色当然就变好了。夏天天热爱吃这个冰饮凉菜烤烧烤重油重辣的，冷热轮番刺激肠道，格外娇气，调理一定要选温和不刺激的。康度益生菌和市面上那些加速排毒的药品产品的不一样，它是食品不是药，里边只有益生菌，还有咱们平常吃的谷物蔬菜里的膳食纤维，没半点药物成分，所以呢不会产生药物依赖，也没有副作用，就是单纯给身体补活性菌，让肠道好好的动起来，身体呢才能健健康康的。康度益生菌里呢有60种谷物果蔬纤维啊，膳食纤维就相当于每天帮您吃够了彩虹饮食了，燕麦啊、西兰花啊、苹果、蓝莓这些好东西的营养一次都给它补上啊，比自己费心搭配营养餐那省心多了。长期吃下来呢，肠道菌群平衡了，消化也变好了啊。这款康度益生菌呢，线下实体店是卖199块钱一盒，一盒25包，的确不便宜。那今天咱们送福利，买一盒送一盒，一盒呢一共2盒是。啊，50包只要199块钱啊！这个康度益生菌确实非常好，确实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就肠胃不好的啊，或者是大便费劲的这些朋友，你试试这个啊，这是调养的啊，这是从源头上养这个肠胃的啊，养肠胃的啊，199块钱能买2盒。啊，能买2盒，原来是199块钱一盒的啊，咱们现在呢是2盒啊，2盒，这个相当于就是你比方说2盒能吃多少钱呢？能吃50天，能吃50天啊，然后呢一天吃一包，相当于一天不到4块钱，特别划算。前30个朋友再送2盒牙膏，所以说这个很合适。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在咱们这个，如果你会微信购物的话，你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益生菌仨字啊，回复益生菌仨字即可直接下单啊，即可直接下单啊，这是一个。接下来呢说这个国和堂这个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的事啊。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有没有这个朋友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你上医院一检查说你这骨密度不行了，需要补钙了。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那咋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你用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那最后呢，给大伙再介绍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质量差，爱做梦，在为心脑埋下了巨大的健康隐患。吃安眠药、褪黑素缓解失眠效果短暂，第二天呢还昏昏沉沉的，损伤大脑。这个就是选错安眠产品了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安睡的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添加，吃着很安心。现在给大家啊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啊，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眼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啊，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优惠大福利啊，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两个月，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钱。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 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方面的事儿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另外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正在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欢迎大家找到，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直播了啊，所有现在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吧，正好热线电话正接着呢，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说的，中涵老师啊，我今年67岁，30年前离婚，女儿归了男方，现在男方呢已经故去14年了。44岁的女儿只知道大学毕业后跟这个部队的对象在秦皇岛，我想去找我女儿有必要吗？该怎么找呢？找妇联能帮助吗？你都可以试一试，但是我真的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是你想找人姑娘，姑娘想不想找你，最好呢就是说的自己也寻思寻思这个事儿啊。正常来讲，那个你想一下，你们离婚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14岁了，对吧？因为那个30年前离的婚，现在孩子44的话，那孩子离婚前孩子已经14了，孩子14了，应该啥都知道了。那你跟孩子一直就没有联系吗？完了，孩子不联系你吗？就什么时候，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完了，现在你快70了，啊，你涉及到养老的问题了，你去找人孩子去了。如果说你现在占着房躺着地，啊，你有个几千万或者说几百万的遗产，说我要不行了，那个我找我姑娘，我到时候我这些东西给我姑娘。你去找去，这玩意儿好听点啊，这玩意儿好听点是吧？如果说你现在你自己活着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自己将功嘴，对吧？你自己也癞蛤蟆将功嘴，甚至说越老了自己吃都吃不上了，完了你现在去找姑娘去，你姑娘确实是不能不管你，但是不咋好听，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呢，如果说因为不像说离开的时候什么你就出国了，在国外，然后孩子很小没联系，孩子都14了，然后孩子上大学你不联系，上大学前你供没供过，结婚前你给没给过钱，联没联系过，都没有，都没有。完了现在那个快70了，你快那啥了，完了你去联系孩子去。我说嘛，我不能说的说你联系就不对，你到时候实在是活不下去的话，你家孩子确实也有义务管你。但是你现在去找的话，你真寻思寻思人家对人家是啥样的，对吧？对人家有没有压力啊，你自己寻寻这个事儿吧。如果说你真的是我有个400-500万的遗产，有几处房子，有几处地，完了我这头还没有亲人，离婚之后再没找，也没有孩子，我找着他之后我想把我这些遗产都给他，别糟践了。那你赶紧找啊，那你赶紧找。如果说你就是说的你老了，你想看这个孩子了，年轻前你不那啥啊，年轻的时候你那个不管这个孩子，孩子结婚你也没去，生孩子你也没去，那个上学你没管，啥都没管，一点联系没有，完到老了找的话能找也行，但真就不咋好听啊。好的啊，董正奇说啊，董正奇说，小哥，我今天输了个背头啊，顺利通过了摩托车科二考试，感谢小哥的祝福。哎呦天哪，来来，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给董正奇小哥啊呱唧呱唧鼓个掌，来来来。哎呀妈呀，考4回了才过呀，但你终于是过去了。那你真好啊，感谢感谢啊，我都谢谢你啊，你再不过我自己都失去信心了，我跟你说啊。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要联系自己孩子那位妈妈啊，说这个你的过去决定你的现在，你的现在就决定你的未来啊。小米说，快给我们小董鼓励一下吧，这太拉低我们战绩了，可不是咋的。但他终于过去了，过去就是好事啊。好了，我们赶紧来迎进热线吧，打进2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啊，很高兴能和您连线，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职场的事情，我是在北京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
0: 嗯。
1: 然后五一之后，我这边就空降了一个新的领导。
0: 嗯。
1: 然后这个领导呢，他来了之后，对部门还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动的，就是 也招聘了很多的新人。
0: 嗯。
1: 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工作的。
0: 嗯。
1: 啊，然后。但是他现在让我写一个报告，想去给大老板汇报。
0: 嗯，
1: 总的来说就是否定了之前做的一个项目。
0: 嗯，
1: 但是那个项目其实是前领导牵头做的，然后也是我做落地执行的。
0: 嗯，
1: 然后我的前领导其实还在这个大部门下。
0: 嗯，
1: 就是他俩是平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0: 哎呦我天，这个确实还挺难整的呀，确实挺难整啊。
1: 对，嗯
0: 嗯。
1: 就是我有点掌握不好这个度，也不知道和前领导，要不要通气儿，要不要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0: 那不能通气儿，那成啥事了？
1: 嗯嗯，
0: 那成啥事了？除非是啥呢？咱这么讲，那个前领导跟你俩呢是铁磁，是吧？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线儿非常鲜明的人。比方说前领导是你舅舅，那你往哪个领导身边扎人都不能要你，都得往前领导身边给你往那块推，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关系，就比方说他就是分派系嘛，就是派系嘛，是不是？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前领导那派的，那你就直接就跟前领导说，你说他在整你，对吧？而且让我整，而且让我整。但是呢这事儿我不整呢肯定我是要够呛，你看我应该咋整，对吧？现在我要写这报告，是吧？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压根就你在前领导那也不得啥烟抽，是吧？你也就是一个干活的，对不对？你也就是个干活的。
1: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前领导招我进来的，我在他手下干了两三年，他对我也还不错。嗯，
0: 那前领导现在能把你整他那部门去吗？
1: 那不能，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只是人家给你招，那人招进人多了，
1: 是，嗯，
0: 对吧？哪个承认自己是前领导的人呢？对吧？这个就是明显的派系那啥了吗？就是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你需要站队，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然后呢，就是你该咋写咋写，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落地，你是咋落地的，你就描述事实就可以了。你要说我也不想站队，对吧？我就是一个技术性人才，是吧？我就一干活的，那当时怎么决定的，怎么做的，这个事儿好也坏，好我也不好不写好，坏我也不写坏。就是一个正常的执行，
1: 对，就客观事实是
0: 客观事实的描，客观事实的描述就完事儿了啊。至于说的那个这个领导说让加啥，那您加呗，对吧？是不是？这跟我没关系啊，这跟我没关系，对吧？
1: 行
0: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因为你岁数呢不算大，也不算小，你算这是老员工了。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马路线的事儿。啊，就是三条线，左右和中。你要选中的话，就是哪头都不得意你。明白吧？哪头都不得意你，但哪头呢到最后可能也都不至于说把你整啥也不是，你都得用你，因为你能干活。
1: 对。
0: 就到最后就冲你干活用你了，不是说的哎这人能帮我啊，能扶我凌云志啊，因为领导都是要凌云志的嘛，是吧？他们之间斗来斗去，下边就是遭罪，就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作为您来说，如果说你不想就是说的跟前领导就整到一块儿去，也不想跟县领导整一块儿去，那你就描述啊，描述全都是中性词。
1: 理解
0: 啊，全都是中性词。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这咋地，你们去做去，别的我不能做啊。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了啊，
0: 听明白了。
1: 我还有，对，我还有，顺便再问一个别的事儿啊。
0: 嗯，没事、
1: 就是、
0: 没事，唠吧，因为我觉得你们大厂的压力更大，压力更大，
1: 就是、现在
0: 还不如，其实不如我们，我们一天挣的少点，但是我们很放松，
1: 费脑子。
0: 嗯，费脑子啊，说什么事啊？
1: 嗯。他来了之后呢，其实我挺认可他的底层管理逻辑的，就是他通过招人，然后优胜劣汰，然后去把这个组织去优化起来。
0: 嗯，
1: 我前领导呢，就是一个比较很温和的人，他就不把组织扩大， 他就想也不给人打绩效，打得很低，就不会走人嘛。他就是这些小团队就一直在干这个活儿。
0: 嗯。
1: 然后这个新领导来了之后呢，他就是快节奏、强执行。
0: 嗯。
1: 他就有一些人踩不上他的点儿上，他就看不上人家。
0: 嗯，那很正常。
1: 然后有。对，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俩关系就还不错，因为家离得也挺近的，每天下班就一起回家。
0: 嗯，
1: 他就一直踩不到这个领导的点上，然后这领导就每次就觉得他，啥也跟不上，干啥也不行，啥啥也不是。
0: 嗯，
1: 然后他就反复的在跟我说他干的不行。
0: 嗯，
1: 这新领导来了两个月吧，他就准备把组织架构，因为人招的很多嘛，就想把他。下面再成立下级部门，然后想让我管一坨，然后我这一坨里这刚好这个男生做的工作未来会分到我的下面，啊，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就反复跟我透露说他不行，是想让我把他干掉吗？还是想让我怎么样给他传达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和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点就是微妙，因为现在组织架构还没有明确的说就是我管他，但是很多的活我领导就会说。这管一管他，就类似这种，然后他事儿，然后就喊着我一起，你来把那报告写一下，你看
0: 这
1: 个事情
0: 这个男生跟你关系怎么样？
1: 还不错，还可以，
0: 还不错，还不错。
1: 因为这个男生也比较温和，
0: 啊，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得找他单独谈了。
1: 啊，
0: 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干肯定是要够呛，啊，他列架来的就是要，这块就是这个人来，人家是新人，新人是要出业绩的。
1: 是，
0: 如果他不把那个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或者说呢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伙人，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不打炮，那他没有存在价值，他们一个月都挣十几万二十来万那样的人，凭啥给他那些钱呢？对吧？
1: 是是

0: 是吧？所以说他一定要出业绩，那么谁阻挡他，阻挡他出业绩，那谁就是他的敌人。
1: 嗯，
0: 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自己，你别当领导敌人呢。等原来的领导是啥呢？原来领导队伍我带起来的，是吧？而且我这个业绩在全公司来讲也算是不错，还可以，是吧？
1: 对，
0: 那我就乐乐呵呵干呗，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新来的领导，人家让他来干啥的？不就是让他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一个层次，或者是提高两个层次吗？
1: 嗯。
0: 那他的压力一定比你前领导要大很多呀。他必须要重新组织架构，而且他在赌，这是一种赌博。他心里也未必有底，但他只能这么干，对吧？他应该跟上级领导。就是比方说你们的那个就是再往上一级的或者上两级的领导已经汇报完了，我这个要怎么干，已经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了，认可了之后他才这么干的。所以说下边的这些作为咱们基层这些或者说半基层的这些，如果说你跟他你不理解他的这些打法，那你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没啥可说的，因为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到两年左右，都不到两年，你们互联网基本半年就是老员工，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顶多给他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得成绩就得出来，什么 KPI 乱七八糟那些破玩意，那些不是人话的那些数就得出来，知道吧？所以说那你就告诉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男生，就是咱俩关系不错，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最好是跟咱原来就是原来老领导，你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整他那去。你要整不到他那，在这块我跟你说，你有你这手你就非常危险了，你就非常非常你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做这套跟原来必须完全不一样，他才能活下去，要不然他活不下去。那你要影响他活下去，那你是不是他生死敌人呢？
1: 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把这个最底层的咱们领导干啥工作规划啥底层逻辑咱不懂，咱也没那水平，是吧？但是咱们作为小员工的生存也有个底层逻辑，我必须把这底层逻辑整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整对吧？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呢，因为他这套改革方案一定是过会了，过会你知道啥意思吧？
1: 我知道，就是上级领导，
0: 对，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班子已经过会了，过完会之后他才这么干的，只不过咱们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大领导的意思，但是大领导也不一定完全就按照他的想法，人家大领导行，我看看你说的挺好，能不能做到我也在看你，其实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
1: 哦，他执行力好强啊，这个人就是高能量的那种人。
0: 但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小心。嗯，这样的人没有感情啊。
1: 哎，对，他就是把人当机器，
0: 对，他自己也是个机器。
1: 嗯，
0: 对，所以我说 AI 比牲口都不如吗？你骡子马狗你养时间长了都有感觉，都有感情。AI 你养多长时间没感情？不用想的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你
1: 好磨人呀，他一天800个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0: 所以你也要防着他点。
1: 嗯，
0: 对，你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干活的关系啊，他不会考虑你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咋样，他绝对就是你作为我的一个物品。就是物化的，你能给我发挥多大的作用，我给你放到哪个位置，让你自己也能干出个成绩来，就是这样的，能出成绩但是绝对没感情，就这样人啊。
1: 对对对，我知道。嗯，
0: 好，你也小心点，但是这个打法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听清楚了是吧？
1: 听清楚了。
0: 哎，那就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那个这样，最后咱们老家都是有一句话的，说孩子在外边好好干，实在太累挺就回来，咱们东北足吃足喝，不受那气啊！听着没有？不用害怕，好不好？
1: 好嘞，知道。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
1: 拜拜。
0: 哎，好嘞，
1: 拜拜。
0: 哎。

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够。

0: 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檬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说，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啊，这是咱们的一个演唱会的这个通知啊。7月11号啊，还有几天的时间了啊，还有几天的时间了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生命远洋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呢是有机黄芪啊，这个是好东西啊，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而且今天可能是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了介绍这个黄芪了啊。黄芪本来就不多，这个光听这个价格实惠，说黄芪价格实惠这事儿是肯定是不够的啊，咱们得先弄明白老中医为什么推崇咱们这款有机黄芪。黄芪这玩意儿不是近几年才兴起的养生好物啊，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把黄芪列为滋补上品，历朝历代的皇宫太医院啊，全都拿它当御用的补气的宝贝。旧唐书里记着一段宫廷典故啊，说当年柳太后中风啊，说不出话，浑身僵硬啊，这个满朝的御医啊全都束手无策。这个时候呢，有个名医叫许胤宗，就用大量的黄芪搭配其他的药物煮热汤熏蒸调理，当天这太后就能开口说话了啊。后期呢，长期用黄芪固本，直到身子彻底痊愈。到了清代呢，乾隆皇帝包括这个孝庄皇太后日常养生啊，更是离不开黄芪。御医专门给太后配的就是陈芪益气饮，黄芪是里头最核心的一味啊。您说这连皇上太后都天天喝的东西，他肯定差不了。黄芪呢性温和，他呢不像人参鹿茸啊，这家补的特别快，补的特别猛啊，它补狠了呢也容易上火，对吧？它不像很多寒凉药材伤脾胃，不管男女老少，体质偏弱的长辈常年吃黄芪都没问题。春天喝呢守住体表，少出虚汗，夏天呢暑热耗气，喝它呢缓解疲劳乏力，三伏天泡水也不上火。到了秋冬啊，温润滋养五脏，体虚怕冷手脚冰凉的朋友们，平时一吃滋补品就上火的叔叔们，全都能放心长期泡水。咱们不光自己这个泡水调养，也得惦记家里的晚辈。现在年轻人天天熬夜，三餐随便凑合，气血呢早就亏虚了。夏天怕热多出汗，动不动呢就疲惫心慌，咱们做长辈的没法替他们操劳工作，就把这款道地的无硫黄芪备在家，让孩子们天天泡水喝，帮他们稳住元气，养足精神，身子底子养好了，打拼工作才有本钱，对吧？那么您说对不对？是个这个道理啊。那今天咱们这个听众也非常幸运啊，这个古法无硫固阳的啊，固阳正北有叫北有机黄芪啊，正本的有机黄芪专门给大家安排了夏日补气养生福利价，八罐黄芪整整800克啊，总共是1斤6两。一斤六两才169块钱啊，日常每天喝个3-5片能够喝一年的，算下来一天几毛钱啊，每天仅50组名额，所以说机会难得啊。169块钱是一斤六两黄芪啊，而且是切片，这个大家可以泡水喝。你这咱总讲，你买点到时候喝不了，炖老母鸡都是好东西，对吧？这个每天仅限50组福利名额，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这个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啊，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黄芪就能直接下单，早下单早发货，把这款千年滋补品上品啊，给自己和家里人老伴子女都安排上。这是一个黄芪啊，黄芪抓紧时间打啊！我看他那日期，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有可能换品了啊。这个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国和堂钙这个事儿啊。国和堂钙啊，就是我们上半部分已经给大伙介绍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求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 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头，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啊！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敢打这电话，足足一个月的只要38块钱，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在微信搜索那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在海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啊，参与秒杀。好，接下来呢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儿啊在咱们节目推广的挺好啊，原来就说推广一个月就拉倒了啊，那就咱们看看这个这现在一看已经三个月了啊，那你就这个咱们就看一下啊，就是需要的话呢，就是看起来很多朋友都需要啊。就是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看一下啊，咱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钟师的粉丝。那个钟晓老师，我想打扰一下，那个就是我是58岁，我那个就是打工的时候吧哈、就在任何地方吧哈，就干的吧哈，都刚开始干都挺好的，完了干干呢不了了之，也不知道用什么都是。那个我去年的时候嘛哈，就在那个就是替班的时候哈，完了我干了那5个月，完了那个就是刚开始干都挺好的哈，完了那个店都乱糟，都让整理所干净的哈，完然后呢，那个干干呢，完老板就欠我钱，欠我钱呢，完又在那苦穷，完又管我借钱，我这人心眼实，在哪都心眼实，完了借他钱，完了呢等那个完我就跟俺家他说，俺家他说你打工你为啥借人钱呢？完我说。就零零五七，哎呀妈呀，咱为了打工不就挣钱吗？完就管他要钱，完今儿说没钱，明儿没钱的，完了这上商场，完又管这借钱，管那借钱，完把钱还给我了。这不就是完就完我就不干了，那就是。完是完俺家还说这那个老板这心眼儿的也不好啊，你为啥还要借人钱的呢？突然那苦求这那的。完了呢，这今年呢哈又找我替班儿，3月份找我替班儿，完那个店里吧也是乱糟的。那个也那个就是哎呀妈烂糟，我是卖鞋的，那鞋盒也乱，那柜台也乱，我都给整利索的哈，那货都整的可好。完了干干呢哈，完了就跟旁边那个老板嘛，俺家老板跟旁边老板就不对付，完了那个服务员吧哈，完了那个就也不干了，不干完上我家来了，完了那个俺家老板说，我就为了气旁边那服务员，就气旁边那老板，完了我就干。干我俩在对班，完人家对班那心眼多呀，我这心眼实，就是，完这左一出右一出事儿，完我就不行了。完那些最后一次6月末的时候嘛，俺家老板就整事儿，完了那个就我没卖的鞋呢哈，他写上账了，写上我的账了，完了我就问服务员，我说为啥要写我账啊？我说这鞋也没卖啊，老板交代2次了，那个让我写这个账的。我说那鞋不在这儿呢吗？我说为啥要写我账？那我听老板还听你的？我说你不管听谁，你是不是先跟我核实一下呀？完这不就用这完我就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跟老板说，我说鞋也没卖呢。完了俺家老板说啊，那是我的错，那意思那个我那个让他写的。你看，完整我这心里可不高兴了。我说
0: 不高兴不高兴，不耽误接着干活，完你就不干了。那你不虎吗？我事儿处理有问题，任何一个单位都会有问题，有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问题解决了不？我们为啥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工作吗？你这解决完问题之后不工作了，你不唬谁唬啊？
1: 那我就受不了了，就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那你心理素质不好啊，你不是干活人，啥也不是，所以说别怨这怨那的，就你自己不行。你最适合干啥？我告诉你啊，你最适合干清洁工。就是你不管到哪儿，你都能把清洁为这个工作搞好，而且你自己不觉得累挺，你就干这活吧。
1: 我在服务行业都干20来年了。
0: 你干20来年，你干不好，对吧？
1: 嗯，
0: 你这人脾气隔路，那脾气太隔路了。那个你要说你实惠吧，你又不是那么特别实惠；你要说你不实惠吧，还有点傻，你这不难整吗？你就像刚才那个事儿，那很简单的一事，你跟他较啥劲呢？他记了，你说他说老板让记的不对，那你说老板错了，你直接跟老板说，老板那这鞋还在那呢，我没卖，他记错了啊。完老板就说，那我告诉他一声，改过来就得了，就完事儿，那不是解决问题吗？解决完问题好了，你对老板产生意见了，然后你不干了，对吧？你这除了缺心眼这仨字之外，还有啥能形容你啊？
1: 遇到小事就退缩了，我就是
0: 这个你这脾气不好。对，脾气不好，不适合，就是没有职业精神，没有受过。虽然说你就是，比方说给人卖手腕子，可能都卖20年、30年了，你没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没有好好带过，就一直都是你自己在苦苦摸索，而且还摸索出一定地位来了，完了新的你也学不会了。 就像刚才那个事情，就特别简单的事情，消除误解。我们为啥会人为啥会说话？说话一部分是表达想法，还有一部分叫消除误解。那消除误解，误解消除完了，为啥我们要去消除误解？消除误解不是为了继续工作吗？你消除完误解之后，你不工作了，你消除的干个六饼啊？
1: 嗯，
0: 对不对？这个不怨别人，这个真的纯粹就是怨你自己情商有问题啊，没正事儿，具体可以说有点没正事儿。哦，我说你别生气啊！说你别生气，我说的是真事儿啊！你最适合
1: 那个
0: 啊，
1: 这句是不是？我喜欢听这些。
0: 嗯，就是你最适合的，真的就是你自己干点这个。就像我说，打扫卫生跟别人不发生关系，就我自己干，我能干的，我能干的成就好了，对吧？
1: 嗯，
0: 你一涉及到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家姐几个？
1: 俺们姐四个呀。
0: 你在这姐四个里头，你是不是不得烟抽那个？
1: 还行啊，
0: 还行啊，那就是那、
1: 啊、
0: 那是都听你的，
1: 不的呀，不听我，但我
0: 那你们姐四个都听谁的？
1: 听我妹妹。
0: 你妹妹好使是吧？
1: 嗯、
0: 啊那你妹妹挺照顾你的。
1: 啊，对对对对，是
0: 一直都你妹妹给你拿个主意啊，什么有啥、
1: 啊、
0: 妹妹也有本事，有本事有啥事了，你妹妹就帮忙办了，然后那个有点啥不对的，人你妹妹也说你。那个。

0: 那个就是，但是说你归说你，但是活啥不用你操心，你不用你操大心，就是你该给你家这事给你整平了就整平了，那你就是这应该把你惯的，你自己不
1: 动，
0: 自己
1: 拿不准主意，
0: 时间长了自己不动脑子了啊，听着没有？
1: 是
0: 啊，这个是这个是跟你这个家庭关系啊，就是从小成长到以后

0: 给你打工，但是就这堆给我，就像我说的，我打扫卫生，就这房间就归我打扫，我肯定给你打扫利索的，你谁别说我，然后别活你也别让我干，别活我不干，你就找一个这样的活啊，我只是举个例子，不是真让你搞卫生的啊、哦、找一个这样的活，然后呢你挣点省心钱，可以少挣点，这样的话挺适合你干的。咱们已经快60岁的人了，没有必要去改变自己了，犯不上了啊、哦听我话啊，听我话，听我话不吃亏啊。哎，那好了啊。
1: 那行，谢谢钟瑶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
0: 哎，好嘞，哎。

你给人家打工能借给老板钱，而且没打多长时间工，你说说。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那啥，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往上发，我现在就能看见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是咱们吉林人，在西南这头读博，最近呢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没到一个月，因为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学校，只能一周见一面，准备租个房，周末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多待一待，但是进度是不是有点快，想咨询你一下建议。你是不是学理科的博士？你个大傻子，就理工男到最后很多都让这帮人坑了，就一个小姑娘跟你俩刚处一个月就要跟你搬一块住了，这小姑娘能是一个什么珍惜自己的人？你别怪我骂她啊，别怪我骂她，就这一小姑娘一点深沉没有吗？她肯定跟别的男的住过，没跟别的男的住过的女的不可能跟你俩刚见一面，而且这一个面还没在一起，顶多四面就要搬到一块住了。我跟你俩说，别说你这女朋友还是念过书的，就算没念过书的女孩，人家跟你人也不至于说一个月就要搬一块住去，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别的男的同居过，她在这方面没有羞涩感。你念博士你念傻了，你个大傻子。有一个，就算他是真心的，他是很好的，我问你，这女的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你知不知道？如果她有间歇性精神病，然后跟你俩在一块住了，嘎嚓家怀孕了，怀孕了孩子怀上了之后她犯病了，这孩子你要不要？这女的你要不要？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那博士咋念的？

所以啊，就是你别听我吓唬你啊，就是跟这个女生你俩接触不超过一年啊，不超过一年你们都不要在一起住。听明白没有？你这不是说你们俩进展，不是说你们俩进展的太快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进展太快的问题，尤其是你这是属于你自己缺心眼的问题啊。人家小米姐，你小米姐想的更深入了一步，说的那些都是次要的，主要他为啥这么着急呢？是图你的色呀，是图你的钱呐，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的信息呀、啊、信息。对，你这个读博，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文科的还好说点，你要是理科的博士，你再涉及到某些保密系统的，你涉及到，我就跟小米姐说那话就给你翻译过了，你涉及那点玩意儿再涉及到保密系统的事儿，完了你找个女的在一块住都不认识，不知道咋地，你可要掉进去，我跟你说。对，人图你啥呢？

那个我不看过一个，这个是真实的新闻，真实的新闻，有一个博士，完了有一个小姑娘追他，长得特别漂亮，完了追他，这个博士自己想一想，因为对方人家也是博士，他说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学历也不如人家高，完了呢就是也不是风趣幽默，家里又没钱，为啥他对我这么好呢，还使劲追我，你为什么有问题。后来这大哥报案了，报完案之后一查，那女的果真是从事特殊行业的，抓起来了。

所以啊，那个年轻人啊，年轻人啊，听哥话吧，听哥话吧，人家凭啥一个小姑娘对你就那么一见钟情啊？凭啥呢？

0: 好了，就是刚才这个博士啊，刚才这个博士，我跟你小米姐，我们俩啊两个鞭子抽啊，把你抽醒了最好啊，别嘚瑟了啊，听不听着？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一个小时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敬老至终。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准时的见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生活当中的这些让你感觉到心理压力非常大、拉拉杂杂的、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些事儿啊，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打进电话说说唠一唠啊，聊聊天，这样的话让我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啊，把这个事儿先把这个心情这事儿先过去，之后再说啊。那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照例还是给大伙介绍咱们就是咱们节目啊，及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播出频率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长春市呢，用收音机调，无论在车上还是在家里，用收音机调 FM91.6 都可以调到。那么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频率，只不过呢就是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吉林市四平市就不是 FM91.6 了，自己的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在乡村如果是听城市调频，比方说我们听城市调频听不到那么在乡村就用中波738千赫，也就是经常所说的 AM738 来收听就可以了。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啊，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人在外省外国听不到、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这些地方，又要听广播的话，大家建议大家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我们给大家呢推送的是，就或者说介绍的是蜻蜓 FM 啊，蜻蜓，因为蜻蜓上还有重播啊，这直播是所有的都有，但重播只有蜻蜓上有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听我们直播的话呢，在蜻蜓上搜，就是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如果说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能搜到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按日期往上传的，您按日期听就可以，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几月几号的，到那就能找到啊。好，这个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还有除了三部热线以外，还有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一起来参与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把您找到我们的这个，可以直接找到咱们的这个工作室的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进行交流和回复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大家看啊，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其他的呢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欢迎大家打到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啊，三部热线再重复一下，最后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0431-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

0: 吧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他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1: 说这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1: 说活着没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没吱声，
0: 嗯，
1: 吱声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1: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那、啊、记仇了啊，
1: 然后这不就是吗？前两年，
0: 嗯，
1: 这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1: 因为我爱人是就是咱那个德惠。
0: 那别说哪，别说哪，别说别不要说哪里，不要说哪里，保护隐私，
1: 就是那个、
0: 直接说事儿就行，不用说哪儿的。
1: 就是考大学，93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1: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1: 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1: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
0: 嗯、
1: 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
0: 嗯，
1: 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1: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
0: 那、
1: no. 然后他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uh-uh.。
1: 然后，这不就是，这不是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然后他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1: 看病去了，就彻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1: 就是哭的呀的，就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1: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1: 然后我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1: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一有病，
0: 嗯，
1: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干仗。
0: 那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1: 干了。
0: 嗯。
1: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
0: 嗯，
1: 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最近上周末吧，我婆婆又生病了，我就回去了，
0: 嗯，
1: 我就说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1: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那你说了，
1: 你还让他看病吗？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就
0: 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1: 嗯，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这他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吧，也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袋包。那你还想咋的？对吧？
1: 跟他妈说这事儿的时候，我读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不吱声。
0: 对呀、啊，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那人家没说别的，那
1: 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啊嗯，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了吧唧不出去怨谁呀、啊？那你那是他说你爹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1: 那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那就干呗，不是你追他家干去，你开车上德惠。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妈去去啊、嗯！
1: 我有一次真去了中小老师、
0: 啊，
1: 我就半夜我11点多从开车、
0: 嗯、
1: 我到那边2个多小时，半、
0: 嗯、
1: 夜1点多到的。
0: 嗯，到那咋的了？
1: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嗯，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一仗，完了你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
1: 我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1: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
0: 嗯、
1: 然后回头我一看。哎，这你说这，那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太、
0: 嗯，
1: 我这人嘛，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我心里还不得劲。
0: 你已经很恶毒了，还什么不是恶毒的人？你都恶毒到什么程度了？
1: 那不他儿子先，
0: 你谁说别的？你就咱这么。

0: 们讲，他儿子那时候虎，那是二十多岁，现在四十多岁了，你四十多岁你还虎啊？还说啥呀？再说人虎人家认呢，你咋说人也没吱声，还想咋的你啊？你当初干啥去了？当初那时候你薅脑领就骂，你二十多岁时你薅脑领骂，你就扇他，你就完事了吗？你现在四十多岁五十来岁，你更年期，你吃不吃点药啥的？
1: 没有
0: 啊，你上六院去整点药吃去去。你那个这不属于抑郁了吗？就没头嘛，西瓜皮开腚没完没了，知道吧？
1: 我也知道我这个。
0: 所以说你这是病，有病看病去，没啥可说的啊。你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跟那小孩哭似的，嗷嗷哭，不知道用啥哭，咋哄都不好，你不扯淡去吗？这不就是，对吧？
1: 反正就是心里痛快。
0: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就看病去吧，你看病，
1: 比如说
0: 比昨你老爷们有用。
1: 就是，张老师，就比如说给我婆婆公公买东西啊，给钱呢、啊，这我都不介意、啊，他怎么买都行。但是只要你一提生病，我就受不了。
0: 嗯，那你怨不着别人。啊，要你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你能咋的？你受不了，我问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刚才我说你把房子点了，你也不点，是吧？所以你听我话吧，老妹儿啊，去上六院开点药去，吃一周就能好哦。听不听着？你这心态已经严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你自己调整不了了。听话啊、哦，你看我咔嚓你是咔嚓你，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能理解你。我能理解你，我咔嚓你啊，或者是呛你说啥的，这个事儿确实，你家老爷们儿那是个虎啥玩意儿？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家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虎话，你现在这样，人不扇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人家就说一回，你这说八十回了，完了你这头还过不去，对吧？那你不这就是有你这不就是有病了吗？这不是正常人了。
1: 我自己也知道。
0: 你别给我哭啊！你给我哭哭封号了，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这病态，你原来应该也不咋好，你早点吃药早点好啊！听不听着？
1: 好的，谢谢。
0: 你听我话吧，你上那个六院那头去看看大夫去，让给吃点药，有那个让心里头开心的药啊。
1: 好，
0: 那你去吧，你这个属于，哎呀，心理应激或者啥玩意儿，这个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你下这个定义，但绝对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的一种毛病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记住，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你还想咋的？人家爹妈你讲这么啥，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对吧？所以说呢，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吗？啊，我把他家祖宗牌绝掉地下来，行吗？绝掉酱缸去，绝掉酱缸去，行吗？好不好？啊，我替你出气。然后呢，你自己要知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因为咱仇也报了，事也过了，没完没了，肯定不对了。所以说，赶紧想办法、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嘞啊，那行了，我能再说，你看骂是骂，吵是吵吵啊，那理解你啊，理解你，但是你得看病了啊。
1: 那明白了，谢谢。
0: 行行行，哪天你勾引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死撅他一顿，你还能出出气，行不行？
1: 行
0: 啊，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好的啊，这个小米说，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孩子们、学生们啊，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不抓野鱼啊！今年千万别往水边去，千万千万万万千千别往水边去啊！今年呢、啊，水大，那个河沟啊，你瞅着好像是那个和往年差不多，就是水多点，但实际上它那个边上、岸边上那个土啊，都泡透了。你很有可能他那个岸边上有一些都片了，就是在河底下那一部分都片了，叫水冲走了，已经立斗石奶的了，但是你还按往年那样，那就是你就有生命危险了，绝对不要去，绝对绝对不要去啊。小米说，姐姐你总结一下规律，是不是每年这段时间就想起曾经的委屈？他这个咱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二十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 那个涉及到。

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20多岁，那个20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啊、胡说八道。所以说呢，就给人家媳妇这头整应激了啊，就这么一个状态，确实不应该。他爱人的话就是，但凡是有点心眼的，但凡就是有点这个说的这个知道点理表的，都不能那么说。但他爱人好在哪儿呢？他人在成长嘛，现在40多50来岁了，50来岁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出那事儿挺王八蛋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也不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北国风光说，中小老师啊，网上外地找工作可不可以？不敢说，不知道啊。这话问的，谁敢回答你？网上外地找工作可不可以信任？有的可以信任，有的不可以信任。那个网啊，很大呀。那个就是啥样的都有，有好的有坏的啊，那你这玩意儿就看个人啊，看个人啊。所以说这个不给任何定论，说可信任不可信任，信任肯定是不可信任，但是不是说没好的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另外如果说你能问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听哥话吧，还是在本地找吧，别上网上找去了。你就如果说在网上找着的不被骗的，问不出这问题来。你能问出这个问题，我忽然想到一个 A 到 B 的关系，就是你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你基本上都找着可信的人吧，啊，找着知根知底的人给你找工作啊。要不就你这个出去一片一个嘴，一片一个嘴啊。好嘞，欢迎大家啊，咱们在等热线的时候啊，等热线的时候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中小工作室上来。另外呢，咱们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现在正在看咱们直播的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心里头憋屈很难受，闹心受不了等等这种情况，像刚才这个越说越想越闹心，越想越闹心怎么样的啊，那么您就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现在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这位朋友说，中华老师你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二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
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只教更不敢当，只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6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呢，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2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你那行，咋供都行，咋供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比方说咱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咋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但是说好像367现在能上三本了，是不是，那打到多少分能复习，打到多少分复习都不能给他复习，这些你都一定要先跟他说好，你乐念不念，而且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给他自己学的，就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是，就是孩子会觉得学习是给家长学的，这样的孩子就不行，他没有，他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也不知道到底为啥学习，这个其实是从小就应该让孩子，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是给自己学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爹妈不求着你学习，就这个最基本的，他要如果飙不过来这个劲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孩子就不好教育。我的建议就是站在未来谋划现在吧，就是你比方说站在说的明年考试，他可能也就打210多分，或甚至说考不好打个180-190分，再一急眼没参加考试，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办？啊，供还是不供，复习还是不复习，上不上大专，上大专的话是怎么上，不上大专的话给他找啥学啥手艺去，上哪儿去学啥去，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啥也学不了的话，你给我扛大包去，你给我上工地搬砖去，你得给我挣钱，因为咱家有机会，这些一定要跟他说好啊。那是念书这玩意儿，念书这玩意儿不是那啥哄着来的事儿，念书这事儿可以打着来，但是我也不建议打着来，但绝对不能哄着来啊。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

0: 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人能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如果说您真就是觉得自己家里头婚姻家庭啊出了一些问题，让自己无法释怀啊，就一个事儿就过不去了，这让自己内耗啊，憋屈时间长了，委屈时间长出病啊。你像刚才那位女士，那不就是委屈年头多了，病就越来越重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咱可别憋成那样啊，有事儿咱赶紧说，有情绪赶紧排解，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咱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方面的问题，您如果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您不善于表达，不善于口头表达，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多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随时的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问你个事儿，我呢是一个车间的管理人员，有个手下呢经常偷偷动车间的阀门，减少操作环节，减少他自己的工作量。我和老板说了几次，老板说我针对这个手下啊，还说不能只听我的，他要查一下。然后老板就问那工人了，那他也没承认呢。老板说他查摄像头只看到一个调阀门的镜头，但是呢不知道调的大小。说告那个工人，如果调阀门的话，在工作群里说一下。老板说我针对那个手下，我这心里很不舒服。他是这样，就是说的，首先来说，你在老板的心目当中呢，可能是一个容易被影响的人，就是你主意头不太正，你这个人啊，就是你对这个工人的印象到底是咋回事？啊，他调这个阀门会不会影响生产质量？啊？是会不会这个影响这个生产质量或者怎么样？然后你们车间里总共有多少人啊？能听你话的总共有几个？你这个得分析好了，分析好了之后，然后对于老板这个状态的话呢，你就是很简单呢，就老板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说啥我不信，知道吧？你说啥我是不信的。你们这个老板也是挺差劲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用你完才怀疑你，确实挺差劲的。所以说你要跟这个老板要汇报啥工作的话，你一定要整实了，

0: 啊，整十了。你如果说那个他总调阀门，我不知道这个调阀门为什么就能减轻他的工作量。那么减少他工作量之后，是不是影响产品质量？是不是影响产品进度？这些都有没有造成什么样的损害？你得知道。如果说调完这阀门之后，大家工作量都减少了，那而且不影响质量，不影响进度，那你管那是干啥？这属于创新呐，这属于生产创新呢，你得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这种事情，你跟你老板，你必须要凿死脑子，你要不就不整他，他乐咋地咋地。你要想整他，你必须你就单独安个摄像头。你可以要求，就是你们厂子不也有技术部门吗？单独安个摄像头，就对着这个阀门，我让你调，对吧？是吧？然后你可以先谁都不告诉，先谁都不告诉你，就是下班的时候，下班以后，或者说放假的时候，你在这块安个摄像头，然后只有技术部门的人知道，别人谁都不知道。然后你就录呗，录完之后你把那录像拿出来，你说给你看一下，不是不是我针对他，你个老登。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以后你们老板让你干啥事儿，就这个老板这个人我能看出来，你要想干的话，老板让你干啥事儿，必须让他签字儿啊！你看着单子干活，不看单子不干活，记住啊！因为你这老板很有可能把你装进去。第二个，你跟他汇报啥工作的话，那你必须是在你自己职责范围内管不了的事儿，你再找他。像这个男的，或者说这个女的，或者啥，他偷偷动阀门的事儿，这是应该你是车间主任管的事儿。应该你作为一个车间主任，我就不要你了。对吧？我所有证据都全，到最后你给我滚，你给我回到人事处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力资源中心，那直接给退回人力资源中心，然后我这头就可没你这个人，我一样干。天天我盯班，啥时候人力资源中心给我派个人，我自己带。你这个本事没有，你在这单位待不了啊！听不听着？就记住，该你职责范围内的事儿，在你职责范围内你就干了，你不用跟老板说。然后跟老板比比有踪，我但凡跟你说个事儿，我一二三四五，那个纸面上的证据是啥，影像证据是啥，所有这些证据都得有。第三个，他要求你干活，老板你给我签字，不给我签字，嘴上回去肯定不好使，因为我也信不着你，你信不着我，我也信不着你。当然你不能这么说，但是你得坚持，我看单子干活，没单子不干。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哎，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我儿子跟儿媳妇俩今年过年前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害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学了，他媳妇儿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得我就离婚。
0: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下。
1: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这2万，完了那个。
0: 那你就给呗，你答应就给呗。
1: 你听我说呀，夏季老师，对我答应我就给人家呗。
0: 啊，
1: 这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万给你转了。
0: 啊，
1: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了瞎了盗号，那个瞎立了嘛，我盗号起了再给你呗。
0: 嗯，
1: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早上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他就跟我俩激震赛震的，就有点那个摸我鬼网了，就来气了。
0: 那
1: 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
0: 啊，
1: 他就回家躲到我儿子，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心脏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就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儿害怕给我打电话下去了，下去不就我儿子有病了吗？有病就给他。
0: 没事没事，他死不了，没事，怕不，这不这俩玩意儿做扣忽悠你呢吗？他俩是要干啥没钱了吧？你这傻老太太。
1: 真有病了，我吓了。
0: 有个屁病，有病，他肯定啥毛没有，啊？你那1万块钱该给人给人家，就是不要定期那玩意儿了，那都不要了，直接提出来就给他，给完拉倒了。再以后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就
1: 他
0: 俩做扣呢，你那虎儿子，我跟你说，你那虎儿子真虎啊。
1: 啊，对，你说的对。
0: 你那虎儿真虎，不是一般虎啊！他跟他媳妇做扣上你这套钱来了。

0: 听着没有？
1: 我这个给网了，等到趁到现在，这回要三万，2万还不够了。
0: 没有，你就是那你就给3万，你要能给就给3万，没有的话就告诉他就2万，你乐过过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子我自己能伺候，孙子也能伺候。
1: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0: 对，你乐离离下，不用管他，还不给他，让有多远滚多远，然后给你儿子叫来，拿大鞭子抽他。你家有木头棒子、镐把子、门弓子？
1: 那揍我儿子。
0: 门弓子、镐把子、洗衣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你儿子一顿削，你上他家削他去，听明白没有？
1: 啊，没事，没在家。我儿子去北京当保安干活呢，挣钱呢。
0: 他不都190了吗？他怎么又能当保安了呢？
1: 啊，那是今年过年前的事儿吗？后来治好了，完了出去去上班去了。
0: 那你给找回来，你上北京揍他去，给整回来，别让他在外边当保安了。他在那干活挣钱，完了之后你在这块出钱，你该他的。
1: 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0: 就是啊，所以说他也不讲理，这农村这老娘们也不讲个理，这玩意儿凭啥？你再以后你记住，你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
1: 啊，就这么说吧。
0: 我凭啥给你钱呢？我儿子，我儿子那是你家老爷们儿，我儿子原来挣钱没给你啊。所以说你这老太太，你可真是的，这个明镜上就是你儿子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揍扣在这绕乎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2万来块钱。就都
1: 那他知道
0: 都给你整去了，你就你虎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1: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怎么着 啊不能。
0: 那行了，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打不动他了啊。
1: 嗯，
0: 你家有没有镐把小镐子？别整大镐子，整那些镐把给镐把修理溜溜光的，完了就上削你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1: 哪儿媳妇能打吗？说了都不
0: 能打啊。
1: 嗯，
0: 他就是他知道你以后有钱吗？你攒点钱，别谁都跟你说。他就是知道你有那2万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吧？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1: 嗯，行。
0: 他俩就是让乎你，这明显就是让乎你钱去嘛，这不是？
1: 对，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0: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2万就是2万，你要多离婚乐离离下，跟我没关系了啊！
1: 啊，行，谢谢你，宗阳老师。
0: 好了，不谢，你就记住，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1: 嗯，那行。
0: 好了，再见。哎，
1: 哎，
0: 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你臭不要脸的你！这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两口子寻琢磨琢磨，说把这老太太钱忽悠出来花了，就这么回事儿。跟网贷有什么关系？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们家大孙子已经沉迷手机，没有手机就活不了了，那就给他个手机玩呗，都活不了了，咱多少活着比死了强是吧？这个事儿别找别人，谁也没招啊。就是你这么说，你这么说没人能帮你。听没听着，这位是，就你跟我说你家大孙子已经沉迷手机，没有手机就活不了，那我敢说死就死，就不给他玩，我得虎成啥样我能说那话呀？我只能说那玩意儿玩手机活着比死了强，对吧？那给他玩呗，那玩意儿就是花钱的事儿，而且花不多少。所以说就这种状况，您这么问问题就不是想解决问题啊，就不是想解决问题，你是想在我这块得到赞成，那就赞成吧。

0: 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二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没说把胳膊卸下来。这样完了之后，用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人家三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三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儿不能乱动他，人那孩子不行都不行的，所以说缺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缺眼子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一个事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一年半，但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俩因为彩礼的一个事情分手了。
0: 嗯，分手了多长时间？
1: 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在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在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就吃过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子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过这个事。
0: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1: 31。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6。
0: 你怀孕了？
1: 没有啊。
0: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
1: 不
0: 出去，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
0: 找不着对象是吧？
1: 没有。
0: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1: 处过。
0: 处过，那为啥这个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哎呀、你肯定是有啥小把柄在你这个男朋友手里攥着吧？
1: 没有。
0: 肯定是
1: 没有。
0: 肯定是。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0: 咱们网上都有人说肯定你杀人眼看着了啊。
1: 我可能是有点恋爱脑。
0: 缺心眼儿，别说恋爱脑子，什么恋爱脑就缺心眼儿。就他31，你26，人家还不说彩礼的事儿，你跟他讨论什么结婚的事儿，你就不结婚，着啥急啊？对不对？人家妈连你微信都不加，而且你没删
1: 我微信，我俩加微信了，
0: 连你妈微信都不加，这个事儿应该是你男朋友做的事儿，你男朋友都不做，对吧？之后呢这个我就纳闷着啥急呀、你还把你妈搭进去了，你就大胡闺女啊。
1: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介绍的。
0: 介不介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对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1: 咋算搭进去，就我有点不太懂。
0: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1: 是。
0: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我家没钱，你姑娘乐意的。所以说唬到你这样的还说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你要不就长得成的成。

0: 有了，好不容易找个男的，是活的，是男的要你，要不的就是像咱们那个观众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叫人给抓住了啊，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
1: 嗯，
0: 那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1: 那我现在就被打整
0: 了，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
1: 嗯，
0: 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
1: 嗯，
0: 听不听着？
1: 嗯，
0: 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改一块住去，不要脸。
1: 没有没有
0: 啊，
1: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吗？就是他妈不在我妈的心里的事。
0: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
1: 嗯
0: 嗯，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听不听见？
1: 嗯嗯
0: 啊。然后那啥，你多看点书，
1: 嗯、
0: 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啊？
1: 念了。
0: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1: 处过，但没处到这个事儿。
0: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不是人的啊，对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啊、不能啊。
1: 嗯，对，
0: 是学理科的是吧？你看点文科书吧，啊，嗯，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
1: 嗯，
0: 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干啥干啥干啥，对吧？
1: 嗯，
0: 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站着房躺躺着地，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又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1: 不是，
0: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1: 不是，
0: 这听你听明白没有？
1: 我还想问你个事儿，那如果说我现在。不结，我不说结婚这个事儿。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0: 你说不着急。
1: 嗯。
0: 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不行？
1: 但是我之前也说定日子这个事儿。
0: 你说的，你说不行，我问中小了，中小说不让我着急啊。你说吉林电视台有最大大王八蛋叫中小啊，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儿，听着没有？
1: 嗯。
0: 嗯。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1: 嗯，
0: 听着没有啊？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啊。行啊，多了不说了啊，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

小米说这是想碰瓷儿吗？因为工作不稳定，还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就一看人家男方和家里就都不满意你，是那么回事儿？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照例还是在为大家开通。一口说，小哥呀，我是一名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学生，明天和后天我就要期末考试了，您可以祝我内科按摩学和伤科按摩学这两门顺利考过吗？可以啊，祝你这两门按摩学顺利考过啊。这到期末了，你说这帮大小生又来了啊。祝你考的一切都顺利啊，这两科都干过去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也不知道我发的对不对啊，发。

长期分居，现在呢更无法沟通，话说不过三句就开始抬杠。我发现我现在也可能是更年期，他一抬杠我就压不住火，最近两年呢挣钱也不愿意给我了，我跟他要就会吵起来，现在我心情就想跟他离婚。哎呀，就是你最起码来说你跟他在一起，你是不是不用往他身上搭钱？你一个月是不是能要个五百八百的还能要嘞？你跟他离婚这五百八百你朝谁要去？你这就是没正事儿啊，他纯属这没正事儿的家庭啊，那老爷们也没正事儿，老娘们也没正事儿。你这时候咱这么讲，你都在这挣钱，你想下来他钱，你不就忽悠他吗？把钱忽悠了就算到手呗。怎么刚还完积分没等还利索，你这又开始俩人又开始闹这事儿，这日还能过起来？你先别怨对方，对方肯定也是没正事儿啊，对方肯定也是没正事儿，但是你自己这块也是非常没正事儿啊。就你们俩这样能攒住钱就怪了，不可能攒住钱，听着没有？你都545了，还因为这点事儿就要离婚？你们纯粹你把就是你就是爷你跟你家老爷们一样，都是没机会了就不会过日子了。这一辈子身上必须有点机会，有点机会能过日子，一旦没机会就日子过不了。那能行吗？这就叫没正事儿啊。那要不来不会忽悠嘞，不会让他多花钱。

好的啊，说天哪，这大学咋念下来的？整个一个笨笨啊！这孩子是有点有多少少有点笨啊。但是这个不耽误念大学，念大学和那个为人处事两回事儿。好的啊，这个董正奇说，小哥你好，我明天第四次参加摩托车二科二考试了，再搏一把，求祝福啊，祝你明天考过去啊，这个真的你再考不过去的话我都不好意思念了，这实在是你自己检讨一下自己啊，明天气定神闲的考，别着急，别着急啊，一定能考过去啊，明天一定能考过去啊。

0: 啊，金鹏说的，哎呀，你多听小哥节目，哎呦，我跟你俩说，他这是多听我节目，还知道给我打个电话，这要不多听我节目，就自己那头叫人那头不定给拿不成啥样了都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

0: 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3: 我是那个我家我弟弟的事儿。
0: 嗯。
3: 我家我弟弟他就是怎么的说，他就今年25了，然后那个我家网不就是农村的，
0: 嗯，
3: 然后他就是初中的时候初一初二他就不念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爸是干瓦匠的，
0: 嗯，
3: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让他去学修车嘛，
0: 嗯，
3: 然后他就反正也没学成，就学了半年，就是辛苦啊，他就没学成，后来他就跟我爸上工地去干瓦匠去了，
0: 嗯，
3: 完陆陆续续他今年已经25了，好像17、18、16、17啊就上工就下来了，反正就6、7年了，
0: 嗯，
3: 他现在就是啥问题啊，就是又懒又馋，
0: 嗯，
3: 现在就是干这6、7年，他这6、7年就是惹出不少事儿，就不是惹出不少事儿，就是家里这些事儿你知道吧，一整干干就走了，
0: 嗯，
3: 就且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了，
0: 嗯，
3: 又什么家里又不给他钱了，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3: 然后我老就得我舅啊我姨啊我们的王八仔他和我妈就我爸之间周旋，然后那说白了到最后怎么样，就给他钱呗，然后又回来了，回来可能干一周，嗯，哎，
4: 为啥不给，为啥干活不给你钱呢？
3: 不是不给钱，刚开始他就不是那个那啥的事儿，他现在反正他现在就是咋的，今天刚刚的事儿，
0: 嗯，
3: 昨天给我爸发微信，那意思在外边又欠一天经，
0: 那也
3: 倒不是什么20-30万啥的啊，他也不是什么干大买卖，
0: 嗯，
3: 就是咋的，你说他宁可在家待着，就这么能在家待着，
0: 嗯，
3: 在家待着还得抽烟又得吃饭啥的，宁可待着，你说那你说你就上工地去挣去呗，
0: 嗯，那他干不动活啊，嗯，
3: 他就是懒呢，你说干不动活，
0: 啊，
3: 他当初为啥去说上工地呢，当时就是我爸这不心脏病吗，
0: 嗯，
3: 他我爸来回自己干活，我妈可能就不放心，然后那时你说那你说咱那啥咱身边也没有说什么靠谱的亲戚，说能花多少钱给他整到那个什么靠谱单位啥，你说他也没有那学历，然后这不就跟我爸干瓦匠了吗，这不也寻思在我爸跟前这不有个伴儿，我妈能放心吗，
0: 嗯，
3: 完但是他这6、7年他就真的就这6、7年他年年他都这样，就过一段时间就跑了，过一段时间就跑了，
0: 嗯，
3: 然后这段期间就是反正我在这说吧，好像就我在这说他不好似的，但他确实就是反正我就这么说了，
0: 嗯，
3: 这么多年他干出就不少那些事儿你知道吧，
0: 荒唐，
3: 就说白了就是游走在那个违法犯罪边缘呢，
0: 嗯，
3: 你这是亲戚的事儿，你叫别人的话你不就进去了吗，
0: 嗯，
3: 反正我就这么说吧，钟晓老师
0: 我明白，
3: 应该能
0: 明白
3: 啥意思，
0: 我明
3: 白
0: 明白，这就连虎带蒙的连头带骗的啊，嗯，
3: 对呀，啊，你叫外人的话你这不就进去了吗，
0: 嗯，
3: 完这些事儿就是我那你说谁能给他擦屁，那就都是我妈来回给他擦的屁股啥的吧，你说整的在亲戚跟前，
0: 嗯，
3: 你说

0: 等着我妈，你说我妈这
1: 脸都丢没了啊、嗯、
0: 真的，就我妈这一辈子就是挺要强，就是认干的一个人，咱就是普通老百姓，也不是你说她怎么就这样。
1: 嗯，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你想问什么呢？
0: 我想问她现在应该怎么样，她现在是怎么的，说那啥了啊，现在也不上工地，
1: 嗯
0: 啊，说那意思工地他肯定是不能去了，然后他也不想回家。
1: 嗯，那搁那干啥干啥去呗。
0: 然后在外边整一批啊，那个整那个什么贷款，那个贷款就发短信都发到我爸那个手机上了，说什么
1: 叫你爸别勒他，
0: 我老家的地址了，对，我也告诉他别勒他。
1: 嗯，
0: 然后昨天又发短信说什么啊我现在连那个就是那意思，他现在借钱借不着了，说昨天晚上在公园住一宿。
1: 住呗，那
0: 谁让
1: 你
0: 他说他上柬埔寨，
1: 你乐去哪儿去哪儿，不用管他啊。
0: 他说他上柬埔寨，
1: 他知道柬埔寨，你告诉他柬埔寨往北走啊？
0: 对呀、啊，我都告诉他了，我就这么想的。我说你别管他，我说他就说白了，他就真有这德行，他真有上柬埔寨的心。我说那你去吧，你还是我还说句不好听，我还算你是个人物呢。
1: 嗯，
0: 我就告诉我爸我妈也别管他。那你说爹妈那能那啥吗、
1: 嗯？
0: 我跟我妈说那意思，我听他那意思就还是不放心。这我在这边，
1: 你爱人是干啥的？
0: 连哄着。
1: 你爱人是干啥的？
0: 我爱人就是也是干工地的。
1: 啊，就是跟你爸这个是性质差不多，是不是？
0: 我那倒不是，我爸属于那也不是干活，他属于就是那种那个那个啥来的，就管理的
1: 啊，就是那个啊，我明白啊，
0: 对，
1: 那个监理之类的啊。
0: 啊，对对对，就属于那一类的、
1: 啊、工程施工监理。你这样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要记住是什么呢？人和人不一样。
0: 对、
1: 啊、
0: 我也知道。
1: 你知道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然后你能做的是对父母负责任。你做不到对他负责任，他爱咋咋地。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就是说，他跟你父母之间和你跟你父母之间是两回事儿，是两股道，这个你要知道啊。就是你一定是一点都没操心，一切就是包括处对象啊，包括小姑娘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是一点都没操心。然后所有的心都所有的就是都没让爹妈操心，我说啊。
0: 啊，那还行。
1: 然后那个基本的心都是都操到你弟弟身上了，就是作为您来说呢，第一个这个事儿改不了，
0: 就是不明白为啥，可能说你看，可能有的人
1: 不用明白，
0: 孩子这样是那个爸妈养的，
1: 这个不用明白，不用明白。
0: 普通家庭不知道他为啥会这样呢？你说我爸我妈就这辈子没啥不良习性，不知道他
1: 惯的呗，
0: 为啥会这样？
1: 他就是、
0: 我也没咋惯他，家里条件就那俩，刚开始还行，后来我爸这不生病了吗，就家里条件也不是那么特别好。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房子也给他买了。
1: 嗯，
0: 然后说你看你好好干，我说他，我说你放着好日子不过，
1: 说这没有用，就是你说这个没有
0: 用，多给你挣俩钱，给你买车，又给你娶媳妇，这钱你就说白了那都给你干了，你自己不就省那啥，你有那钱以后你有媳妇，你们愿花花去呗，他不干，他放着好日子，这不就是不过吗？
1: 对呀、啊、就是这样。
0: 然后你说他自己，他这个半年就说这个半年，今年这活本来就说不算那么太好，但是也还行。他放了这个半年活，他不干，然后他自己整出一片金融，他贷款活着。
1: 嗯。
0: 然后他让家里人去给他还贷款去。
1: 嗯。
0: 他这么多年就是借这个，你就是怎么说，七大姑八大姨，就这些身边这些人，他都借遍了，真的，真让我们老没脸了。
1: 是这样。
0: 说就要是报以前的话，真手都在这都抬不起头。
1: 你得停下来让我说呀！再一个，我说啥你得听啊。小米说这弟弟压力挺大，一般人都扛不住姐姐这张嘴啊，太那啥了啊！我刚才说的你得听啊，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是啥意思，听明白没有？就是说你跟你爸爸妈妈是你跟你爸爸妈妈的缘分，那么你爸爸妈妈跟你弟弟是你跟你弟弟的，是你爸爸妈妈跟你弟弟的缘分，他非得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得让他遭这个罪，就这么简单。
0: 对，
1: 那你说别的，你现在说别的，你给我打电话，你说小哥，你去跟他讲道理，你跟他讲讲道理，你跟他说说，他就能好，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你这想法本身来说
0: 我今天为啥打这个电话呢？就是他这么多年这些事儿，我一直也是这么想，我就说就这样的，真就是管不了。你要说是白家里有钱行，说我养着你行，那你这样是真是管不了。但是我妈就是咋的，这么多年，我老弟一跑了。
1: 嗯，
0: 我妈就给我打电话。
1: 那你说我也找不着。嗯，
0: 就我这么来说，真的，我就是我自己结婚了，或者我家这边啥，就是我这么的啥闹心事几乎没有。
1: 嗯，
0: 就是我但凡我也反正我这人心也大，我也是说白了我不是那么操心的人。
1: 嗯、
0: 我这但凡操点心也都操心在我娘家我老弟就是我爹妈这件事上。
1: 所以说这样，我刚才说的你听清楚没有？听明白没有？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妈跟你说你就听着就算了。那就是你这个弟弟来就是让他们遭这个罪的，但是不应该是让你遭这个罪。

0: 罪的啊。
1: 我都没打遭罪，我这因为
0: 对，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改变不了。
1: 跟你打这电话，我也就不行了，该吃吃，该喝喝。
0: 对，就是能帮多少帮多少，帮不了的事儿就拉倒，因为子女和父母的这个缘分，他们一听那就是这么个缘分。那么你记住了我说的，你就跟你妈说啊，孩子来到你家不全是来报恩的，有的孩子来到家是报恩的啊，像你这样的啊，有的孩子来到家是报仇的，有的孩子来到家是讨债的，就是来讨债的。
1: 他真就是来讨债。
0: 所以说你说改能改了吗？啥时候机会还完啥时候拉倒啊。嗯，
1: 我真没想着太改，反正就是跟您唠了。
0: 对，唠了完了之后你
1: 改不了了，
0: 你心情好点。你妈那头给你的压力，你释放出去就拉倒，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听明白了吧？
1: 我现在也真解决不了，真没招。
0: 对，你把自己日子过好，把老爷们团了住了啊，让他挣钱给你花，你就算赢，知道吗？啊，
1: 嗯，
0: 好了啊，多了不说了。
1: 行，
0: 啊，
1: 谢谢您，周星老师。
0: 好嘞，再见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现在是25岁，
0: 嗯，
2: 然后我现在已经工作一年了，
0: 嗯，
2: 然后我是那个通过那个考公的那个途径，然后现在有了工作，
0: 嗯，
2: 然后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就是我的人生很完美，
0: 哦，很好啊，确实挺好，小姑娘挺要强的，嗯，
2: 然后我母亲，
0: 嗯，
2: 在医院的时候，
0: 嗯。
2: 因为我姥爷住院了嘛，
0: 嗯，
2: 然后下班我去找他，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过度的沟通，我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2: 然后他突然就来了一句，他说，他那句话怎么说的？他说你再不找对象成老姑娘了，
0: 嗯，
2: 然后就是他的话就是个意思，但是特别难听，
0: 嗯，
2: 然后旁边还有别人，
0: 嗯，
2: 然后我就跟那些我跟他也不算吵架吧，就是，
0: 嗯，
2: 啊。就是挺不愉快的。
0: 嗯，那他是不是开玩笑在说啊？
2: 不是，我觉得情绪有点。
0: 我知道情绪很激动，我能感觉到，而且这种激动非常不正常，就非常没有必要。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憋屈啊？是你跟你妈是不是一直关系不算太好？
2: 也没有吧。
0: 没有。
2: 嗯，就是他说话比较伤人，我觉得。
0: 就我没觉得怎么伤人呢，跟姑娘开玩笑，这不很正常吗？
2: 他还补充了一些，就是啊，你再嫁不出去，就是成为一个老姑娘了。然后就是说，
0: 嗯，
2: 啊，你现在不找对象，然后到时候别人来挑你，然后又来贬低我。
0: 没贬低你啊，不就瞎唠嗑吗？不就是老娘们瞎唠嗑，就这么唠，没啥可唠的。他
2: 就是
0: 你，就是这个事儿，问题在哪儿啊？我告诉你啊。就问题在你想想，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这么敏感？就是孩子，我告诉你啊，就是25岁不大，刚参加工作，就说。我一定要知道我这个情绪，有情绪不怕，要知道我这个情绪从哪儿来的。
2: 他在外人面前都给我留面子，
0: 这不算不留面子啊，你跟他说，你说我看咱想不想找，我这个条件我要想找啥找不着啊，市长儿子我都拿到白眼夹他，真是的，是吧？但为什么你就想想，为什么你妈一这么说，你的情绪就特别激动，你就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那么你这么一说的话，小哥看不着你，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对自己的外形不自信，你对自己的性格不自信，对不对？
2: 嗯，是有点。
0: 是吧？所以说当你妈说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这个找对象的能力内心当中有非常大的质疑，所以说别人一说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你就特别激动，其实你说，比方说你妈这么说你，你咔咔给她一顿吵吵，或者说你都没勒她啊，或者你生点气儿了，这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激动到这种程度，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因为你不像说，比方说妹妹，我跟你说，比方说你32、33了，你妈这么说，你这么激动，这个我是能理解的。你才24，对吧？你小小生日，我估计才24、25。那我不想找啥样，这一朵花的好时，我乐找啥样找啥样的。我这单位还好，对吧？
2: 嗯，
0: 对不对？那为啥你妈这么一说，一下就击中了你的这个痛点，击中了你的情绪，让你情绪无法这个稳定下来呢？那小哥一听啊，那这孩子对自己不自信啊，尤其对外形不自信，尤其对自己找对象的能力不自信，对吧？你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2: 我。大学的时候也谈过，然后我在考公期间也谈过一个，
0: 谈了多长时间？
2: 谈了一年多。
0: 谈了一年多，那还行啊，那咋到时候用啥黄的？
2: 就是因为就是，我考出来之后我就回家了嘛，然后就感觉异地，然后就吵架，
0: 就总吵架，是不是？他考没考上啊？
2: 他不是，我们俩不是考中国考，我们认识的，我们是朋友之间，就是同济聚会啊，就是认识的。
0: 啊，那他工作是像你这种就是公务员的编制，还是普通的那种？
2: 不是，他是比较自由的那种
0: 啊，做生意的，或者说的就是随便打短工的那种，是吧？
2: 啊、对，
0: 啊、
2: 打工的。
0: 那你跟他黄就黄了吧，啊，反正处也长不了，很正常。那你现在就是你现在应该考虑就是规划说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你妈说这些东西都无所谓的事儿啊。哎呀，这老太太到哪块儿的，那嘴不消停，说两句就很正常，很正常。
2: 对，而且我觉得我在外面是一个很要面子一个人，就是他
0: 是这个不是要面子，你这是有点自卑啊、嗯
2: 哦？不是有点自卑，
0: 是不是有点自卑？但是你自卑一个六饼啊，谁想找你呢？就你这条件，哎呦我天哪！小孩自己嘎家考公务员考上了，然后现在正经单位一小姑娘，你找啥你不得扒拉挑吗？你这样，咱这么讲，以后这个无论是这个照顾家还是照顾孩子，包括自己的收入稳定，那是一般人能整到的吗？所以说你这自卑来的非常之荒谬啊，妹妹啊，听不听着？
2: 嗯，但是我可能跟您说完之后我就心情舒畅了，怎么特别郁闷，你知道吗？
0: 对，所以说你吧还厉害，你这小姑娘吧要尖儿就
2: 我妈也厉害，
0: 要尖儿就不让输啊。完了你妈呢还改那块那啥，还那样式的。那是，
2: 哎，你是这样说，
0: 对啊，有点像董艳辉是吧？
2: 嗯，也不算那么强势吧。然后我就
0: 但是我说是不是有点像？
2: 嗯，是，他是就我妈就是很强势的一个人，就我现在的强势也是能看到他的影子。
0: 嗯，对，所以说就是跟你妈俩，你记住，你得学会那个叫打太极拳，是吧？
2: 嗯，就是他一来我一回呗。
0: 嗯，对呀，他还说他再说你就哭，你要是会点，你要学会了，你记住，他再当你说对象，你就哇哇哭啊，你就使劲使劲哭，哭到他哄你为止，比吵吵强，你知道吗？故意哭，整点眼药水，整点眼药水啊，整点辣椒面啊，就是那个芥末喷雾什么乱七八糟那玩意儿，然后就哇哇哭，使劲哭，叫他哄不好，他就再也不说了，你得想招，你知道吗？
2: 他，我就是想着他也，哎呦，我妈这个嘴，她不太厉害，她厉害一辈子了。
0: 嗯，对呀、啊，他就是总得叨叨嘛，就其实没啥大用。到最后，你现在你家几个孩子？
2: 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
0: 就你自己，你等你到四五十的时候，你就叨叨他哦。
2: 那我，
0: 你到时候叨叨他报仇，行不行？现在先别勒他啊。哦行不行？记住啊，就是妹妹今天跟你俩唠嗑啊，因为你很年轻很小，然后又很要尖儿，然后内心当中又很自卑，这个其实是很拧巴的一个事儿，是不是啊？嗯，很拧巴。你又很优秀，但是很优秀总能找着内心当中自卑的事儿，这个就是不对劲儿的。人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啊，咱们得记住了啊，咱得记住了，咱们是很厉害的人，很强的人，对吧？我你找还不能找差的，我得找好的，条件好的得找，知道吗？
2: 嗯。
0: 啊，记住了。所以说他乐咋说咋说，你记住就是那个方法啊，比道理重要的多。你跟跟那个妈妈，跟老辈人，你记住小哥讲过三脸大法，绝对好使。不信你从明天你就开始试，不管多么强势的老人，三脸大法使上他肯定老实啊。第一，
2: 好的。
0: 第一叫嬉皮笑脸。啊，第二叫死皮赖脸，我想要你那个镯子，我高低给你要下来，你骂我八辈祖宗，我得把你镯子要下来，这叫死皮赖脸啊。第三叫臭不要脸，你咋骂都行，因为什么呢？你妈骂你，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对她自己是最不利的，你不用怕她骂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就是你为什么那么激动？就是人家一说你就当真了，这不就是内心当中的这个痛处吗？是吧？啊。 所以说这你小米姐说了，说那期待着你啊，那期待着你这个美美的加入到咱们六饼颜值团当中来，是不是啊？啊对不对？褪去叫褪去脾性中的戾气，摒弃骨子里的傲气，斩断心头的浮躁之念，在厚植德行根基，

0: 筑牢沉稳气场，涵养富贵不淫之格局。说丫头你就厉害了，而且你要自信，你就有这个，你肯定有这个资本，只是你妈妈从来没提醒过你啊。人，但是我在提醒你啊，你小米也在提醒你啊，你是很有资本的。而且我告诉你，你找对象绝对得找当地好的，你得找上边20%的人，你绝对别找下边80%的，你明白不？
1: 我明白，我是因为我有点胖。
0: 没事，胖有胖的好处，有人专门就喜欢胖的。
1: 然后我之前减肥成功过，然后后来因为我姥姥离世了，然后我就开始不饮不食。
0: 你这不情绪不稳定吗？是不是？
1: 对
0: 啊，对，小米说了，挑啊，咱一定得挑，听不听着？就是胖，
1: 肯定得挑。
0: 胖瘦都不是问题，自信的孩子才是最美的，自信起来啊。
1: 好的，老师。
0: 不管别管你妈说你啥，咱就必须自信，而且我必须找好的，必须找好的，我还得找帅的呢。我胖，我必须找壮的，找帅的，我绝对不找条件不好的。听我这句话，听见没有？
1: 嗯，我知道。
0: 啊、而且你肯定能找着，你放心吧。啊，
1: 时间问题嘛，那就是。
0: 着啥急？25正好时候，这时候，对吧？
1: 啊，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很好，我工作也很稳定，然后我的
0: 然后你在那个班在单位再靠点谱，过一段时间就有人给你介绍了，我跟你说，啊，
1: 嗯，慢慢来吧，慢慢来吧。
0: 对，好的啊，
1: 谢谢刘老师，
0: 好了，
1: 拜拜，
0: 不客气，开心起来，记住我那三脸大法对付你老妈啊，
1: 行，没问题，好的，刘老师，
0: 好了啊，再见啊，哎，
1: 啊，再见。
0: 打进04318581511511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2: 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你好，有点紧张啊。杨大哥啊，我就是想问一下的关于我父母的问题。
0: 嗯，
2: 因为我小的时候吧，他俩就总吵架，分分合合也很久了，就总是就分分合合呀、啊，分分合合。
0: 嗯，
2: 后来吧，就是我妈很长时间就是没有走，然后啊。反正呢，人家现在是不跟我爸过了，人家走了，
0: 啊，
2: 人家就啊，就我就不跟你爸过，死活我就不回去跟他过了。
0: 多少年了？
2: 就再跟
0: 他
2: 过了。
0: 他俩分开多少年了？
2: 嗯，才分开将近10个多月吧。
0: 那也没多长时间，他俩多大岁数了？你岁数也不大啊。
2: 一个是60，我39。
0: 啊，哎，那我听你寻28、29呢，你这声音很年轻 啊，声音很年轻啊，60多，39，对，60多正好啊。60出头呗，是不是啊？
2: 然后那个期间吧，我感觉他们之间啊，就是特别嫌弃，就是尤其我觉得我爸对我妈挺嫌弃的。
0: 嗯，
2: 因为他
0: 离没离婚
2: 啊？
0: 说是分开了，离没离婚？
2: 他俩那个我找不着了，这婚姻关系已经找不着了，但看户口本是已婚。
0: 啊，就是他俩那个结婚证都没有啊了，找
2: 没有都吃没了，就是他俩走了老多回了，没有不知道，
0: 但是
2: 不知道他俩现在啊，
0: 上民政局那头能查着，就是
2: 查不着
0: 已婚的话可以那啥。
2: 在民政局说以户口本为主
0: 啊，那就补个给他俩补个结婚证呗。
2: 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妈的意思就是说我指定不回就跟他过了
0: 啊。
2: 然后呢，我爸就那意思就是说呢，你问你妈回不回，不回来我找人了。就天天就是因为这点事磨你。后来我说我爸，我说
0: 你干嘛？你跟你乐找找吧，你跟我说啥呀？那么大岁数老头，臭不要脸的，不正不正经。
2: 我说你找吧，我说那你找，我说你就给我2000块钱，我说你就可以找，因为他有退休工资，而且还挺高的。我说你一月给我2000块钱，我说那个你就随便吧，我说随便吧啊。我说因为我这钱我想给他攒着，我说以后有病有灾的，那不都得用吗？
0: 对，
2: 完了他也不听，昨天就跟我就急眼了，一顿骂，就这那又这牛鬼又这那的。完了后来我说那你就是想找人呗，这么足啊？我说那你我说我不管你，你就把钱给我到位就完事儿。完了我妈这头吧，我挺惦记他咋的？我妈吧是因为跟我爸得的病，就是精神不太好了。
0: 啊，
2: 然后磨磨蹭蹭的有点，但是吧，这些年一直吃药，但他的思维逻辑、想问题的方法啥，都几乎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就是他的可能看起来有点呆。
0: 这也不能怨你爸，他可能他要不磨磨蹭蹭，那你爸也不能那样。这个互相，这是属于互相。
2: 你就是互相折磨，然后他这糖尿病病变眼底病变眼都看不着了，眼睛看不着了吧？但是我爸指定说的话了，说的你这也撑不了我了，你就走。要不然我妈不能走，我觉得
0: 上哪儿去了？你能找着吗？
2: 我能找到，她上我老家自己住去了。
0: 哎呦，
2: 就是自己过去了，就是我妈说我就在这儿等死了，我可能眼睛看不着，我也快没了，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你死不了，我说你死啥呀？咱不还得好好活着吗？那跟她说，然后我现在就是咋整了？我寻思我爸那条吧，我就喝出去，我就不管了。我寻思后期，我现在想象是我妈的时候，我现在就应该把我妈，我现在有时候就是不知道。

0: 应该还是劝他俩，就是应该硬过，在一起硬过硬整，
1: 嗯，
0: 还是说的就遵随他俩的心愿，
1: 嗯，
0: 要那种自由啊，年轻人时候也没那时候，就是说为了我，
1: 嗯，
0: 然后我寻思我就不知道咋整，完再一个问题说，如果说知道怎么办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妈，我是应该接到我就感觉我应该把她接到我身边的，就在我住的地方，
1: 嗯，
0: 就是楼在楼下呗，这种又租个房子，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到我还挺方便的。还是应该带着孩子，完了那个我们一起搬到学区那边，完孩子补课啊、上学啥的也方便。要我天天老折腾了，还上班，还得跑他们两边了，还整孩子。
1: 嗯嗯嗯，是这样啊，就是你这个事儿吧，分开来看吧。你单个来说的话，你把它整到一起的话，这个事儿就没法整，没法整。一个是你自己的主要职责，还是自己该上班上班，该照顾孩子照顾孩子。啊，然后父母那块呢，首先来说他俩连婚都没离，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往一块整的话白扯，你爸也不心疼你妈，你这真整到一块儿去了之后，你妈的病再重了，是吧？
0: 我妈那意思就是我不能再跟他过，再跟他过我可能命就没了，因为我从得这个病到完了得糖尿病，
1: 嗯，
0: 完了这眼底我看不见了。我妈说我再跟他过，我可能就要死，我就得没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不能跟他过了。
1: 嗯，
0: 他也是一天天也呜嗷的，就是哎呀，那种大男子主义。
1: 嗯，
0: 我一听，
1: 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我说的意思就是再让你妈和你爸在一起生活的话，就最起码来说对你妈是不是啥好事儿？你爸可能跟谁过都那样，你爸得找一个贼厉害的，天天扇他嘴巴子，他能好好跟您过啊。
0: 嗯，
1: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啊。
0: 啊，那就不劝了。
1: 没，不要劝了，劝到一起你更糟心。你爸那，你基本不用管他，你基本不用管他，也不用绕他，不用伺候他，他乐找谁找谁去啊，
0: 嗯，
1: 是吧？
0: 但他俩身体吧也都不算特别好。
1: 你不用管他那么多，
0: 不管他，
1: 你爸那你不用管。啊，
0: 那你说我还要吗？两千块钱？
1: 你该能要了，能要五千才好，你还要两千呢？听着没有？
0: 两千都不给
1: 呀，啊。嗯，
0: 那
1: 不给，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为啥我让你朝他要？
0: 嗯，
1: 是防止他朝你要。
0: 嗯，
1: 知道吧？因为你爸不讲理啊，
0: 嗯，
1: 那不是个讲理的人呐，嗯，对不对？
0: 我妈说不过日子，天天老花花花。
1: 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你朝他要钱，他不给你，但是他就不能再朝你要钱了吗？这不这样吗？
0: 哦，
1: 是不是我这个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啊，我都知道你要不来钱，为啥我说你得管他要啊？你没事就得朝他要要，
0: 嗯，
1: 就是让他别，
0: 嗯，
1: 别祸害你，这是一个啊。
0: 嗯嗯，
1: 你妈那块呢，离你近点行，但是不要整到一块过啊。
0: 啊，
1: 嗯，因为咱这么讲，你妈的性格也不是一个什么好性格。
0: 啊，就是，嗯，
1: 对，你妈的性格也不是好性格，磨人啊。所以说呢，你这头呢离你近点可以，但是不要整一起，因为你这头还得照顾老爷们照顾孩子，你又很重，
0: 嗯，
1: 对不对？那么你还得以孩子这头为主，你说呢？啊，哎，所以说你别听你妈说，哎，我要死了怎么怎么地的，她说那话你都别信啊。
0: 嗯，
1: 那个你一说完了你就一心惊，一心惊的话其实对你影响挺大的，对你心情影响挺大的，这个没有必要。
0: 嗯，
1: 啊，就是他们俩，你就这样，你就别往一块整了，别往一块整了，
0: 嗯。
1: 你这样的话，不往一块整吧，你爸那块你不用咋管，他乐咋做咋做，你不用勒他，他给你打电话你别勒他啊。
0: 嗯，
1: 他就是作人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别勒他就完事儿了，他说啥你别当回事儿。你的原则就是，反正你别朝我要钱，我也不再给你钱的，知道吧？
0: 嗯
1: 嗯，等妈妈这块呢，就是能照顾就尽量照顾点，但是你不可能所有的都你完全照顾，你也没那能力啊。
0: 嗯。
1: 对，而且，而且等他到一定时候，是不是你还得找人伺候呢？这都
0: 得雇个人伺候呢。我现在要是不雇人伺候他的话，也得我自己去伺候他。
1: 你自己你伺候不过来。你家小孩现在上初中啊？
0: 没有，才上小学一年级。
1: 才上小学一年级，孩子还小，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很严重，你就不可能那啥了，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兼顾的特别到了，就主要以你妈这头为主。啊，以你妈这头为主，然后以自己是你以你自己生活为主，听见了吗？
0: 嗯。
1: 啊，咱这样的话，你看把他这个事分开来，拆开来看，一样一样来，你就会好很多。
0: 嗯，
1: 你要往一块查一查粥就彻底完，你一查粥你咋做都不对了。
0: 嗯。
1: 是不是啊？明白了吗？
0: 嗯。
1: 啊。
0: 嗯，
1: 好了啊。
0: 行，好，谢谢老师。
1: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好
1: 嘞。
0: 好
1: 哎
0: 好
1: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啊，咱们。

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0: One more time.
1: 这里是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龚琳娜在她的情歌探索中，将叙事情歌《胡家十八坡》所蕴含的丰富情感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一起聆听龚琳娜在专辑《叙事情歌》中的精彩演绎，感受琴音传情的独特魅力。

叙事情歌《胡家十八坡》，由中国新艺术音乐歌者创始人龚琳娜与古琴演奏家林晨、笛箫演奏家王华、国家一级演奏员

新的屋叶是风，是寂寥，是胡笳的回声。这是林晨《宫里那》版本《胡笳十八坡》第一坡的序曲，萧瑟苦寒的北地画面感之后，没有紧接人声，而是古琴家吴文光打谱的同母题琴曲《大胡笳》的起首段落，节奏又更慢些，缓缓的铺垫，琴音深邃沉吟，内心波澜与颤悸在古琴左手滑音与右手连续拨奏中清晰可感。压抑的青土，蔡文姬的天问徐徐展开。

情歌是我国文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是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一种情感表达。叙事情歌《胡家十八坡》建于明代，在演唱者代代流传中映射出了人类共同情感的颤动。它以第三人称诉说战争中人们悲惨的生命状态，又以第一人称感叹蔡文姬自身流落他乡的悲苦，返回故土时的兴奋，以及骨肉别离时的纠结两难的心绪。

唐诗《胡笳十八坡》传为东汉蔡琰所作，明代中晚期出现的《绿衣新生》与《秦氏》均载有秦歌版本的《胡笳十八坡》，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叙事秦歌《胡笳十八坡》依据《秦氏》本，由古琴演奏家林晨打谱。

龚琳娜以秦氏本的胡笳十八坡为基础，采用吟诵为主的演唱方式，在保留秦歌原有风格同时，加入笙、笛、箫、埙等乐器，烘托音乐氛围，用传统音乐思维的阐释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部传统声乐作品。

蔡文姬，东汉末年名臣蔡邕之女，自小多才艺，善音律，战乱中为匈奴所掳，被迫嫁给匈奴左贤王，在孤寒北地12年生二子。后曹操感念蔡邕无子嗣，花重金将文姬从匈奴赎回，文姬得归，但二子不能随。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作为一种以女性为载体的民族和男权叙事广为流传。而相传为蔡文姬所作的自述体长诗《胡笳十八坡》，自古为文人称道和重视。

第七坡，原野萧条兮，枫树万里，俗见老弱兮，少壮为美。竹有水草兮，安家砌垒，牛羊满野兮，俱如风矣。龚琳娜的歌声像曲艺说书人般描摹着北地生活，先萧而后生，只在最后三句，古琴作为歌者情绪的强化烘托而出。

1959年初，郭沫若撰文称，胡家十八坡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而现存古琴谱中以胡家为题的琴曲琴歌版本有41个，为明代古谱《秦氏》所记录的琴歌《胡家十八坡》，又是罕见和目前存世篇幅最长的琴歌，它有18段，1200余字。

若是套用西方音乐概念，胡家十八坡是中国艺术歌曲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他最迟的创作年份是1611年，也就是秦氏刊印时间，这比舒伯特名作《冬之旅》早200年。

古琴谱是简字谱，只记录指位指法，需要翻译成可供演奏演唱有音高有节奏的现代乐谱，视为打谱。1950年代，琴界泰斗查富西第一次对胡家十八坡进行打谱，其后70年演绎者所宗大多为查先生版本，而演唱此曲的歌者不乏名家，如被称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的男高音江家腔，又如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各有风貌，编曲也都具时代特色。有琴箫相和，也有管弦乐队，珠玉在前，凌晨打谱龚琳娜演唱的胡家十八坡又不一样。

龚琳娜像是换了一副嗓子，向内的声音和情感探索令她的演唱像心绪的自然流淌。沉静而有张力的歌声既是寥落又不失亲和，而从熏到大胡笳到第一波开唱音随自走的古琴旋律合奏，林晨在音乐上的表现也与前辈打谱的曲子有明显差异，节奏调整首当其冲，那一缓两缓让一个母亲的歌唱从对天的控诉转换成为内心的痛苦。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博，编剧王诗畅，导演

0: 集。
1: 2021年夏季的一天，一场突降暴雨让云冈文物保护修复大队队长夏永年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
2: 队长，你看洞窟后边还是有漏水，我已经安排一小队进行排水了。
3: 小刘，你让二小队也上来。
2: 哎，
3: 这么大的雨好多年没有下过了，我还是不放心呢。
2: 刘师傅，
4: 嗯，
2: 你让二小队带着排水设备也上来。
4: 好嘞。
2: 哎，队长，你这是要干啥呀？
3: 不行，我得上去亲自检查。
2: 队长，你还是我上去吧，这脚手架都湿了，你这个膝关节上去危险啊。
3: 胡闹，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咋，我腿脚不如你，经验还不如你了？
2: 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就跟我一起上。
2: 哎，你小心点啊。
5: 哦，队长小心啊。哎，慢点慢点。
2: 哦，
5: 你慢点。
3: 一会儿上去啊，我们还要取点土壤样板下来。石窟的岩石问题才是我最担心的，漏水对它的影响我们也要好好研究。
5: 哎呦，
2: 队长，
5: 队长，
2: 队长，没事吧？
5: 去看看。
2: 队长，
5: 队长，
2: 队长，
5: 队长，
3: 是，哎呀，我的腿，我的腿。
2: 队长，快，快把队长送医院去。快点，
5: 抬一下，来来，
2: 抬点头啊，
5: 小心。
2: 队长，
5: 走，小心。
1: 与此同时，在江苏苏州，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
6: 冯院长，这次即将要举办的云冈石窟艺术特展，我发现你们特别强调了一个字，融。请问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7: 对呀，
8: 您说说。
7: 特别的，
9: 这个融字，既是融合，当然也借鉴一点融媒体的意思。
6: 哦，这个我们融媒体。
9: 它之所以叫特展，当然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独特是什么呢？就由我们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的夏轩轩来解答。
6: 谢谢冯院长。大家好，我们这次特展呢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行走的云冈。
10: 行走，
6: 这云冈大佛我们搬不过来，但是利用 3D 打印等比复制，我们可以在苏州真实还原一个石窟的。
11: 真实还原，
12: 那请问你们要搬来哪一窟啊？
13: 是啊，是哪一尊大佛呀？
14: 对
13: 啊，
9: 这个我们还要和苏州方协商啊，也要根据大众的需要。
6: 那请问是让云冈的大佛迎合市场吗？准确的讲，应该是迎接未来。
7: 哎，你好，我们想问一下，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啊，说去山西大同啊，去云冈实地去看看真实的石窟、真实的大佛，这样反而能带动当地的旅游，
14: 对，
7: 难道不是更好吗？
14: 是啊，
6: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甚至是质疑过，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爸爸。
12: 你真的不需要我回去吗？
15: 哎呀，你别听他们的，搞得我好像咋的了。这里有你妈和小刘呢，你安心做好你的工作。
12: 哎，爸，
15: 我，你妈来了，我挂了。哎，
12: 冯院长，你也听到了，不是我不回去，我爸那儿也不让回啊。
3: 你们父女俩呀，哎，
12: 不管怎样，这次我一定要从苏州跟您到上海去。
3: 哎呀，来苏州有接待方，到上海我们就要自费，那吃住都很差的。轩轩，你要有所准备啊。
12: 只要能看到佛像陶眼，睡大街我都愿意。
0: 睡大街？小夏，咱们研究院也没那么惨吧？

0: 香港佳士得春季拍卖会在举行预展，展厅里的云冈石窟佛像陶眼正是冯院长和夏轩轩的此行目标。
1: 院长，咱们把它拍回去吧。
2: 轩轩，国家能批复给我们的抢救性收购专项经费，杯水车薪啊，我们还要想办法。哎呦，真是个宝贝。
1: 是啊，您看，这里是风蚀玻璃的痕迹，整个佛眼圆锥体与半球体结合成水滴状，厚重的黑釉，金属般的质感，还有这些参数，哎呀，简直跟咱们云冈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一模一样啊。
2: 嗯，咱们那枚镇馆之宝是在海外漂泊50年后才回归云冈的。
1: 嗯，
2: 那这枚陶眼的母体雕像又会是哪尊呢？
3: 我想它应该是18库主佛遗失的另一枚陶瓷眼珠，是辽金时期维修云冈石窟安装到佛像上的。
2: 辽金时期的判断基本可以肯定，只是
1: 这母体雕像的判断有点武断了吧？
3: 武断？不不，我对此深信不疑。
2: 哦，何以见得呀？
3: 佛眼是我的好朋友卢比尔的个人藏品，我应该可以算是他的监管人。
2: 你是？
3: 我叫皮埃尔，我来自法国。我想你一定是大名鼎鼎的云冈研究院的冯院长，是吧？
2: 你认识我？
3: 当然，你在欧洲做报告的时候我们见过。哦，这位魅力，你怎么走了？
2: 轩轩，啊，对不起，我过去一下。啊，
3: 哦，夏轩轩。
2: 哎，小夏，你怎么了？
1: 我讨厌他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还有，我们的国宝在他手上呢，说不定当初流失海外就跟他有关系呢。现在拿到香港拍卖，指不定想黑我们多少钱呢。
2: 小夏，你呀，你这说的都哪儿跟哪儿啊？
4: 康爷，还有爹。
5: 哎，来了，下班了哈。哎，快坐吧，
4: 老爷
5: 吧。
6: 哎，康爷，我今天不要辣子。
5: 啊，不用辣子啊。哎，
4: 多等一会儿。
5: 哎，这个调料在这儿，自己加啊。
4: 啊，
5: 你还是老样子是吧？
4: 啊，对。
5: 哎，
6: 好。康姨，忙呢。
5: 哟，圆圆来了。
6: 哎，
5: 您就给夏叔送饭吧，这里交给我吧。
7: 他，我才不去呢。医院有病号饭，饿不着他。
5: 哎呀，我的姨，您就别置气嘛。我夏叔就好您这口凉粉，哼，他还在医院等着呢。
7: 你看圆圆啊，嗯，我们家的事儿，轩轩不在，让你忙前忙后的，
5: 就您家轩轩的那个脾气啊，
7: 嗯，
5: 我不来，他要骂死我的。
7: 您呀，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着不去，这不都准备好了吗？
5: 行，嗯，那我过去了
7: 啊。哎，好嘞，嗯，这里放心好了。
5: 哎，
6: 凉粉马上就好，大家稍等一下啊。
8: 好，
9: 不急，
8: 谢谢圆圆。
7: 慢点，八辈子没吃过似的。
10: 哎呀，雪雪妈，你做的凉粉好吃吗？
7: 你说啊，就你这老风湿腿，你逞啥能啊？
10: 哎呀，又来了。
7: 摔断了腿也好，以后啊也别再趴那脚手架了。要么在单位换个清闲点的岗位，要么提前退休，帮我卖凉粉。
10: 哎呀，你说啥呢嘛？严氏课题正在紧要关头，我是队长，我咋能带头往回缩呢？
7: 那不是还……
10: 哎，你不用跟我说，小刘啊，我这个队长的活，他现在还真代替不了。
7: 嗯，就你行。嗯，哎呦，轩轩爸， 我问你啊，你这腿都这样了咋办？
10: 我说萱萱妈，要不你回修复大队吧。
7: 夏永年，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10: 哎呀，你急什么？
7: 我跟你说800遍了，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啊。
10: 萱萱妈，明天中午我还要吃凉粉啊。
7: 找别人给你做去。
8: Hey George， 你什么时候从巴黎来的？
9: 哦，皮尔，我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8: 哦，我来中国办展。
9: 哦，你们这个展览真的非常棒。
8: 当然，去看吧。
9: 好的，好的。
5: 哎，皮尔，
9: 是你？
5: 我叫夏萱萱。
9: 我记得。哦，魅力的小姐，你找我？
5: 嗯。我打扰你了吗？
9: 哦，不不不，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什么事？
5: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9: 哦，太好了，我的荣幸。
5: 嗯，这么苦，一杯还要60块钱，这上海的咖啡也太贵了吧。
8: 夏小姐，这个地方是我点的，咖啡我请。
5: 啊，不用啊，谁让你请了，我请，说好的。
8: 好，好。哦，这么美丽的小姐请我，用你们的话讲，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5: 哎，你别多想啊，我就是想问你点事儿。
8: 哦，那好吧，问什么？
5: 你朋友的那个佛像陶冶能不能不上拍卖会啊？啊，或者推迟到明年再上拍卖会呢？
8: 为什么？
5: 我们研究院没钱拍，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筹款的。
8: 我的魅力的小姐，你的这个要求我真的做不了主。
5: 那好吧。咖啡太苦了，你慢慢喝吧。
8: 哎，
5: 我去那边结账。
8: 你又要走吗？
5: 我还要赶飞机回大同呢。
8: 那魅力的小姐，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5: 修足一袋水，再见。
8: 那，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子。
10: 人间三千烦恼，不如佛陀一笑。哎呀，这嘴角最难画，差一点都不行。哎，我说99号，你说你剥落这地方正好是这个嘴角，上扬的角度怎么总不对劲儿呢？

0: 玄玄，你这是要把房顶震塌下来吗？
1: 爸，你干嘛使这么大劲敲我的门呢？你手不疼吗？
0: 关掉音箱，我耳朵疼。
1: 不，哎呀爸，哎呀，你拄着拐就别上火了，我关了，关了还不行？爸，你凭啥不让我听歌？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少听着震的人耳朵疼的歌。你不是在搞什么方案吗？我看你心思不在石窟上，才听这种叫人心慌的东西。
1: 这可是

0: 人扛起摇滚歌手琼杰特的歌呀，你不喜欢就不让别人听了，还总拿工作说事，霸道。
1: 你瞧我这修复大佛嘴角的草图又没画好，恼人。听听咱们山西小调那多好啊，你别这么看我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一门心思跟你爷爷琢磨各种给大佛加固防止水患风化的招数，哪有你这份闲心呢？
0: 哎呀爸，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就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行吗？你们那时候呀世界就大同这么大，那说的再严重点就大佛脚下方圆几十里这么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想说我喜欢的摇滚说不定大佛也喜欢听呢。
1: 切，佛陀最喜清静。
0: 山西小调唱的也挺热闹的，不会也吵到人家吧？
1: 那能一样吗？这山西小调是大佛脚下土生土长的，大佛肯定喜欢。
0: 哎，那洞窟里那些高鼻梁的西洋塑像呢？那些分散在各个石窟里的波斯人、印度人、罗马人石像，他们要是知道你这么狭隘，说不定会笑得活过来呢。
1: 胡说八道！我说不过你。这样吧，我关掉收音机，你也不许听乱七八糟的歌。咱们俩啊，井水不犯河水，都忙正经事儿，行不行？
2: 正经事儿。你那些土堆在楼道咱家门口，我这一脚踩上去，这鞋跟陷在里面差点拔不出来。
0: 哎呀妈，那些土呀可都是爸的宝贝，比月球的土壤还金贵呢。
1: 那土我不是还没来得及搬屋里呢吗？你鞋跟那么高，凉粉店里忙东忙西的，你咋就不闲呢？我看你是腿肚子上擦粉。
0: 怎么讲啊？
1: 讲究过分了。
2: 你这人啊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戳人心窝子。我开凉粉店辛辛苦苦忙里忙外为了啥呀？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不帮我也就算了，还动不动就泼凉水。我这可真是拿上棍子叫狗。
0: 怎么讲？
2: 越叫越远。
1: 一个女人家这都讲的什么话呀？闺女都被你带偏了，想当年你还帮我上山修补文物呢，你现在算是掉钱眼里了。
2: 行行行行，你说啥痛快你就说吧，我都习惯了。你就是不理解我这做母亲的心。我想换套新房，给咱闺女一个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没你我不是也一样做到了？
0: 妈爸，你俩就别吵了。
1: 哎呦，看来凉粉店今天生意一般呐，要不然就是辣椒吃多了。
2: 尚永年，哎，我看你把我剪掉的头发从垃圾桶里都收走了，你是不是变态呀？
1: 不，这，
2: 哎，问你话呢，咋还回屋里去了？
1: 我说不过你。
0: 哎呀，妈，别跟我爸置气了，走去我房间。
2: 哎呀，我还要做饭呢。就你那个爸一会儿饿了比谁都叫得欢。
0: 哎呀来一下嘛。
2: 干啥呀？干啥？
0: 妈，我新编了几个舞蹈动作，都是十二窟月季的动作，配上我的小腰鼓。这是双飞燕，这是鸡腿跳，这个呢是拈花微笑
2: 啊。不错，我做饭去了啊。
0: 哎，妈妈妈，是我编的不好吗？
2: 我还没说你呢。嗯，都快27了吧，该找个对象了。
0: 妈，我要是知道你和爸这么爱唠叨，我当初北师大毕业以后就不该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回大同了。
2: 闺女，你回来就对了。你爸从来就不听我的，就在你的问题上他跟我一条心。你留在北京也是进研究机构，还不如回来到咱云冈研究院呢。钱妈给你挣，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们身边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好吗？
0: 那我爸也

0: 做他喜欢的事儿，你咋反对呢？
1: 你爸他十年前就落下个风湿腿，我让他退下来是为他好，妈这有错吗？
0: 嗯，倒也是啊。
2: 萱萱，你的信。
0: 我的信？
2: 我刚从传达室那边过来，给你。
0: 啊，
2: 好像还是国外寄来的呢。
0: 法国？皮埃尔？
2: 哟，你还认识法国人呢？说吧，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0: 什么呀，这是我在上海预展上认识的，纯工作关系。
2: 是不是个帅小伙？怎么还腼腆上了？
0: 圆圆，
2: 好好好，我还有事儿，你自己慢慢看吧。
0: 好。夏轩轩。
3: 夏轩轩小姐，因为没有你的联系方式，我只好通过你的单位给你寄去这封信了。啊，很遗憾，一个月前我们的见面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我也无法实现你的要求。不过我还是可以帮你的。你离开的那天，我给卢表先生打了个电话，他答应我 3D 扫描佛像陶冶，给你们提供 3D 打印的全息数据。也许你会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你们在搞 3D 打印。其实不难，我一直在留意你们的网站，知道你们的课题。哦，对了，我注册了一个邮箱，心里有号码。夏轩轩小姐，如果可以帮助到你，啊，当然，如果你也不烦我，我们可以通过 email 进行交流。皮埃尔，2021年6月16日。
0: 这个皮埃尔还挺有意思的。皮埃尔，你好，谢谢你的 3D 打印数据。对于我来说，它跟佛眼本身一样珍贵。行走的云冈要在苏州落地了，我还希望它将来可以在欧洲，在你们法国落地。到那时，说不定我和你会在巴黎相遇呢。那我就再请你喝一次咖啡，以弥补上一次我的鲁莽和失礼。夏轩轩，2021年6月20日。
4: 闺女。
0: 啊。
4: 还没睡呢。
0: 爸，你的腿还没好呢，妈叫你多休息，别乱动了。
4: 哎呦，睡不着啊。
0: 睡不着？怎么啦？
4: 闺女，你说爸是不是真的落伍了？
0: 哎，您到底咋了？
4: 最近院里3D3D 的，搞得爸爸都糊涂了。院里经费就那么多，你用在 3D 多了，那用在真正修复上就少了。啊，闺女，爸不反对 3D 扫描数字存档，可是 3D 打印，还有冯院长和你搞的行走的云冈，有那么急切吗？
0: 爸，修复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欢上我们云冈文化呀。这文化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是交流和融合，这不正是我们云冈正在追寻的答案吗？
4: 可是
0: 我们这代人和你们那代人想的不一样，对吧？
4: 哎呀，还是脚踏实地的好。
0: 爸，脚当然要踏着地，但是头也要顶着天。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一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

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轩轩由沈若晨星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由杨默演播，冯媛媛由叶知秋演播，康敏由张欣演播，刘师傅由李天之演播，小刘由左雨林演播，童年夏轩轩由沈卓威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硕小兔、刘丽妍、王浩、刘建豪、旁白田龙，录音赵涛，视频制作秦晕、杜斌，巨物施文文、严景湖、清河，指导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山西广播电视台，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

0: 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午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现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伦春族居住在广袤的新安岭大森林，世代以狩猎为生。黑龙江省级鄂伦春民族音乐传承人莫彩柱说，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他们都靠鄂伦春语口口相传，日常生活中歌声海纳百川。
1: 鄂伦春族吧，没有文字可以说或者是唱，那你就是听，特点的比较古老，好像洪荒年代那种感觉啊，传承下来的这个曲调比较多，轻快的也有，慢速的也有。
2: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危难之时干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水越喝越甜，
20: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真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愿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漫漫。

0: 安息修愿席，我愿上下一求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原来

0: 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

0: 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

0: 和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6: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平时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老大了，一直觉得挺憋屈的，挺委屈的，挺窝囊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一档收音机里面听的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就是最老的这个吉林台啊，最老的吉林台。那么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 就能听我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啊，只不过是转播的频率啊，就不是 91.6 了，就各不相同了，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啊，远离城市的地方听不着城市的 FM 的这个频率的话，那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就可以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但是呢，或者说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收不到你们吉林省的信号，甚至有的在国外，我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那怎么办啊？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索，因为上面不都有个，它得下载下来啊，在手机上下载下来，在蜻蜓 FM 上不有个小电话就是放大镜嘛，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吉林新闻台的节目啊，直播的节目都能，因为咱们是全天24小时直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的时候你听就是咱们小哥节目的直播啊。那么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哎，您就到蜻蜓 FM 上啊，下载一，就是去搜索啥呢，搜索小声长谈啊，搜索这四个字，搜索到之后呢，你就能搜索到我们的专辑啊，总共有四个专辑，其中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呢这个把它那个就是按日期吧，比方说我收藏了之后，到时候我就按日期，我听想听2016年的啊，想听2018年的吧，18年19年的都可以啊，就是按日期听就可以啊，这是咱们的具体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跟大伙说一下这个参与啊。参与呢，我刚才给大家可以说好了，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现在呢，就是正在

0: 开通着，您现在打就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也是实时参与的啊。咱们的公众号呢，现在我正在看着后台，你就往公众号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叫中小工作室，往这个公众号上你发送这个您的文字啊，就是您有比方说您有什么委屈啦，或者说呢您这个。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说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发表的话，哎，都可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您发上来，我随时就能看见啊，因为这是第一时间交流的啊。上来之后呢，咱就可以通过这种文字来回复。但是呢，提醒一下啊，涉及到情感的事儿啊，涉及到这个工作的事儿。这个尽量的啊，如果说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这个你听哥话，因为哥干这活啊我干了18年了，我这方面有经验，就是打电话能交流的程度和这个用文字交流程度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啊。有的是这个事儿不大我就用文字表述一下，有的是啥呢，我个人这块有问题，比方说我说话有点结语啊，有点结语就有点磕巴，或者说呢我今天就是好像有点喝点酒，我这个打电话接呢人家这个人家那个导播不给你往进接啊，或者说呢我用文字写我就能写的比较有逻辑有层次，我用嘴说的话就说的前言不搭后语啊，有表达障碍，哎，这个呢您就用这个用这个文字，用这个公众号发，这个是最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这个再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刚才说一下交流啊，还有最后一个跟大家讲，就是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咱们节目的收看呢是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您找到之后就能够看到我现在正在进行直播，而且来的朋友啊别忘了点关注啊。加上关注啊，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定哪天就跑了，就没影子了啊，就是我找不着了，这都有可能啊。再有呢，就是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啊，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再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这个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啊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的话，记住啊，不要申请连麦，就是打热线啊，打热线。现在咱们广播直播啊，连麦连不了，打这个广播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于淼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我遇到那犯愁的事了，我想那个求助淼哥给我说，因为我听我外女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是咋回事？就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吧开个早餐店。那个她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她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她骂她的。
0: 嗯。
1: 啊，过年吧，她就自己吧，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机会了，没有债了，
0: 嗯，
1: 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买了5斤橘子，我这5斤橘子，我一共我就都吃了，
0: 嗯，
1: 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
0: 嗯，
1: 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喊说的劝着说你别这么吃，
0: 嗯，
1: 他就是些。你说他服了不服？他就正常人，他就是的。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
0: 嗯。
1: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0: 嗯。
1: 我问你这崩溃了，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吗？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0: 嗯。
1: 打他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我问你也忙不来，这个也就整下了。
0: 嗯。
1: 完了过八一。完了呢，他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0: 嗯。
1: 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桶吧，他得去买水去，他家没有水。
0: 嗯。
1: 完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他。你这是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0: 嗯。
1: 哎，我你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的。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边有一摞盆儿，大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就摔地下了。
0: 嗯，
1: 就这么来给我外女儿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0: 嗯，
1: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当时说，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0: 他说不回了吧，他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的，他没有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甥挨打了，
1: 啊，
0: 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扒着那么大的淤青肿起来了，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一看心就冷静下来了，我也说老妹你留着，我说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了，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我外甥就是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就带个男孩，找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点活，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了几万的。他现在一躺平，我外甥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完了说，
1: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0: 我姐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1: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也没打你身上。
0: 咋不是？我听我姐闹心，我问
1: 你。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
0: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1: 对呀，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0: 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1: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0: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要说谈谈吧，不你谈
1: 啊，
0: 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完到晚上我就我玩电脑玩手机。那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她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店上面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我估计她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就给她揍了。为啥一天闲着上外女儿吊样子做？完了那你就喝啤酒啊，喝什么水果啥都给她买，要啥买啥，逼着她了。完了后面就奶啥不对了，后面趁着在店住了是咋的？后面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哎呀妈呀！
1: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说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你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
0: 你说我自己有。
1: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你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就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0: 受罪的你这
1: 啊，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0: 妈，不敢挠的。
1: 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0: 平时回来。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1: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来的。你姐就
0: 是不我
1: 你姐呢？
0: 我落一个程序
1: 啊，
0: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当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

0: 跟那个我外女的老婆婆这个起的，
1: 嗯，
0: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儿。完，让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1: 嗯，
0: 完了不来，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年，她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外女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1: 啊，
0: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跟我外女杀了，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1: 嗯，
0: 因为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的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他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了说的告诉他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字。
1: 啊，
0: 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1: 再说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0: 啊，完就这么给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1: 嗯，这是个虎儿啊，这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0: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1: 对呀，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0: 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还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
1: 呢，
0: 你说？
1: 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0: 那对。
1: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0: 嗯，我就一个姑娘。
1: 多大了？
0: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1: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啊，别没天天搁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0: 嗯。
1: 啊，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儿啊。
0: 对呀，
1: 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0: 嗯，这
1: 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0: 嗯
1: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0: 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了，再见，
1: 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啊。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虎玩意儿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要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 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

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那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说人们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总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啥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二十万的时候啊，十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 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连连连这个连连那个的，就那样事的了。那还没还不如还不如净结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还有这个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他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他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他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他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真的可不是打，哎呀妈

0: 你说个事儿啊，可招笑了呀。
1: 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敢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

0: 进0431858151991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我姐该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1: 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1: 嗯、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1: 嗯、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啊、
1: 嗯、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80-90，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0: 啊、
1: 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封到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
0: 啊、
1: 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啊、
1: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
0: 啊、
1: 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1: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事儿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1: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
0: 啊、
1: 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零。
0: 啊，
1: 现在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
0: 啊、
1: 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
0: 正常补偿
1: 吧，不掏嘛，
0: 正常补偿
1: 呗。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0000，现在。
0: 嗯。
1: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0: 这个事儿这样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1: 对。
0: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1: 对，
0: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不是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1: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0: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1: 嗯，
0: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
1: 对对，
0: 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病人还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1: 对对
0: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0000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1: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的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1: 嗯
0: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1: 嗯，
0: 哎，
1: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1: 行，
0: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们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这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也。

0: 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这个买一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1: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0: 对呀、
1: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儿了，孩子也。
0: 嗯，
1: 估计也有点打击到啊。
0: 嗯，没事儿，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1: 哦。对对，确实。
0: 是不是啊？就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啊、
1: 嗯，
0: 对吧？啊、
1: 嗯，嗯嗯嗯，
0: 那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好，
0: 好了啊，
1: 好，
0: 哎，
1: 哦，好好，
0: 哎，
1: 再见啊，
0: 再见啊啊。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那些立根棱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那个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啊，以我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挨欺负啊。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好的啊，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接下来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 DL 说，英式教育不顾一切重视考试成绩，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你说那个太大了，咱们说是身边的小事儿，你说那咋？那我问你咋改，对吧？就是这个肯定不好了，那你咋改能好？就以后就不考试了，看谁音体美好，谁就上大学。我问你，你音体美能好吗？你人家那个一个小时3000块钱能雇起人，你能雇起啊，顾老师？这都是说起来有道理啊，都是说起来有道理。你真正做起来，你能做到公平吗？你能做到绝对怎么怎么样吗？那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非常系统的一个工程，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们在这个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天感觉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这个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这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家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
0: 说事儿，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然后你这个电话效果声音不太好，你活动活动。
1: 啊，信号不好啊。
0: 啊啊，信号。
1: 啊，现在呢？喂。
0: 现在好了，现在好了，说吧。
1: 啊，这同性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
0: 嗯。
1: 然后同性年吧，我在那个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跟大家打仗，我也打不过。
0: 嗯。
1: 然后看孩子今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心软，有的时候一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反正岁数大点，差点的。
0: 嗯，
1: 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他就过来打你。完，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然后他打。

0: 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就承认错误。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回右回，就像是一个拥护似的，就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我就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右，仿佛是这样似的。
1: 对，
0: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你说咱这话气发泄，那你叫行气，就像那哈，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1: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0: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出个底线，完了让他知道了，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知道，知道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是说让我去说的，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还让我跟我三妹去说的，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碜磕碜，他就说就想磕碜磕碜我。
1: 啊，
0: 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碜，让你去说，就想磕碜磕碜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完了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当亲妹妹对不对？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二妹还是挺好的。然后就陷入的，我从5年前我帮我二妹买的房子，在道里西边渔我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隔道嘛，从里面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二妹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然后他就给我二妹，他先给我家菜，他就怕我给我二妹家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给我二妹家菜，先给我家菜，下菜之后给我二妹家菜，下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家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这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9:00多了，上歌厅
1: 了。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
0: 啊！
1: 就因为你因为夹菜先给你夹了
0: 啊？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他上歌厅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嘛？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1: 表弟啊。
0: 他们上歌厅啊，上歌厅了，上歌厅吧，已经喝差不多，喝2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是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要不然就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酒，我没去，我没去完了，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我还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说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会儿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吧，我那时候也喝三四瓶啤酒，也是有点迷糊了，我收拾我就有点累挺，我坐在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堵他们，堵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小爸别没这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就说我就跟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老爸别没这事儿，一起带回去。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我其实我挺硬干挺硬过的，他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行，我说你
1: 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我彻底听明白了。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啊？我在外边呢，你接着你说咋回事？
1: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挣扎呀！快离呀，快离呀！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那左一回我想
1: 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下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走一边。
1: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停。
0: 这玩意儿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1: 先别说，这别说。

0: 你二妹的事了，就都
1: 找我呢。他说那
0: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1: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错，我觉得是
0: 那人家赶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赶这乱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1: 我
0: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那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哦！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哦！听没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1: 啊，
0: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1: 那我咋整呢？
0: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就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鸡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着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是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周哥来，我做事情，我先离婚之后跟他一起，你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是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我觉得能差点吗？
0: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你钱，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们差点了。
0: 你不可能差，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你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1: 他
0: 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1: 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亲呢？
0: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呢。这得回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我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好的，听着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的欢乐呀！哎呀。就这种想法我刚才说了，都不光男生，我说男生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你打女生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啊，说话这事儿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挨揍比啥都强。你要离婚，家暴要离婚，赶紧离啊，别想别的，赶紧离。但是你要离不成，离不了，或者说自己也下不了决心的话，那你就得琢磨自己怎么能少挨揍，对不对？

这个陈露白发短信说的那个小哥呀啊，说的哎呀妈呀，我都心都闹挺死了，这个忙到人小哥可真难为你了，可不是咋的。这个小米说的嘴巴勤人缘差，四海之内皆仇家呢。

行了，我平静一下心情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说，相处的男生突然拿出一张纸让我签性同意书，24小时有效，而且一天一签。我知道他啥意思，但现在就开始防着我，我接受不了，我没签。那中小明天怎么办？这叫啥事啊？你们都没结婚呢，你为啥要出这个事呢？你不用签这个同意书，你要不要个脸呢？你没结婚呢，你跟人男生在一块住，还跟人男生这个那个的，完人男生还信不着，你还得让你签同意书，完你还舔个大脸跟人在一块住，底层逻辑就差了。你为什么要签同意书？我不同意啊，我正常过日子，我跟你这正常处对象，我没到那时候，为啥要跟你出这个事儿啊？这是正常逻辑啊，正常人。那个妹妹，你当个人吧。

当个正常人吧，别那扯了啊。这啥玩意儿呢你说你。小米说他这个有点像那个嫖娼的免责协议，规避强奸嫌疑，应该是这么回事儿。但你这也不是处对象啊。好的，哎呀，今天的太热闹了啊！今天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有大到暴雨，其中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大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今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1: 长春公安一照通拍上线；
0: 今年技工院校计划招生125万人。
1: 下面呢，要插播一条重要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今天呢，特别开通吉林专线，所以要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觉得眼前有层雾挡着，连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浓缩了精华，贴上去之后呢，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多了。
1: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呢还有豪华收音机，以及一大瓶高含量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接着来关注，长春公安便民服务再升级，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支付宝端，正式上线一照通拍功能，实现任何场景各类证件自助拍照，真正解锁公安业务足不出户指尖办理新模式。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公安一码通是长春公安打造的24小时不打烊公安政务服务窗口，一键扫码直达，整合政务、交管、出入境、营商服务等多项便民功能，6大核心服务全覆盖，让群众办事告别排队跑腿。那么一张照片能办理哪些业务呢？第一，户政业务，身份证、居住证等证照办理换补；2，交管业务，驾驶证换证等需采集证件照的车驾管业务；3，出入境业务，护照、往来港澳台湾通行证申领换补。
0: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我省各地开展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了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东北沦陷时陈列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带来红色主题宣讲，围绕东北抗战史实和英雄先烈事迹展开，传递爱国主义精神。
3: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
4: 引导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2: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当地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深深鞠躬，向抗日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多支红色研学团将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孩子们整齐列队，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参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重走抗联路。
5: 今天

0: 真的站在他牺牲的这片土地上，才更懂他有多伟大。
1: 我们也加开了公益讲解场次，尽全力讲好抗联故事，讲好英雄故事，让每一位来这里的人都能有所感悟。
2: 延吉市沿河小学校组织师生走进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驻足于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前，静心感悟悲壮的抗战岁月。通化市靖宇中学举办思政课堂活动，将抗联红色资源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把抗联历史故事、杨靖宇将军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事迹搬进教室，通过史料展播、情景演绎、师生共读等多种形式，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
3: 把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实际行动，苦练本领，使之奋进，以青春之力扛起报国使命。
4: 七月七号消息，因暑运客流需求，备受吉林地区旅客关注的长春至北京西直六二次列车已于近日正式恢复开行。直六二次列车22:30从北京始发，次日7:10到达北京站，7:33到达北京西，全程运行9小时3分。这趟西发朝至全列卧铺的进京明星车，再次为吉林百姓进京出行提供便捷舒适的选择。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啊，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现在只需要花9.9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只有100个名额，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4: 继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歌迷朋友啊，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5: 接下来呢，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呢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能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4: 所以啊，今天要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儿啊里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您去任何地方买都买不到，只有我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那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去

0: 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普法小贴士，离职后社保怎么接续，停缴会有什么影响？职工从单位离职之后，社保如果中途断缴，会带来不少实际影响。不少城市的购房落户、子女入学、车辆摇号等政策都要求社保保持连续缴纳，一旦中断，连续年限需要重新计算。同时，医保断缴次月就不能报销，还会拉低将来养老金的待遇，工龄计算也会受到影响。短时间内能找到新工作，可以让原单位及时办理社保减员，新单位办理增员，实现无缝衔接。跨城市工作的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线上办理养老和医保的转移合并，暂时没有就业的人员可以以灵活就业身份自行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如果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还可以正常缴纳全部五险。尽量避免社保出现长时间空档，不要选择第三方挂靠代缴社保，这种方式不符合规定，不仅参保记录存在被清退的风险，还容易产生财产损失。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着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3: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活骨贴。
4: 谷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果、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3: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姜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4: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3: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5: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目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洪涝等灾害进入高发期，如何做好防范应对，我们一起来听听。
6: 主汛期防汛避险，首先就是要远离河滩。

0: 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汛期河道水位上涨速度快，具有极大安全隐患。现在正处于暑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一旦遭遇暴雨、山洪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借助门板、泡沫、塑料桶等漂浮物自救，通过灯光、衣物、哨子发出求救信号，并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雨天户外出行防护也是汛期避险的关键环节，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做好户外避险的同时，居家防汛备险同样不容忽视。居住在低洼地带的居民可提前储备沙袋、挡水板等专业防汛物资，配齐手电、救生哨、饮用水、常用药品等应急物品，垫高家电及贵重物品，防止积水浸泡受损。暴雨天气居家期间要时刻留意屋内积水情况，一旦出现积水倒灌、地面进水等情况，第一时间关闭电源、燃气总阀，切勿触碰任何进水电器线路，及时收回阳台窗外摆放的花盆、杂物等物品，防范高空坠物风险。若屋内积水持续上涨，要迅速向高层安全区域转移避险。洪水消退后也不能放松警惕，要及时对家居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期间切勿直接饮用井水、河水及各类路面残留积水，有效防范次生灾害和卫生风险。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下大家，活动仅限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买呢，都是148块钱的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啊，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啊里面都除了这个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啊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粉丝才可以享受到。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退休之后入职某餐饮店从事服务员工作，不久该餐饮店作为个体工商户停止营业并办理了注销，现该餐饮店上拖欠大刘一个月的工资，那大刘该怎么办呢？
3: 大刘可以直接诉请餐饮店老板要求其支付。民法典第56条第一款，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体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民法典第579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个体工商户享有民事主体资格，发生纠纷时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人为当事人。本案中，该餐饮店作为个体工商户已办理注销登记，民事主体资格归于消灭，但经营者的清偿责任并不因此免除。大刘与餐饮店成立劳务合同关系，大刘向餐饮店提供了劳务，可以直接起诉该餐饮店老板，要求其支付拖欠的劳务费。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呢，最怕腿脚没有劲儿，上个楼梯啊，膝盖都响，蹲下去半天也起不来。这个呢，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该补钙了。缺钙这个事儿啊，关键呢是得靠养。那拿什么养呢？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好东西，黄瓜子。这个可不是我们瞎说的。过去农村里呢，谁家的家禽伤了骨头，家里的老人啊腿脚不利索，都知道要用这个老黄瓜子磨成粉。拌在饭里吃可以帮助接骨壮骨，这个土法子呢是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食养智慧。
2: 这个《本草纲目》里也提到了，说这个黄瓜子呢有续筋接骨、补钙壮骨，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哈，就是能帮着把这个骨头养结实了，让关节灵活起来。腿脚发沉、走路没劲儿的，黄瓜子呢里面的天然钙质能帮着补钙养骨。肠道不舒服呢，排便费劲儿的，里面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帮着肠道动起来。可话说回来啊，咱们自己家在家弄这个黄瓜子实在是太麻烦了，买回来的黄瓜子呢得洗得炒得磨成粉，你费半天劲儿，味道发涩啊，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哈就不想弄第二回了。
1: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高端高钙黄瓜子粉饼干，用的呢是我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子，每100克含钙786毫克，比骨头汤啊虾皮都强，低温慢烤，酥酥脆脆的，不硬不硌牙，淡淡谷物香混着糊香，不油不腻不齁甜，解馋还能补钙养骨，腿脚有劲儿了，身子轻快。
2: 人老腿先老，补钙要趁早，所以今天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带来的这款高钙黄瓜子粉饼干啊，平时一盒就要卖40多块钱啊，一组四盒原价16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节目直接给叔叔阿姨安排团购福利价，四盒不搞虚的，直接打6折，只要99块钱。
1: 只要是在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额外加送您3盒同款的饼干。算一算哈，原来呢4盒就得160块钱，7盒买下来得小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块钱，99块钱直接抱走整7盒，相当于花1半都不到的钱，把一大箱都扛回家。
2: 每盒310克，里面16小包啊，每包2块这个装的啊，全都是独立小包装，随身揣着啊，随拿随吃都特别方便。咱这可是东北老黄瓜子做的哈，不光补钙养骨头，里面的这膳食纤维呢还能帮您通肠道，排便顺了，肚子也不胀了。看这配料表啊，干干净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甜味用的是麦芽糖醇，不是白砂糖，所以不齁不腻不假甜，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呢也能适量的吃，吃到嘴里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酥酥脆脆，不硬不硌牙。
1: 平时一盒40多块钱，今天99块钱，到手整7盒。想吃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饼干2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购买了，早拍早发货。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险涉水通行。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2: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1: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2: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2: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4: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2: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明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 0.04% 提高到现在的 41.4%， 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7: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8: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9: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22: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3: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9: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场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最近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三成，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
10: 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

0: 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4: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5月24，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以开放塑营商环境，前五个月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7%。
4: 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启动，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
4: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各地开展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3: 吉林省各地扎实备训，筑牢安全防线。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也是重要的营商环境。今年吉林省出台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重点行动方案，提出构建活力迸发的开放营商环境，全省上下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对接高水平对外开放部署，加快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互市贸易提质增效，不断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今年1到5月，吉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63.1亿元，同比增长24.7%。请听报道。
6: 近日，在长春兴隆铁路口岸，一批奔腾品牌的电动汽车正有序完成海关查验，即将运往东南亚。根据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一汽奔腾出口的汽车可以享受进口国关税优惠政策。这一政策需要企业办理原产地证书，在办理过程中，长春海关为其提供了全流程的指导和服务。
7: 这件事呢，为一汽奔腾开拓东南亚市场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在工作效率上，我们提升了接近50%，每一次办理时间至少能节省3天。同时，利用这些原产地证，在东南亚市场的开拓过程中，我们节省的相关关税就达到了140万元。
6: 今年以来，长春海关针对申报规范、政策运用等难点问题，创新构建了原产地证书系统审核加人工复核审核新模式，结合企业的申报频次、过往申报差错记录等维度精准分类，使企业原产地证申报正确率从95%逐渐提升至

0: 99%。此外，在智能化申报方面，长春海关还推动了中国马来西亚原产地信息交互系统落地应用。
1: 企业申请证书以后呀，不再需要填报原产地证明的电子数据了，也不再需要填写直接运输规则承诺事项，实现了中国马来西亚 RCEP 东盟证书自动联网和自动享惠。
0: 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我省还全力推动边民互市贸易创新升级，规划建设落地加工特色园区，持续拓宽互市贸易落地加工商品品类。长春海关连续三年牵头开展全国智慧互市监管场景建设工作，创新打造了边民互市贸易智能化海关监管体系、地方服务平台、综合监管平台，一体系两平台监管新模式，构建起全流程、全链条、全要素的智慧监管体系，
2: 集成掌上业务申报、在线销售、在线结算等便民功能，大幅简化边民企业办事流程，覆盖进口申报、进境查验、税收征缴等全部业务环节，实现贸易信息全链条闭环管控，真正做到商品来源可溯、去向合法、风险可控、责任可究。
0: 随着订单量持续上涨，今年珲春市鹅品源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急需拓展产能、优化工艺。在监管过程中，珲春海关了解到企业需求，第一时间上门为企业解读粮食落地加工、厂区变更等相关政策，
3: 省去了我们大量政策摸索时间，各项改造项目落地周期大幅缩短，充足的政策支撑让我们更有底气持续扩大进口规模，深耕国内粮油市场。
0: 今年聚焦支持吉林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春海关创新开展育新强优春风惠企专项行动，推动有实际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至2067家，一企一策优化十类进口关键汽车零部件检验监管模式，保障六类集字号农产品首次出口，推动对俄互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规模化、稳定化发展。
4: 指导企业用好 RCEP关税减免等海关政策红利，落实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优质企业给予更多通关便利，聚焦跨境电商、保税物流、特色产品进出口等重点领域，完善适配性帮扶措施，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5: 吉祥新闻消息，7月7号，全国新闻界采编骨干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吉林行活动在长春启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吉林大地底蕴深厚，优势独特，产业创新、生态保护、现代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亮点突出，孕育了一批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发展故事。希望各位媒体记者自觉践行增强四力要求，以独到视角深度思考解读吉林，用更有温度、更有传播力的报道向全国、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吉林。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军做动员讲话，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吉林在坚持红色铸魂固本、工业创新突围、农文旅融合等领域有着许多鲜活实践，希望新闻工作者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推动吉林锚定振兴坐标、谱写发展新篇凝聚强大舆论力量。活动期间，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将赴长春、吉林、延边等地，围绕红色文化传承、文旅融合、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调研采访。
6: 吉祥新闻消息，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高广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总结伟大成就，提出明确要求，发出伟大号召，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和五个必须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

0: 全过程各方面，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紧扣“十五五”规划贯彻实施，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心关切，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高广斌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机关党的建设，深学细悟笃行十四个坚持，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范瑞平、田景臣、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迎来八方游客。这条边境公路串联秀美山水与特色民俗，把游客引进来，把产业做起来，让群众富起来。这条路的蜕变，正是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请听报道。
3: 入夏以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段沿线的观景台车流不断，不少外省游客全家自驾前来游玩打卡。
4: 青山绿水的感觉就是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服务挺到位的。
3: 国331沿线平均每10公里设停车点，12公里有公厕，27公里可加油。完善的配套，畅通的路网，带来旺盛客流。沿线乡村餐饮民宿生意火爆，马金龙的餐馆里，他的三道拿手菜几乎桌桌必点。
5: 外地游客到我这点的最多的是一个江鱼、锅包肉、小奔鸡儿。
6: 游客都对今年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这些配套啊，游玩都觉得非常满意。
3: 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把政绩落在群众增收的实效上。当地还依托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7: 扶持企业对当地特产实施深加工，帮助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全镇90%以上的家庭从事特色种植和养殖。
3: 国331吉林段通车后，图门市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持续升级景区业态，完善停车、淋浴等配套，深耕朝鲜族民俗体验，留住过夜游客，实现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
8: 和朋友一起沿着国331来游玩，民俗魅力、商业化体验感也非常好，推荐大家来这边旅游，感受边境魅力。
9: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绕路来百年部落景区住上一两天，把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体验个遍。
10: 升级中国朝鲜族土门江文博园、碧海云天、百年部落等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康养边境观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3: 以实干出政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景区业态一项一项上新，服务细节一处一处打磨。当地千年崖城风景区以唐渤海国建筑为主，假山瀑布、亭台楼阁，一草一木精心搭配。
11: 依托国331流量赋能优势，系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广，持续把边境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产值同比增长 12.4%， 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 10%，实现了产值和销量双增长。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坚持碳纤维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 24%，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51%。 12TK、35K 碳纤维大丝束全面占领国内海上风电副材市场，进军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高端领域。3K 小丝束逐步替代进口，广泛应用于自行车、匹克球拍等体育制品领域。副材制品方面，联合京东京造等11家企业，持续推进新能源、轨道交通、户外用品等应用领域开发。企业传统优势板块同样表现亮眼，人造丝、经纶、竹纤维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个个新项目接连投产落地，为发展蓄势赋能。1.5万吨下一代人

0: 造丝项目一期达产见效，人造丝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34%， 两条碳纤维原丝生产线、四条碳化生产线全面投产，单线产能突破4000吨，新增碳纤维产能 1.35 万吨。
1: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我省各地开展活动，回望烽火岁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请听报道。
2: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办了卢沟烽火国魂永驻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东北沦陷时陈列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成员带来红色主题宣讲，围绕东北抗战史实和英雄先烈事迹展开，传递爱国主义精神。游客吕小雪：
3: 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努力学习，不辜负前人的这些奉献。
2: 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孙丹玉美：
4: 引导观众朋友们可以回顾那段峥嵘岁月，将革命先辈身上的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好和发扬好。
2: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当地干部群众手捧鲜花，深深鞠躬，向抗日民族英雄致以敬意。多支红色研学团将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景课堂，孩子们整齐列队，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参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重走抗联路。长春市第68中学学生胡志宇：
5: 真的站在他牺牲的这片土地上，才更懂他有多伟大。
2: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讲解员牛玉华：
6: 我们也加开了公益讲解场次，尽全力讲好抗联故事，讲好英雄故事，让每一位来这里的人都能有所感悟。
2: 延吉市沿河小学校组织师生走进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开展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师生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认真聆听，驻足于历史图片、实物展品前，静心感悟悲壮的抗战岁月。通化市靖宇中学举办思政课堂活动，将抗联红色资源与校园德育深度融合，把抗联历史故事、杨靖宇将军在通化地区的战斗事迹搬进教室，通过史料展播、情景演绎、师生共读等多种形式，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通化市靖宇中学学生李妮：
7: 把满腔爱国热忱转化为勤奋学习的实际行动，苦练本领，矢志奋进，以青春之力扛起报国使命。
0: 吉祥新闻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两处基地成功入选，分别是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和长影旧址博物馆。此次新命名的示范基地覆盖全国多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理想信念与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红色载体。吉林省两处入选基地各具特色，底蕴深厚。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是东北重要的红色革命遗址，承载着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生动见证了吉林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抗争精神，是开展红色教育、传承抗联精神的核心阵地。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留存着珍贵的电影工业遗存和红色光影记忆，彰显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是特色鲜明的爱国主义文化教育阵地。下一步，吉林将深挖两处基地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涵，多元化利用红色文旅资源，常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8: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媒体采访团开启本年度白山松水安全型系列采访。针对我省主汛期到来，记者团深入徽南、临江等地，走进防汛演练现场、沿江沿河村落，全程实景记录两地备汛守堤、隐患排查等各项实战工作，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海洋发回的报道。
9: 目前我省迎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到了关键阶段。为了检验乡镇堤防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现场救援的实战能力，在辉南县团林镇小城。

0: 英子馆堤防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了挥发河流域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涝险情，重点实操堤防抢险、全面检验乡镇应急实战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演练现场，40名抢险队员身着橙色救生服整齐列队，巡堤查险车无人机整齐停靠在堤下，沙袋、铁锹等物资分类码放。
2: 县防止启动三级应急响应，依次开展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三项实操科目。辉南县团林镇合作村党支部书记宋伟斌：“
3: 村民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
0: 辉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 县级储备5大列60个品种价值450余万元的物资，乡镇储备价值150余万元的物资。沿堤提前预置7万条编织袋、上千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119台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保障抢险运力。辉南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王立伟：“
4: 进入汛期以来，我县积极应对，先后开展。”
0: 预案演练、巡堤查险、转移安置等演练，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
5: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
6: 需要转移的时候，确保不留一人，也确保能够联系上每一个人，然后也方便我们后续排查工作。
0: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村民郑庆和：“
7: 不等来载就通知了，看差不多了就能走，不等来受灾啊。”
0: 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多块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
5: 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8: 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晨：“
9: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保保机制，细化了人员转移预案，对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岗专人值守，巡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
0: 从指挥大屏到山间农户，防汛备汛工作贯穿城乡各个环节，各地持续开展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动态补充储备物资，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10: 随着主汛期的到来，隐患排查容不得半点松懈。紧绷防汛安全弦，守住江河安澜，守护白山松水间的万家平安。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来了解洪水来临时如何避险。汛期江河水位快速上涨，极端强降雨易引发洪水、内涝等灾害，人员被困风险激增。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应急避险提示：暴雨洪水来临时，严禁进入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等低洼密闭地下空间避险，同时远离高压电线、变电设备、危旧房屋、围墙墙体等危险设施建筑，防止漏电坍塌事故。 如遇洪水围困，需保持冷静，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木板、浮桶、救生器材等漂浮物开展自救，等待专业救援。
11: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迎来关键节点，馆内奔腾向新展区、合资典范展区共计48辆经典车型已全部完成进场陈列。 奔腾向新展区完整梳理一汽奔腾品牌20年自主发展历程，集中陈列了多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燃油新能源代表型车型，一汽出众区分划分大众、奥迪、捷达三大品牌展示板块，全方位呈现一汽大众深耕国内合资造车赛道数十年的发展成果。 从经典燃油车型到全新电动化产品，展区完整记录企业在整车制造、零部件本土化、智能电动转型领域的突破。日前，展馆整体软装、灯光调试、科普导览、系统搭建工作正在有序收尾，预计7月14号开放展览。

0: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7月7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武培训班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班，请听报道。
1: 此次博武培训班共吸引50名学员踊跃报名参加，培训采取集中学习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系统传授博武技艺。国家级乌力格尔传承人从文化交融的角度为学员们讲述了博武的文化根脉与发展历程。国家级省级博武传承人还带领学员进行舞蹈动作的入门学习。学员孔祥红：
2: 跟着学习一下这个舞蹈，希望就是我们平时多跳跳舞，大伙心情愉悦。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授课老师包朝格柱：
3: 实践比较多，同时呢，让学员们更多的了解，把这个传统文化呢，拿到田间地头、草原上，让大家呢，做一个草原为平台，把古老的博物展示在这里。
1: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草原文化馆馆长朝鲁猛：
4: 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传统文化博物，传承、改革、创新，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
5: 近日2026吉浙巨深智能产业研协同产学研协同交流活动在长春工业大学举行，活动围绕技术攻关、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开展研讨，搭建跨区域政产学研资协同平台，推动教育、人才与产业创新链深度融合，并进行多个合作项目的签约。
0: 周瑶是通化师范学院退休教授，被评为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他一生都在做基础性学术工作，足迹遍布白山黑水，建立植物图库，为东北植物立传。请听报道。
6: 1962年，周游出生于长白山区的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西热村，儿时家里比较困难，附近山上的野果野菜是当时的重要食物来源。从小他就能辨认出山里的植物和野果，哪些能吃，哪些是中药材。工作后，周游发现以往的相关书籍里植物配图或是黑白手绘或是模糊褪色，所以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行走在东北地区的山林里拍摄各类植物。
7: 东北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
6: 这个看似简单的念头伴随着周游在山林一走就是40多年，每年有200多天身处野外，走访了14万平方公里的东北林区，拍摄了50万张照片。他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分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了下一次出发。
8: 哇，这是对开绝吗？哇，对开绝。
6: 对开绝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陡坡林下，周游找了他10年，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例如草珠鱼，濒危观赏植物，长白山地区不足100棵。周游1993年拍下他的花，直到20年后才在小兴安岭找到他的果实。
7: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
6: 由周游拍摄并编撰的《东北植物资源图鉴》记录了东北大地225棵、2000余种植物，全套著作共10套，46260张照片，2000万字，重156斤，高1.3米。他用40余载的坚守完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系统详实的彩色档案，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治学态度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年轻一代。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
9: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0: 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

0: 常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别看此刻阴雨绵绵啊，但是这个温度仍然还是偏高一点点。那么最低气温呢，21度，延边东部有4级左右的东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偏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大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25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聊一则和高考相关的事儿啊。这名主角呢，刚刚参加完高考，在河南他取得了699分，
0: 就快满分了
1: 啊！
0: 这一听那就是学霸，别人家孩子嘛，
1: 天才少女 啊！你怎么就不可能是我们家孩子呢？
0: 这很容易成为榜样的人，就是这样的孩子一出来，一般家长都说：“你看人家，人家怎么学成这样？你怎么着？”所以他很容易就成为家里有考生的，甚至没有考生的也会心生向往。
1: 哎，
0: 那听听他怎么说，他的学习经验、他的生活经历啊、他的学习环境，都会是我们有所向往的这个趋向。
1: 嗯，但是没想到啊，
0: 但是他这个榜样却有点争议了。现在
1: 有什么争议
0: 啊？你看，一开始大家都说，哎，这考分考得高，厉害，牛啊，这个寒门出孝子，这个寒门出高考高分。但是等他跟大家一对话的时候，人就比如说你给我们家孩子

0: 说说啊，应该平常注意点什么？他说了一句说，让孩子少玩手机，少看手机。然后有人就不满意了，你高考考分考得高，我们佩服，但是你凭什么说教我呀？
1: 我没说教你啊，我就说我为什么打这么高分，我就是因为少玩手机啊。
0: 这是第一番
1: 啊。
0: 然后等他透露出他选择的学校专业的时候，说他选择是哪儿？是清华是哪儿
1: 啊？
0: 医学专业，然后
1: 北大吧？北大
0: 不是
1: 啊，
0: 好像是清华
1: 哦，
0: 清华叫什么什么医学班、
1: 有什么不好呀？
0: 然后有人就说了，尤其是有行内人士说
1: 啊，
0: 或者说擅长分析这个职业选择的，说你这么高分考那个，你智商有问题，你情商有问题，反正你商有问题，
1: 闲的吧、是不是看人家考699难受啊？
0: 不是，意思就是你往好了说啊、这些人呢说你这个分有更好的选择，你选择医学专业，你等你真正能回馈家庭的时候，你算一算，至少得35岁以上了
1: 啊、
0: 那你家里得等多久啊？
1: 那是对于你们来说是最好的。
0: 还有人说了，你上清华学医，你像你说的，不如上北大，不如上协和，不如上首医科
1: 我的人生不用你们指手画脚。
0: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网上一片就哗然，就说哎呀，699，你上这儿，你学这个，
1: 他们怎么这么愿意当别人爹妈呀？
0: 哎，那你看，就有人这么聊天啊。
1: 哎，对此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啊？这一场网络审判现在已经达到了最高潮，大家都唱衰。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酸吧，就觉得啊，人家得了699，然后就想看人家笑话啊。哎，我心里是觉得没必要管他们。我要是他爹妈，我就告诉他，他们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实际上，他选医学专业啊，还真跟家庭有关。他妈妈常年有病，然后他的心愿就是我学医。我起码能医治身边的亲人。
1: 就是啊，我跟你讲，我也有这种观点。我当年呢，就因为分儿不行，我没学医。但是我始终认为我非常喜欢学医。
0: 我以为你说我当年学播音主持就想给我妈读散文，你这么说多温馨。
1: 因为说实话啊，你想一想，就是尤其是我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就是大病了一场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更依赖医生，我就觉得因为我妈妈是在医院，所以我始终觉得家里有人在医院是一个非常踏实的感觉。
0: 那你现在回想当年这个职业选择，你有没有觉得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没有子传父业
1: 啊？那倒没有，就是我父母还是挺顺其自然的
0: 啊，
1: 就是你是什么料你就放在哪儿吧。
0: 他已经看透你了。
1: 对。你就不是那块料，你就别放在那儿啊！
0: 我估计你妈心里想：万幸啊，这孩子要是学医，你这就跟一个生手开车就直接上高速一样。
1: 对，所以今天的事儿呢，我们也期待一下大家的观点，看看您如何看待此事。接下来插播一条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向全国撒100万眼贴红包！哎呀，这波福利大家要接住啊！
0: 只要今天您买着好视力啊，就有好事儿啊，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被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朋友啊，这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那您就用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门为咱们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在眼睛上那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那都轻松很多。那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生日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都免费送。6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刚才说了这699分选择医学专业，让网上好多人吐槽的事儿啊。我们那接下来头一条新闻，我们就说说专业的问题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国内具身智能市场规模达到4000亿元。
1: 哎呦
0: 啊，那2035年会突破1万亿元。
1: 嗯，
0: 产业在加速。人才到底哪儿来呢？
1: 哎，
0: 那包括浙江大学在内，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并且进行招生。那据了解，9所高校都把实践能力培养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不同阶段完成从基础训练到系统开发的递进式的学习方式。那相关企业负责人介绍说啊，企业围绕着具身智能大脑落地应用，构建了数据大脑、运动控制、灵巧手、人形整机全链路技术体系。那现在啊，说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国内物流场景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正在尝试走向精密装配、商务服务还有这个公共运维、家庭服务等更多的场景运用。
1: 你看啊，北京76岁膝关节这个骨性关节炎的患者，就借助咱们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顺利的完成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0: 那么这款机器人呢，是由数智脑、数智眼、数智手组成。你看，人家这个手脑眼都是数智化的，比我肯定要灵巧的多，对吧？
1: 那是，不用人了。
0: 为什么说机器人？因为人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的能力是能完成这场手术，但是因为比如说啊，
1: 嗯，
0: 今天早上起来稍微有点匆忙，心态不是很稳，或者说我早上起来没吃饭，血糖不太合适，这时候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手的稳定性。所以说应用机器人，应用到这种精巧的手术当中，它的稳定性绝对比人要可靠。
1: 对，你看它就是依托亚毫米级的光学定位，10分钟生成骨骼3维手术方案，整机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0%，成为仅为海外同类产品的1/3，已经落地1000家医院，服务上万患者了。
0: 那么我国60岁以上人群七成啊都存在着骨关节疾病，但是全国骨科医师仅有1.5万名。
1: 嗯，
0: 能从事人工关节置换等4级手术医师培训周期长达15年到20年，赛博医生缩短青年医生成长曲线，破解优质外科医生成长周期漫长的行业难题。
1: 哎，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化啊，来看一下，你看现在能剥鹌鹑蛋的蛇形臂手术机器人实力也已经拉满了，它可以过滤人手部震颤，入驻70多家国内医院，还进入了德国、西班牙的公立医院。
0: 哎，你看这个，就其实我们在这个枪战片里边应该能有类似的感受。你比如说狙击手，
1: 嗯，
0: 我们听老狙击手给新狙击手培训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一个要点，说你要顺着呼吸节奏，
1: 哦，
0: 不要硬憋气儿，越憋气儿你手越不稳，
1: 嗯，
0: 就是人体的，对，人体的这种生理的正常的搏动，包括你的脉搏，都会影响你的手的精巧度。
1: 啊，真是。
0: 那所以说用机器人就摒弃了这些因素的干扰。
1: 嗯。
0: 哎呀，我们更加期待这个机器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1: 嗯，
0: 其实这就是很多人之前说担心机器人会干扰我们，其实不是。它，你比如说它完全是执行性的操作的话，我们判断啊、分析啊，由我们来完成，然后告诉他这台手术要这么做，那这个就一点担忧都不会有的。
1: 嗯，你看，依托 5G 的技术啊，上海专家还能隔空操刀，为900公里外的江西患者远程完成手术，省去了患者的长途奔波。
0: 哎，有了这个完整的产业链加持，精密部件啊，这个智能算法自主可控，性价比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国产手术机器人正在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会领跑全世界。

0: AI 虽好啊，但是呢，就有人也想把它用到一些
1: 歪
0: 门邪道上。
1: 是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科技的跟进，但是有些地方就不一定了。你比如说考试，刚才还说了孩子考试啊，高考，高考呢肯定非常严肃，但是比它稍微降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学期中、学期末，甚至大学的一些考试，证书的考试，这些场景。你都不可以用科技手段去实现你的考试过程了。
0: 嗯，
1: 比如说我要戴一个智能眼镜进去，这肯定就是有作弊的嫌疑吧？尽管你没有用，也不可以戴，戴进去就有作弊的嫌疑。那么最近啊，就多所高校就发布了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的提示，还有高校通报学生使用智能眼镜作弊被处罚的案例啊。严禁携带智能设备进入考场，各高校的态度是非常的明确，坚决对使用智能设备进行考试作弊的行为啊，这个违规行为说不啊，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0: 嗯，这个考试不能作弊啊，是教育的底线，要明白作弊从来不是捷径，而是歧途。别聪明啊，说你看 AI 现在帮我作弊方便多了，怎么可能一样都能屏蔽你、啊、
1: 有的考生可能会从另一个思维角度去想，说现在这科技这么发达，我是不是作弊的可能性更就是实现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了一些，被发现的可能性更小了一些呢？那你就把科技用到歪门邪道上
0: 了。哎，他反而是坑了你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是不是咱们东北人常有的事儿？
1: 哎，
0: 弯腰就有刺痛的腰间盘，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您可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呀、啊，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打电话啊！记好了，这是一个新的产品，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啊，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关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哎，你比如说昨天晚上没关窗睡觉，今早上起来浑身僵硬，哎，你就在那个脖子、腰啊、膝盖处，你就贴一下这个活络贴，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你就会觉得这些关节的地方都松快不少啊。
1: 这个新产品记好名字啊，
0: 哎，
1: 通络活骨贴，
0: 对，
1: 不辣皮肤，
0: 对对对，
1: 就像热毛巾敷着那种。非常温热的渗透感啊，加大了这个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了啊。那么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哎，我跟你说，我是一个特别爱贴膏药的人
1: 啊，
0: 就是因为我原来比较瘦嘛，然后又不爱活动，所以关节的支撑力就差。然后呢，经常就是扭了，劳损了，所以呢，就是因为我爸爸也爱贴膏药，因为他有风湿嘛，所以我也就特别爱贴膏药，我就觉得很舒服。
1: 其实你还有一部分心理成分在内，就是给你贴一个普通的，你比如说脚脖子你觉得不舒服了，给你贴一个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就告诉你这个胶布是膏药，你贴上了心里也会觉得很舒服。
0: 不，我一定要闻到那个味儿。就是、
1: 那是你是膏药体质。
0: 哎，对，就是当你有疼痛感的时候，有不舒服感觉的时候，肯定是膏药先贴上，它到达病灶最快嘛。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通络活骨贴，大家记住了啊，拨打电话400-626-8799，只要9.9元可以抢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首先是蜗牛，哎，今天来的早啊。蜗牛说这个做自己的选择嘛，也不用听别人的，每个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不要在意某个人的看法，要有自己的主意，也不能因为某个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对吧？还有国富民祥大哥说，哇，面对网络喷子啊，必须坚定信念，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就是嘛，我就纳了闷了，别人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情况，你们怎么能替我做决定呢？国富民祥说，总有那样的人，当你报清华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咋没报。

0: 北大呢，
1: 嗯，
0: 倘若你报了复旦，他们又会说你咋没报同济呢？管好自己，莫度他人，咸吃萝卜淡操心。你先看看你自己打没打699，你们家孩子打没打699，在操心别人的事啊。郭明祥说，我又没吃你家的米长大，你有什么资格讲，你可以走进我的生活，但是你不能在我的生活里走来走去，是吧？
1: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这699这孩子，我现在我连网都不看了。
0: 就人家不看手机，人家说了嘛，我不看手机啊。郭富明祥大哥说，我惯着你长毛，我绝不惯着你飞啊，两岁就长胡子了，小老样儿。就是啊，人家已经考了699分了，你们有什么资格去评价别人啊？
1: 我世界不大，始终有你。开玩笑，他说啊，有听说这个机器人50000多就可以买回来做媳妇儿。
0: 嗯，
1: 我很想有一个。现在就是前两天
0: 有，啊，
1: 前两天有一个新闻说99万嘛，嗯，然后网上
0: 99万，
1: 这个国外发布的，
0: 嗯，
1: 境外发布的啊，
0: 嗯，
1: 说这个机器人。但是网上吐槽说有个缺陷，
0: 嗯，
1: 续航能力非常短，就2小时。
0: 嗯，
1: 然后人家公司也给辟谣了，就像始终跟你开玩笑说这口吻似的，
0: 嗯，
1: 人家说这个机器人呢，它是陪伴型的，情感陪伴型的，就是陪你聊天啊，陪你排忧解难呢，啊，就是你心里苦闷了可以跟他聊聊。
0: 我花99找个人跟我聊天啊，
1: 但是他已经声明了，说这不是伴侣，不是男女朋友。
0: 哦，
1: 没那个功能
0: 啊。那你就99买个收音机，从早到晚听新闻做个广播就行了。
1: 对，你打开916听听咱们节目，省了99万。
0: 嗯，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能出口几10个国家，是吧？您听听人这身份背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讲，咱得喝上。叶黄素的缺失呢，就特别容易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那么一诺叶黄素就跟其他叶黄素不太一样啊，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的确啊，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应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擎天柱说得了699高考分，高兴还来不及呢。说什么说呀？用中小的话说，就是你们说个六饼啊，你有本事你考啊！真的，就是我最近接触一个孩子啊，他就说，这个分数是很，你听别人699、599、499的，换了咱自己真不一定能打那么高分。因为什么呢？那分不是从满分750分扣下来的，不是说你会了750分，你失误了扣一分，而是说你会一个得一分，会一个得一分，是孩子这么多年上学攒出来的。哎，我说你说这话真有道理啊，就是没有真正去学习，没有真正去上课的那些人，他们就把这事儿想得很简单啊。擎天柱说，我要是得个699，我们家祖坟都得冒青烟，主要我没那基因啊，是吧？我要是那样，我就不用打工赚钱了。我小时候这个父母总揍我，但是揍也白扯呀，我成绩还是那么差，主要是我专攻文科，理科根本就不愿意学。也不是我不愿意学，还主要是因为我脑子里边没那根弦，但凡有数字的我就绕不进去了，
1: 啊，
0: 一看就懵啊！
1: 一听说这个偏文，这个理科有缺陷的，那肯定就是脑袋比较懒，不愿意算，一算脑袋就懵的。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这种吧就是学霸型的。就我最近那个学霸就跟我说嘛，说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我认识一个学霸，他们家孩子数学不好啊，他说现在我服气了。学霸的世界里边呢，就认为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是你不学。
1: 实际上吧，
0: 但是其实真的有人他就没有那根弦。
1: 实际上我觉得有遗传因素在里边，但是更多的是从孩子

0: 别小特别小的时候，家庭环境的影响
1: 没关系。
0: 你们家的家庭环境偏文，它可能就会大概率偏文。当然这个个别例子可能会有你比如说小时候，你爸妈天天都在算账，你对数字顶多可能出现极个别的特例是反感，但是我不抵触，就是我你拿了算账我能算，但是我不愿意算是这种情况比如说我讨厌数学，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是银行的会计天天在家里算账你要让我算我也能算明白，但是我就烦了就是
1: 听够的
0: 就是那时候
1: 跟严大不吃鸡是一个道理，从小家里养鸡，
0: 对，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1: 我就不想再吃鸡了
0: 但是你要说家里边一点这些因素都没有，这孩子就选择了这方面发展那真是天赋使然
1: 其实呢，我最近还接触到一个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就不爱学习，甚至还休学了一年。然后呢，他这个高考成绩还可以，但是呢，他家里可能就认为说他不爱学习，他不是那块料。但是没想到呢，因为家里的关系他这个暑假的时候，他可以在大学里边，就是因为他父母是大学老师嘛，在大学里边跟着他的父母，跟着那些大学生听听网课什么的。结果他发现他的女儿上在这种环境下特别爱学习即使他父母不去大学上班，他也要去学校学习，就是可能高中的那个教育阶段的那种学习环境不适合他但是他进入到大学之后呢，未必他就不如他高考的那个成绩好你看我身边有很多上大学甚至连211都不是，但是他的研究生读的是985的，
0: 那是大学和中学他学习方式学习环境学习氛围整个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高考分不足以肯定一个人和否定一个人这些网络喷子真是闲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人上岁数之后呢，总会觉得腰疼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这几年大家挺注重补钙的，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缺钙的感觉？其实不是因为你没有补，而是因为你补的方法不对，就是
0: 补了没留住。
1: 你单纯补钙，那就只是钙而已。那你想吃药，它都会流失呢，都会排出去，更何况钙这种很不好吸收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推荐国和堂。国和堂家的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就是协同作业它里边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添加了维 K 和 D3，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平时你得单买，它是不往钙里加的，因为它很贵。那么这次呢，我们三合一，你吃一粒儿顶三粒儿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然后牢牢的锁住再入骨，不让你那个钙乱跑，真的起作用。那大家赶紧咨询电话，拨打这个咨询电话来下单，今天有优惠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那好一点的会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咱们限时特惠，钙加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帮您直接砍掉了整整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的节目才有这个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1: 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始终有你说让他们下八班，我直接
0: 拿路高子刨他，拿啤酒灌他拿啤不是
1: 别念了，这不好。
0: 你拿啤酒灌他，不便宜他了吗？你应该是拿啤酒浇他。
1: 玉心说这不好掐了不播。然后玉心说，在心理学的人本主义当中，观点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自尊、潜能及自我实现，不去做在别人眼里认为对的事情依然觉得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做自己，主动权要把握在自己手里。另外无论学什么专业，只要对社会有贡献就是栋梁嘛。谁说打299的那个人就不是好人了呢？
0: 你别说，他这段话让我想起了网上一个经典的句子，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对啊，我想学医了， 你觉得说他要到35才能怎么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本科毕业了？

0: 我就就业呢？
1: 其实大家忽略了，这个学校的选择、专业的选择，除了大家非常现实的、功利的这样的计算的、精巧的计算的去选择之外，还有这个考生的情怀，还有这考生各种家庭环境的因素、个人的这个发展的规划的要求，都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让你的这个想法一定按这个套路去套别人，说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你就不对了。就算你是职业规划师，我也不一定听你的。
0: 大家都去搞人工智能了，谁做饭？
1: 比如说，我就身边就亲身经历就碰到过这样的人。分儿特别高，就直接考到北大的一个冷门专业，他完全可以选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但是他没选，他选一个特别冷的考古专业。
0: 那有什么不好呢？
1: 问他为什么？我喜欢呢。
0: 啊，
1: 就这么一句话，我喜欢呢。
0: 对，
1: 那我喜欢考古啊。
0: 有钱难买我乐意
1: 啊。
0: 对，
1: 我喜欢考古，而且北大的考古专业这个学堂是最高学府了，我已经很满足了。你们不要说，人就这么一句话。
0: 还有就是学霸呀，他就是无论从事什么专业，他什么技能，他都很容易就能学会，大家不用操心。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啊，马上也就要到了。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了。
1: 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了，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
1: 好好关注一下啊。是这儿啊
0: 啊，
1: 骨关节疾病啊，骨关节疾病一直都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上了岁数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是难题。肿胀啊、疼痛啊、僵硬啊、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这根本原因就是氨糖的流失啊，骨骼当中氨糖非常重要。单纯补钙还解决不了这个事儿。严选这个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啊，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给大家申请到这个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说到同仁堂呢，毋庸置疑了，人家是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也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里边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啊，三效合一，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所以呢，人过35，如果您不补氨糖的话，那这个骨关节啊，它的寿命就是60年。那如果吃氨糖呢，肯定选同仁堂了，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个是补软骨，还有一个呢补硬骨，再有呢就是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吃上几天啊，您就会感觉这个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暑假已经到了啊，现在说这个孩子们的暑假四件套嘛
1: 啊，
0: 看眼睛
1: 啊，
0: 看牙
1: 啊，还看哪儿？
0: 还有一个出去旅游
1: 啊，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1: 看世界，
0: 我忘了，反正就是这四件套、啊。
1: 但是牙好多孩子都关注，想哎，那我趁这个暑期
0: 矫正
1: 一下，戴个牙套。
0: 原来我不懂，我原来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明星才去做的，直到去年我身边的一个小孩真的就是做牙齿矫正了，我才知道，哎呦，这事儿这么好，这么重要啊！现在这个市场也在升温，我国儿童青少年错颌畸形发病率高达67.82%，其